选优配强党政政职，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确保人岗相适、才尽其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部门要抓好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十严禁要求，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十年伊春答卷铸就林都蝶变。5月12号，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十五五展览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刘福军以及县直副市级领导集中参观主题展览。10年来，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伊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董文琴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把十年来发展成就转化为再创辉煌的坚定信心，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鹿鸣矿业对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伊春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加强工作对接和项目推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伊春将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在项目立项、要素保障、用地储备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增储扩能、高压滚膜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中铁资源在伊春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与伊春同向发力，加快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落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陶明海、高健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13号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政引企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接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参会的金融机构举行了信贷产品宣传推介活动，第二阶段6家企业发布了融资需求，4家金融机构介绍了金融产品和对接合作意向，现场发布了伊春金融产品一本通，11家金融机构与17家企业签订了20项融资意向协议，签约额达18.47亿元。签约仪式后，苑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银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政银企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苑方江强调，要正视成效和差距，进一步坚定政银企携手共进的信心决心，既要看到深化政银企对接的积极成果，更要认清短板弱项，推动政银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苑方江强调，要明晰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提升政银企协同发力的实际成效，金融机构要创新服务，雪中

广大企业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政府部门要搭好平台，做好保障，让金融活水流动起来，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5月13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地奔跑和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彼得的妈妈一下班回家，彼得就向她诉苦：“
9: 妈妈，今天爸爸打我两次了。”“
10: 哟，他为什么打你啊？”“
9: 第一次是我让他看了写满两分的积分册。”“
10: 那第二次呢？”“
9: 第二次，爸爸发现了那积分册是他中学时候的。”
11: 在部队里，新兵小刘睡觉爱打呼噜，那动静真可以说是鼾声如雷了。有一次，小刘他们团组织去外边拉练，走到了一个小山村里。宿营的时候啊，别人都不愿意和他睡一块儿。后来班长想了一辙，让他一个人啊到随队的那辆解放汽车里去睡觉去，正好夜里头小刘还能帮着看看车。小刘知道自己这毛病，所以

0: 夸你们呢。
1: 什么？夸我们呢？我们有什么好夸的？
2: 听到班长这么一说，老大爷竖起了大拇指，满脸堆笑的回答道：
3: 哎，咋没什么好夸的嘞？要夸的方面多了，这首先就得夸你们纪律严明，警惕性高。你看你们部队昨天晚上停在我们村子里的这辆车一整宿都没熄火，不容易，你们这警惕性啊，那是没说的了。

0: 哎呦，这不眼瞅着快过情人节了吗？
1: 是是，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1: 嗯，
0: 这个情人节似乎有很多麻烦的。
1: 有什么麻烦？
0: 这一天，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会分身乏术。这一天，
1: 嗯，
0: 被很多心中早存怀疑的人视为调查另一半是否忠贞的最佳时机。
1: 这个，
0: 今年的2月14号，
1: 嗯，
0: 成了中国的私家侦探有史以来生意最为火爆的一天。
1: 定为私家侦探日吧。
0: 婚姻忠诚调查收费，
1: 嗯，
0: 从15000块钱的起步价，
1: 啊、
0: 提高到两，好，哎，我看看，几个
1: 个十百千万，
0: 啊、是20000下头，行20万。
1: 你要有20万，你调查他，你干啥不好呢？

0: 小宝啊，因为生病，所以在家里歇了好长一段时间，没去上课。这天早上，他终于又去上课了。在他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正赶上历史课刚刚开始。于是历史老师非常关心地问小宝：
1: 哎，小宝，你请假很长时间了吧？哟，老师可真替你担心，我们这功课啊，都讲了不少新东西了。哎，我问问你，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休息的呀？
0: 小宝眨了眨眼睛，冲着历史老师乐了一下，然后很严肃地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在安禄山叛乱的那天生病的。

0: 一乘客旅游结束，打面的回家，本来是10公里以内的路程，可面的司机却有意绕着走。快到家时，计费器已显示15、16块钱了。乘客讥讽地说：“
1: 哎，要说你也真不容易，这不光得开车呀，还得要动脑子。”
0: 司机不爱听了。
2: 有话您直说啊，别绕弯子行吗？
1: 不绕弯子，不绕弯子，我10块钱就足够了。
3: 说从前有一个年老的打铁匠
4: 哦，
3: 把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让他的学徒给学走了。
4: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
3: 为了能让他的徒弟更好的孝顺他，他就常常和他的徒弟们说：“
4: 师傅，还有个绝招没告诉你。”“
5: 师傅，
4: 这个绝招老厉害了。”“
5: 师傅，
4: 哼，你自己看着办吧。”
3: 从此之后，不用念紧箍咒，他的徒弟也会天天给他端茶倒水，把师傅伺候得非常到位。一直到他临死前，他也没有告诉徒弟们这个绝招是什么。
4: 眼看着师傅就快不行了，
3: 是啊，
4: 那徒弟就苦苦哀求师傅了：“
5: 师傅，把绝招告诉我们吧，你已经不能去西天取经了，告诉我们吧。”“
4: 那好吧。”“
5: 嗯，
4: 记住。”
3: 最后师傅紧握住徒弟的手说：“
4: 师傅的绝招就是啊，
5: 打铁的绝招究竟是什么？
4: 那铁，
5: 嗯，
4: 烧红了，
5: 嗯，
4: 千万别用手摸呀，知道不？”

0: 警察局经常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地儿，但是有的时候啊，在警察局也会发生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乐事儿。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一个警察在值班的时候遇到的一段小插曲。
1: 一大早，在警察局的值班室里，值班的警察正在批改着笔录，突然听到了当当当的敲门声。警察抬头一看，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看样子非常着急。警察赶紧把门打开，让他进屋。老先生还没等站稳呢，就急急忙忙的喘着粗气对警察说：“
2: 警察同志，出事了，我的钱包给丢了，您得帮帮忙。”
1: 听到老先生。

0: 话，警察连忙回答道：哦，您是让我们立案侦查吧？好好好，您先别着急，有什么情况您坐下来慢慢说。您的钱包里是不是有很多钱啊？
1: 一听这话，这老先生更着急了，他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继续说道：可不是，钱包里要是钱不多，我干嘛来报案来呀？还有就是，您可千万别立案，这事儿不能立案。
0: 听得老先生这么一说，警察糊涂了，连忙问道：哎，您这位老先生挺奇怪的啊，您来报案我们就得立案，如果您不立案的话，您没事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您先别急，警察同志，我不立案自然有我不立案的道理。我告诉您实话说吧，我知道我这钱包是叫谁拿走的。
0: 什么？我说老先生，您这不是诚心捣乱吗？您知道谁拿了您钱包，您找谁要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位老先生一看这警察同志是有点急了，他也害怕呀，他赶紧站起身子来，凑近了警察同志，然后一字一句的说道：警察同志，您先别急，您听我把话说完喽。我那钱包是我孙子给拿走了，我今天来您这儿的意思呢，就是希望您赶紧帮我找找我那孙子，我已经有两三小时没见他影了。

0: 在一辆旅游专线上，有一老大爷东倒西歪，有些支持不住了，而他旁边坐着的一个小青年却无动于衷。一位外地自助旅游者看不惯，对小青年说：
1: 我出2块钱买你的座位行吗？
0: 小青年接钱让座，并示意那老大爷坐下。老大爷不安地说：
2: 您坐吧。
0: 外地旅游者说：
1: 我并不想坐，只是想让这孩子呀学得有礼貌些。
0: 只见那大爷对小青年说：
2: 阿宝啊，人家给你钱啊，你快说谢谢。
3: 爷爷，我谢过了。

0: 小宝今年刚刚上初二，这天下课的时候，新来的英语老师把小宝给叫住了。
1: 哎，小宝同学，你站住，老师问你，你是不是你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啊？
2: 对啊，老师，我是英语课代表，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好，是英语课代表就好，那你放学以后帮我打两份卷子好吧？
2: 好的，老师。
0: 放学之后，小宝来到了老师办公室，英语老师正在电脑旁边打卷子呢。小宝一进屋就向老师报告了。
2: 报告老师，我来了。
1: 哦，小宝同学来了，好好好。你先坐在边上啊，老师现在要出去，你呢现在帮老师打一份英语试卷。
0: 英语老师说完话起身出去了，小宝继续留在办公室的电脑旁边打那份老师打了一半的卷子。不一会儿的功夫，小宝打完了，他用电脑的拼字核对功能检查了一遍，居然一个字都没错，不由得心中暗喜啊。不过他看看老师打的那个部分错字却多得惊人，小宝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哎，这毕竟是新来的老师，还是太毛躁了。小宝边这样想着，就边把那些错字一一改正过来了。然后他把全部的试卷印了出来，再读了一遍，这才发现卷子的上面有一行小字儿，是这么写的：
1: 同学们，本次英语测试的内容是找出并改正以下文字当中的32种拼写错误。

0: 这是某酒店给客户的一封回信。
1: 亲爱的先生，关于您来信询问本酒店是否能让带狗的顾客住宿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您，自本酒店开业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因为一只捣乱的狗而报警，也从来没有因为一只狗吸烟而点着了被子，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只狗曾擅自地拿走酒店的杯子或者是盘子，所以啊，我们当然欢迎狗的光临。

0: 来说说我们办公室的雪儿。
1: 雪儿，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没总说她的事儿吗？
0: 为什么？
2: 因为去年结婚了。
0: 办公室里的什么大林呢、赵强啊，也不总跟她搭讪了。
2: 可是接着事情也就发生了。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这一天，雪儿对她老公说：“
3: 亲爱的，结婚之前，你总是给我叫出租车。
4: 会吗？”
3: 当然会了。而现在你却总是带我去坐公共大气。
4: 这是因为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啊。
3: 乱讲
4: 啊，
3: 为我而感到自豪就带我去坐公共大气啊。
4: 当然。
2: 亲爱的，
4: 这是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亲爱的，你想想看后，
2: 为什么
4: 在出租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能够看到你，而在公共汽车里面成百上千的人都能看到你那么漂亮。
5: 两个人在一块闲聊。
6: 哎，你说我们单位的领导
5: 啊，
6: 就知道纠正别人的不正之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是闭口不提，总不改正。
5: 领导的批评是对的啊，
6: 什么呀，
5: 这叫做良药苦口利于行吗？是不是？
6: 那他们为什么不给自己用良药啊？
5: 这难怪啊，常言道，医不自治吗？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全国多地密集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因地制宜拓展使用范围，以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据统计，一季度各地出台公积金相关政策超过60次，主要围绕提高贷款额度、拓宽提取范围、优化缴存服务等方面展开。在提取使用上，多地积极拓宽场景。苏州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房物业费，并推出针对青年人才的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最高可补贴50000元。杭州新增了物业费与契税提取，其中物业费提取每年每户最高可达10000元，将日常居住支出纳入支持范围。河北推出公积金贷款一键式集成服务，通过数据共享将办理时长压缩至3个工作日。杭州大幅提高贷款额度，并对多子女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情形给予额度上浮。人民网消息，国家航天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刘云峰介绍今年主要任务。刘云峰介绍，2026年中国航天任务继续密集实施，天问二号将接近目标小行星，开展近距离探测，载人航天工程将实施神舟23号等载人飞船任务，多型重复使用火箭将开展飞行验证，商业航天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与欧洲合作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将发射，旨在揭示太阳风与磁层相互作用过程和变化规律。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将继续实施，延续中国与巴西近40年合作友谊。人民网消息，超级火山势能引发极大规模爆发的火山，对环境、气候和人类社会影响巨大，深入理解其形成机制，对火山灾害预警有重要意义。我国科学家首次清晰描绘了超级火山从岩浆产生到聚集的动力过程，为理解火山动力过程、预测火山活动性和预防火山灾害提供了新的地球动力学视角。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在线发表。中科院地质地球所团队以北美黄石火山为研究对象，构建高精度固体地球系统模型，揭示了其形成机制。此次研究是国际首次系统性揭示超级火山下方岩浆系统形成机制，为预测国内外活跃火山、防灾减灾提供新思路与工具。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养老钱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将黑手伸向了老年人，利用社保卡实施诈骗。近日，浙江杭州一位八旬老人就险些落入此类骗局，银行卡里的285万元差点被骗子掏空，幸得警方及时出手才保住了这笔钱。3月20号，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82岁的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反诈队员苏世伟迅速拨打陈某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一名年轻男子，并马上挂断电话。苏世伟判断陈某手机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立即赶往其家中。到达陈某家中后，苏世伟询问得知陈某接到自称杭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他名下有两张医保卡违规，需配合注销其中一张。陈某未多想就同意了，随后在对方引导下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并开启权限。此时陈某手机已处于被远程控制状态，黑屏且无法执行关机等操作。苏世伟立即拔掉无线路由器，重启手机，卸载了正在运行的视频会议软件。重启后，苏世伟发现陈某手机有银行转账短信提示，询问得知他卡里有几百万元，且已有一笔20万元转出。他迅速将相关资料发到工作群，申请对转账账户紧急止付，同时陪同陈某前往银行，对其名下其他账户进行安全性核查。最终，骗子正在转移的238万元被成功拦截，已转走的20万元也在反诈中心操作下，在嫌疑人账户中被全额止付。据民警事后了解，骗子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名下两张社保卡同时使用，涉嫌违规，需要处理。实际上，在杭州申领并激活新的第三代社保卡后，旧卡会自动失效，不存在两张卡冲突的情况，这显然是一个骗局。此类针对老年人的社保卡骗局并非个例，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老年人对社保政策的不了解以及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编造各种理由诱导他们下载软件提供信息，进而实施诈骗。警方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务必提高警惕，凡是接到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的电话，一定要先核实对方身份，切勿随意下载不明软件，点击不明链接，更不能向对方提供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若遇到可疑情况，千万别慌，先挂断电话，第一时间到就近公安机关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若发现身边亲人朋友手机出现黑屏等异常，可拔出手机卡重启手机，或直接断开网络连接，阻断骗子远程操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及智能化技术普及，智能家居开始加速破圈。曾经被视为年轻人专使的智能家电，如今正以更加实用简便的形态走进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近日在长春举办的华夏家博会上，上述趋势非常明显，展馆内人流不断，政府补贴叠加企业优惠，让智能家电的价格更加亲民，降低了老年人尝试新产品的门槛。从智能床到扫地机器人，中老年消费者成为现场选购的主力人群。清洁类设备的适老化优势尤为突出。某品牌扫地机器人吉林市场负责人贾丹介绍，该产品因解决了弯腰难题，正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解放双手后，他们可以把时间用在遛弯跳广场舞上。长春市民李华表示，此次逛展意在给家里的设备升级换代。买家电看品牌、看性价比，也要看智能化程度，但操作必须简单些。他说，自己早在扫地机器人问世时就开始使用，如今家中已迭代多款，这次还想挑选一台新款智能电视机。产品的适老化设计进一步拉近了智能家电与银发族的距离。某床垫品牌东北大区销售总监黎科介绍，其带来的智能床具具备防鼾、助力起床等功能，监测到鼾声时，系统自动抬高床头以调节呼吸，助力模式则可将背部抬升至60度，方便行动不便者上下床或用餐。很多老年人特别看重这些功能，黎科说。长春市民陈令军对此深有体会，正在使用智能床垫的他打算在新房装修后再买一张，很多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年纪越大越要讲舒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把床头抬起来靠着看书刷手机，胳膊有支撑，特别舒服。现场多位展商指出，随着技术成熟，价格下探和设计更趋人性化，智能家电正从新奇科技转变为解决日常生活痛点的工具，其市场定位也从年轻人向全年龄段扩展。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的时代，智能生活一定会成为越来越多银发族的新选择。

听众朋友，我们有时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被过度使用了，而所谓反差，就是让自己暂时离开原有的状态。在周末，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平时不像你会做的事情，去户外走一走，爬爬山，让身体动起来。如果一周都在外面奔波，可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读书，发发呆，让节奏慢下来。当周末的体验与日常生活形成强烈对比时，记忆就会更加深刻，快乐也会更加浓郁。很多时候，人不是累在事情本身，而是累在长期处在同一种节奏里。适当的反差就像一次重启，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活力。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六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要树牢正确导向，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要考准考实政绩，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确保考核结果准确反映工作实际和干部能力水平，要强化成果运用，坐实考核后半篇文章，充分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好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涵养好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优配强党政正直，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确保人岗相适，才尽其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部门要抓好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十年伊春答卷铸就林都蝶变。5月12号，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刘福军以及县直副市级领导集中参观主题展览。十年来，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伊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董文琴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把十年来发展成就转化为再创辉煌的坚定信心，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鹿鸣矿业对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在155时期加快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伊春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 加强工作对接和项目推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伊春将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在项目立项、要素保障、用地储备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增储扩能、高压滚膜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中铁资源在伊春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与伊春同向发力，加快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落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陶明海、高健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五月十三号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政引企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接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参会的金融机构举行了信贷产品宣传推介活动，第二阶段六家企业发布了融资需求，四家金融机构介绍了金融产品和对接合作意向，现场发布了伊春金融产品一本通，十一家金融机构与十七家企业签订了二十项融资意向协议，签约额达18.47亿元。签约仪式后，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引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政引企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岳方江强调，要正视成效和差距，进一步坚定政引企携手共进的信心决心，既要看到深化政引企对接的积极成果，更要认清短板弱项，推动政引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岳方江强调，要明晰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提升政引企协同发力的实际成效，金融机构要创新服务，雪中送炭，广大企业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政府部门要搭好平台，做好保障，让金融活水流动起来，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五月十三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五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的奔跑和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五月十三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铁力士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五月八号至六月八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

0: 宋陵正位于这里。宋陵指的是北宋皇帝及其陪葬宗室的陵寝，占地156平方千米，大约有300多座陵墓，规模庞大，蔚为壮观，被视为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皇陵群墓区。北宋960年建都汴京，1126年被金国所灭。从太祖赵匡胤到钦宗赵恒，尽管一共9个皇帝，但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掳走，最终死于五国城，所以巩义宋陵中只有7座帝陵，人们常说的7帝8陵由此而来。这第8座陵墓埋葬的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除此之外，皇后妃子、国戚宗亲、功臣名将等陪葬陵墓星罗棋布，点缀四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寇准、包拯等千古流芳的名人墓冢。
1: 北宋一共有9个皇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掳走惨死漠北外，其余7个皇帝都葬在这里，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陵墓，巩义皇陵素有7帝8陵之称。巩义位于河南郑州、洛阳两大古都之间，南望嵩山，北临黄河，洛水自西向东蜿蜒而来，这里自古以来就被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在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16公里、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陵区，北宋王侯将相的墓葬多达1800多座，其中寇准、包拯等一批忠臣良相也长眠在这里。

众所周知，宋朝在我古代是一个十分重视礼教的朝代，社会等级森严，尊卑明显，就连北宋皇陵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层次。北宋皇陵从分布上可以大致分为四大陵区，即西村陵区、蔡庄陵区、孝义陵区、巴陵陵区，包括永安、永昌、永熙、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等陵墓，其中埋葬着赵弘殷、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赵曙、赵顼、赵煦这些宋代皇族。陵园规制基本相同，其他陪葬陵则低一等级。这些陵墓贯穿了整个北宋的历史，从陵园石像、雕刻等遗迹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时代变迁的轨迹。从陈桥兵变到赵匡胤登基建立大宋王朝，中国封建统治又进入了新的时期。谈到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杯酒释兵。

0: 皇权，无疑是以文治武的始作俑者，才导致了后来的外族入侵中原的局面。但是也有人说，在他短暂而漫长的50年的一生中，结束了五代的纷乱，统一中华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据说北宋开宝9年，赵匡胤自知命不长久了，出巡视察的时候特意前去永安陵拜祭父母。面对黄土焚丘，他不禁感慨时光短暂，人生如梦，功过是非不值一提，于是抽出一支箭朝西北射去。士卒在落箭的地方挖出一只石马，赵匡胤便将此地命名为了永昌。几个月后他就暴病而亡了，其死后所葬之地就是永昌陵。永昌陵坐落在西村陵区，毗邻永安陵。如今遗留下来的四门神墙中，南门处石刻最多，上有39件。乳台、阙台等古代陵墓建筑十分宝贵。
1: 赵匡胤在位17年，但正值盛年的赵匡胤只是选定了巩义为大宋的陵区，却从未提过建陵之事。公元976年10月20日夜，年仅49岁的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巩义皇陵不得不仓促开工。永昌陵建好后，赵匡胤的灵柩从开封被护送到巩义下葬。护送的队伍中，光拉灵柩的就有1000多人。送殡队伍到达陵区时，距赵匡胤死正好7个月。从赵匡胤起，北宋皇陵不仅七月而葬，而且各皇陵

但正因为时间紧迫，宋陵修建工程才变得非常残酷。在建造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时，仅被石头压死者就达200多人。

0: 在《采石碑刻》中详细记载了为大宋第七代皇帝哲宗修建永泰陵的情况。公元1100年初，宋哲宗驾崩，农历二月初十，4600多人的采石队伍集结后抵达离巩义陵区30多公里的栗子山。到五月初十，也就是在3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工匠必须完成27600块的采石任务。为了运输这些石材，又动用了士兵、民夫10000多人。在陵区，修陵的工匠又有40000多人，这样算来，一共有50000多工匠被集中到了巩义陵区。另外，《宋史》也记载了这些开采的石头的用处。在修建永定陵时，地上雕刻仅用了62块石头，门石用了14块，地宫却用了27377块。也就是说，被埋入地下的地宫用石占了绝大部分，而且从地面的石雕可以看出，每块石头大概有几吨重。修建皇陵的开销也是惊人的。史书上记载了公元1063年修建宋仁宗永昭陵的开销情况，共计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耗费占当时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北宋皇陵陵区有8个这样的大墓，根据李皇后墓的挖掘情况和近几年探测的结果，考古人员推知，皇帝的地宫有30几米深，地宫仿照地面宫殿建筑，整个墓室建造的富丽堂皇。到宋代第七位皇帝哲宗时，巩义皇陵已经经营了160多年。这里松柏如织，殿宇相接，威严肃穆，所以陵区又被称为柏城。
1: 永定陵位于蔡庄陵区，是宋真宗赵恒的陵墓，至今都未正式开掘，因此最为神秘。环视四周16座土丘，令人更是疑惑不解。虽然永定陵地面上的陵墓建筑早已损毁，但是各种石刻雕像依旧保存完好，例如石狮、石虎、石羊、石马等，栩栩如生，雕刻技艺高超，世人为之赞叹。相传曾经负责修筑永定陵的丁谓是一个谄媚之徒，在相府的宴会上为寇准擦胡须上沾的彩汤，却被寇准喝退，没想到后来小人得势，又处处排挤这些忠臣，不禁使人扼腕。然而历史还是给了他们最公平的审判。现在宋真宗陵墓旁陪葬陵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寇准、包拯等忠臣的坟墓，他们带着后人的尊敬和爱戴，在此守着这个神秘的时代遗迹。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唐宪宗拆碑。
2: 有个成语叫竖碑立传，意思是把某个人的生平事迹刻在石碑上或写成传记加以颂扬，常见的是为英雄、为道德模范竖碑。可是如果有一块碑是个臣子给他的直接领导当朝皇帝竖的，而皇帝自己还同意了，这是不是就很不对劲儿？咱们来听今天的故事。唐宪宗是唐朝的第11位皇帝，他特别宠幸一个叫吐突承璀的宦官。吐突承璀封爵济国公，可谓权倾朝野。唐宪宗并不是个昏聩的皇帝，可也难免有好大喜功的时候。一天，吐突承璀想，怎么能把皇帝哄得舒舒服服的呢？他灵机一动，给皇帝竖一座功德碑，让天下人都来敬仰皇帝。皇帝高兴了，自己的官位不就更稳了吗？于是吐突承璀费心费力，让人建了安放石碑的碑屋，又把一块质地精良的石头打磨成碑身。他把立碑的事情汇报给宪宗，请求皇帝找个见识高超、文采出众的人来写碑文。有一位叫李绛的翰林学士听说了这件事儿，他立刻上奏，功劳至大、品德至高的人，他的光辉与日月一样明亮，谁都能看见，根本用不着立碑赞颂，就能流芳百世。如果现在您要给自己立碑，只会惹全天下的人笑话。宪宗一听，对呀，要不是李绛提醒，自己的虚荣差点成为千古笑柄。于是立刻下令拆除碑屋，毁掉碑石。可吐突承璀不甘心放弃，报告说碑屋造得很结实，难以拆毁。他想用这个理由阻挠宪宗拆碑，没想到宪宗一听就说，牛力气大，能把碑拽倒。这下子吐突承璀明白了，皇上是铁了心要把石碑拆掉，自己再找什么理由也是白搭，只好把碑屋和石碑都毁掉了。一个人如果真有作为，能造福一方，自然会有口碑，而这口碑得是他人夸的，可不是自己给自己竖的。如果默许他人给自己立碑，夸自己有多好，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也只会留下千古笑柄。正可谓人心自有向背，百姓有口皆碑。就像这个故事本身，不正是因为唐宪宗听从劝谏，没有给自己竖碑，从而成为一桩美谈而流传下来的吗？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
10: 幸会，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是话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9: 您的快递
20: 这么快呀？
18: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9: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0: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21: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8: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22: 爸，我上高铁了，30分到家。
18: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2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4: 为新鲜咖啡，
18: 时间变得更快。
22: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8: 时间也在变慢。
23: 手术很成功，
25: 感谢现代医疗。

0: 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召开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交流各地经验做法，开展技术培训，研究部署大面积单产提升重点工作，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兽医处联合举办2026年畜牧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16项畜牧产业政策线上培训班，全市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项目分管负责同志及具体业务工作人员全程参训。此次培训聚焦畜牧产业政策，围绕补贴对象确定、补贴标准核定、申报流程、项目实施、资金拨付、绩效评价等关键环节逐一细致解读。日前，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黑土优品企业拓展港澳市场政策标准对接会在哈尔滨召开，全省73家农业企业参加会议。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农产品进入港澳市场政策标准的集中解读，让企业充分了解港澳市场准入规则、农产品标准要求，促进我省获得黑土优品授权的优质农产品快速进入港澳市场。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据农情调度，截至5月6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5994.7万亩，其中玉米已播5540.9万亩，大豆已播22.3万亩，水稻已插秧21.25万亩。近期全省气温明显回升，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春播进度，一系列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齐上阵，奏响我省农业生产的奋进曲，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夯实根基。
3: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近年来，友好区牢记总书记对林区发展的殷切嘱托，紧扣林区三问，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坚守生态底色，加快经济转型，深耕民生福祉，让伊春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友好区的绿色生态地标，是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严守生态底线，强化森林资源培育与管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凭借优质生态优势，公园已成为知名旅游景区。

0: 游客量逐年稳步增长，成为林区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依托生态旅游蓬勃发展，友好区林区经济实现全面转型。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餐饮住宿、特色民宿、林下种养、林区文创、观光体验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展，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完整产业链，大批林场职工转型投身旅游服务、民宿经营、林下产品加工等行业，依托生态优势实现稳定增收。溪水养顺农家院刘同涛：
1: 这几年溪水公园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农家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收入比过去多了好几倍。我们林场职工现在稳稳吃上生态旅游饭，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溪水顺丰农家院刘志敏：
2: 过去我们主要靠着伐木为生，如今我们借着旅游发展的东风，开启了民宿。守着家园，我们就能增收，收入稳定，我们还能照料家人。如今我们的生活呢，更加舒心。
0: 守护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友好区以实干成效打好林区三问，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走出具有林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书写下感恩奋进、实干兴林的生动篇章。
3: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4: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3: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4: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3: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4: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3: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当前正值苗圃春季育苗的关键窗口期，伊春森工朗香林有机公司抢抓农时，精准发力，组织英山、小白、折棱河三个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全体工作人员以标准化育苗举措，扎实筑牢林区生态建设的种苗根基。走进各苗圃作业区，一排排嫩绿的幼苗长势茁壮，排列规整，散发着蓬勃生机。工人们严格恪守随起随栽、优苗优育的核心原则，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细致筛选根系完整、长势健壮的优质幼苗，规范开展起苗、分级、移栽、培土、压实、浇水等全流程作业，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确保苗木根系舒展不窝根，定植稳固不倾斜，为幼苗后续生长筑牢基础。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精准指导，通过精准测量、科学规划种植区域，严格把控植株行距密度，既保障每一株苗木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又实现苗圃土地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让育苗用地发挥最大效益。春季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是提升苗木成活率、保障生长质量的关键一步，更是提升林区绿化保障能力的关键举措。为确保换床作业质量，公司严格执行苗木培育标准化流程，技术人员实行监测苗木长势，详细记录育苗信息，建立完善的苗木养护档案，精准把控移栽深度、浇水频次等关键细节，全方位保障苗木移栽成活率，推动育苗工作提质增效。据了解，伊春森工朗香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优质苗圃用地，高质量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任务。这批幼苗经过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使用，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全部作业预计于5月中旬完成。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

0: 己的电台节目。
1: 近日，嘉兴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汁、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兴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兴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伊春森工汤旺河林业局公司石林林场分公司依托毗邻汤旺河林海奇石五 A 级景区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与森林民宿产业发展，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新路径。石林林场分公司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核心任务，以无废林场建设为抓手，构建党建加网格长效治理模式，组建党员先锋突击队，实行干部包片党员包户责任制，组织18名工作人员对主干道、居住区、河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整治，清理垃圾6.3吨，疏通沟渠438米，修缮道路院墙13处，拆除破旧设施101处，彻底消除卫生死角与安全隐患，同时建立网格化巡查、门前三包等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变，打造宜居宜游的林区新家园。立足景区资源，林场以民宿产业为突破口，盘活闲置老旧房屋、废弃厂房等低效资产，按照林区民俗加森林生态定位，统一规划设计，差异化改造升级，同步完善水电、网络、停车场等配套，打造集森林观景、生态康养、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民宿集群，通过环境提升与产业赋能双向发展，形成生态改善促产业发展、产业兴旺反哺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让闲置资产变身致富资产，让林场成为网红打卡地。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连日来，伊春森工美西里越级公司锚定生态宜居林场建设目标，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专项工作体系为抓手，全域铺开，多点发力，常态化推进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切实擦亮生态宜居底色，把民生实事办到职工群众心坎上。公司坚持党建引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整治

是工作专班，逐地块逐街巷摸排环境短板，精准梳理危房残垣、破损围墙、积存垃圾、绿化空白等突出问题，量身定制符合实际的专项整治方案，以规范化调度保障整治行动高效有序常态推进。整治过程中，公司统筹调配大型清运机械与专业作业车辆，对林场内闲置老旧危房坍塌残垣断壁进行安全规范拆除，彻底消除房屋塌陷、杂物栈道、视线遮挡等安全隐患，全面规整厂区空间秩序，同时全面摸排居民区沿线老旧围栏、破损围挡及松动栅栏点位，统一规整加固、补装翻新，兼顾防护实用性与厂区美观度，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品质，改善职工群众的日常居住出行体验。聚焦林场主次干道、河道沟渠沿线边角盲区等重点区域，公司开展拉网式清理，彻底清除生活垃圾、枯枝杂草、废弃建材及乱堆乱放杂物，从源头严控环境脏乱问题。同时结合闲置空地、道路两侧留白等区域，科学选配耐寒绿植，组织党员干部定点植树补绿，稳步提升厂区绿化覆盖率，打造一步一景、四季有绿的宜居微景观。整治期间，公司同步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居民微信群推送、入户告知、悬挂文明宣传条幅等方式，常态化普及人居环境管护常识和文明居住规范，引导职工群众自觉维护整治家园，坚决守住整治成果，杜绝脏乱问题反弹回潮。

0: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1: 春暖林海，水暖鸭之，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在位于大庆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记者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灵动，非常惹人喜爱。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测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仙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

0: 体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牵牛花第33集。
1: 说话做事儿喜欢占上风的四凤，刚被姐姐的婆婆当众掐了尖儿，正咽不下这口恶气，见花半路杀出来，一下就找到出火的地方了，冲着花连声喊：我提你咋了？提你咋了？谁让你不要脸想嫁给我外甥？四凤的话太难听了，围观的人都瞅着花，就连何长山的娘也住了声。一直跟在后面的翠竹心里忐忑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几句闲话惹了这么大的风波，他赶紧上前劝说花，可花不听，非要和四凤论个青红皂白。花哪是四凤的对手啊，四凤的嘴就跟机关枪似的，花说一句，四凤十句早出来了。花被四凤抢白得面红耳赤，他瞪眼瞅着四凤呱嗒呱嗒的嘴，气得说不出话来。四凤见花说不出话，这气焰更嚣张了。哼，不要脸就提你了，咋了？花咽了好几口气，才把心头的怒火压了下去。当着这么多人，他不能像泼妇似的和四凤骂街。他用手指着四凤说：
2: 哼，你骂我不要脸不咋，你骂了我姑十几年了，我姑也没回过声。其实到底谁要脸谁不要脸，大家心里都有数。你提花也不咋，我花的名字就是让人叫的。你是飞虎姨，我是飞虎妹，按辈分你是我姨，你在大街上平白无故的骂自己外甥女，这叫要脸？
1: 说到这儿，花又指着长山娘说：
2: 我奶奶过去也是你姐的婆婆，先不说她老人家对不对，单说你在大街上和她对骂，算是要脸吗？
1: 花的话不冷不热，句句带刺，尤其最后这句话等于否定了大凤，大凤成了过去式。长山娘醒过枪来，指着花大声呵斥：
3: 哎，我说谁是你奶奶？谁是你奶奶？
1: 转眼之间局势发生了变化，劝架的人辨不清方向了。大凤瞪了花一眼，大声让四凤回家去，四凤不听，她就把婆婆硬拉走了。长山娘一边朝回走，还一边骂四凤：
3: 他娘的，我的儿我骂，别人骂还不行。
1: 这个时候四宝过来了，四凤嚷嚷着让四宝为他出气。不知道为什么，花儿一见到四宝就觉得委屈，眼里差点落下泪来。翠竹拉花回家，花死活不走，他要看看四宝到底怎样替四凤出气。没想到四宝二话不说就数落起四凤来，说他不懂事儿，不该在大街上和飞虎奶奶对骂，老人家再不对那也是长辈。四凤本来想让男人帮自己出气，可没想到在大街上反被男人数落了一番，脸上挂不住，哭哭啼啼回家去了。四宝对花说：
4: 哎，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狗脾气。
1: 花看了四宝一眼，眼里一热，什么也没说，扭身走了。真真听说花在大街上和四凤吵架，狠狠地数落花：你一个姑娘家在大街上和人吵架能沾什么光啊？光让外人笑话。花一点不服气：
2: 我没办没理的事儿，凭什么笑话我？没事儿我不找事儿，遇事儿我也不怕事儿，我不欠任何人的，没有必要活得这么窝囊。
1: 木庄的婚事一般都少不了媒人，现在的年轻人实行自由恋爱，两人搞好了对象，等到结婚的时候，双方的家长请个媒人，应个名声。木庄称

这样的媒人是现成的媒人。有了媒人，婚事就显得郑重，显得圆满。翠竹喜欢说媒，她是木庄有名的红娘。翠竹说媒有一套，她说对的媒据说有好几十对了。按翠竹的话说，瞅一眼就知道两人有戏没戏。木庄有一家女人特腻歪，男人当家不做主，闺女的婚事一波三折，好几次都是马上要结婚了又反悔了，搞得媒人很被动。总是这么反反复复，媒人们都不敢登门了。眼看闺女快三十了还没嫁出去，男人着急了，就偷偷的去找翠竹。翠竹一出马，连说带娶，一个月搞定。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效率，人们都直眼了，问翠竹其中的诀窍，翠竹一句道破天机。嗨，什么虫钻什么木，他腻歪我比他还腻歪。翠竹和这家闺女说媒，绝对沉得住气。两人见了面，翠竹问闺女，闺女有意思，翠竹却不给女方透露男方的态度。闺女娘问，翠竹说，人家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说考虑考虑再说。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吊起了闺女娘的胃口，赶着不是买卖，认着不是亲戚，男方这样矜持，那肯定是条件好了。过了两天，闺女娘又赶着过来问，翠竹说，哎呀，这男方条件好，说媒的排着队呢，人家呀正掂量着呢。闺女娘沉不住气了，怕错过了这个好人家，就催着翠竹去说和。翠竹不急不慌地说，哦，那就让俩人再见面谈谈吧。两人又见了一面，各自一问都没意见。翠竹心里有数了，但还是不动声色，告诉闺女娘，男孩是没意见，就是父母不痛快，嫌闺女岁数大了。闺女娘一听就急了，让翠竹帮着出主意。翠竹说，仅亲热媒，那咱就来快的，既然俩孩子都没意见，干脆呀，让他们偷偷去登记，生米做成了熟饭，他父母再不同意，那也是白搭呀。闺女娘一听，嗯，有道理，结婚证一领，那就是合法夫妻了，再悔婚，闺女就是二茬了。闺女娘再腻歪，那也由不得她了呀，也只好痛痛快快的把闺女给嫁掉了。可翠竹说媒在花这儿卡了壳，自从被花说了乱弹琴，翠竹就不想管花的事儿了。后来真正再三找他，让他不要和花一般见识，翠竹这才把花的婚事又挂在心上。他先把木庄的小伙子们在心里划拉了一遍，反复掂量了一番，最后决定给花说他婆家侄子。这个侄子勤快能干，脾气也好。

0: 觉，那就说别的吧。一连说了三四个，花都是一句话，没感觉。翠竹想，哎，看来木庄的男人花是瞧不上眼了。翠竹就到娘家村里给花说，跑了十几趟，说了好几个，花还是一个没看上。这翠竹心里不服气了，说了这么多媒，还没这么费劲的呢。他咬牙给花介绍娘家的一个表侄，这个表侄的条件可是太好了，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翠竹的表哥是方圆几十里的大老板，比木庄的四宝还有钱。表侄大学毕业，分到乡里当干部。翠竹给表侄介绍花，引起了表嫂的不满，认为翠竹看清了他家。就凭他家的条件，儿子最起码也得说个大学生啊。其实从内心讲，翠竹也觉得双方条件有点悬殊。花就是再漂亮，也只是个农村姑娘。翠竹从心里也没想这门亲能成。她之所以张罗，是带着一种赌气。我看你花有多高的条件，这一次肯定是男方不同意。那样就可以杀杀花的威风。没想到翠竹的表侄对花那是一见钟情，父母怎么反对都无济于事，就连翠竹也给表侄做起了工作，说花是个农村姑娘，有点配不上她。表侄的一句话就让翠竹哑了声。
1: 既然配不上，你何必说这样的媒？
0: 表侄给翠竹表态，只要花没意见，他一百个愿意。表侄还开导父母，
2: 哎呀，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户口早不顶用了，什么农民干部，只要人漂亮能干，一切都不是问题。
0: 那既然表侄这么坚决，翠竹也只好成全了。他开始在心里嫉妒花命好，一下就掉进佛堂里去了。翠竹把表侄的话对真真一说，真真非常高兴，这样的条件打着灯笼也难找。真真特意请翠竹到镇上吃饭，为了表示重视，真真还请何长山也陪着。何长山对这门亲事也很满意，他在乡里见过翠竹的表侄，小伙子人很精明，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有支书亲自作陪，翠竹感觉很有面子，就不由得多喝了几杯。都说男人喝多了话多，其实女人喝多了也张狂。翠竹喝着喝着，话就没把门的了，跟何长山论起了亲家。真正觉得亲事八字没一撇，论亲家有点早。翠竹拍着胸脯保证，
3: 你放心，年前呀，一定让花上了轿。
0: 酒喝了，话说了，这胸脯也拍了，翠竹也就坐不住了。吃过饭，他没跟真真回木庄，直接赶到表哥家说亲去了。晚上翠竹带回来好消息，表哥表嫂的思想通了，既然儿子这么喜欢，那他们也没意见。翠竹怕夜长梦多，干脆和表哥表嫂定下了换东西的日子。木庄人把定亲叫做换东西，意思是男女双方交换定亲的信物。男方的礼金都是吉利数字，前几年是660、880，最近几年成了6600、8800。女方的信物也逐年加码，前几年是一对枕头、一对皮箱，最近几年成了毛毯、太空被，条件好的人家还给男方买一套西装。翠竹说，真真，没和你们商量，我就做主定了换东西的日子，你们可不要挑理儿啊。真真觉得翠竹是有点太急了，哪有只见了一面就换东西的道理。但想到翠竹这么做也是为了花好，她是怕万一情况有变，这亲事黄了。何长山和真真想到一块儿了，他让俩孩子再谈谈，只见了一面就定亲太仓促。翠竹

0: 说：“哎呀，那离换东西的日子还有一个月呢，甭说见一面了，那就是见十面也来得及啊。”翠竹以为何长山不信任自己，就给何长山打保票。长山哥，就咱两家的关系，花儿虽然不是我的女儿，可和我的女儿也差不多，我能坑她吗？那男方是我的亲表哥，孩子、老人、家境，我都知根知底儿。那花嫁过去肯定错不了。哎，你们俩想想啊，他要是受了屈，咱们林家毕设的，我还怎么有脸见你们？翠竹这么大包大揽，真正和何长山也就没话说了。真正叫个花来，把翠竹的意思跟花说了。可没想到花一听说让他再见面，马上就拒绝了。三个人都愣了，尤其翠竹瞪眼看着花跟傻了一样。真正急了，花儿，你不是说考虑考虑吗？
1: 对呀，我是说考虑考虑，可没说行呀。
0: 翠竹急了，他拉着真正说，你说这事儿咋办？何长山知道翠竹做辣了，无法给男方交代，就劝说花：
2: 哎，你再好好考虑考虑，翠竹婶子给你说的人家不错，小伙子我也见过，挺精神。
1: 姑父，我就是觉得条件不错才说考虑，但是考虑了还是觉得不行。
0: 真正火了，
1: 你说说哪儿不行啊？哪一点配不上你？
0: 哪儿都行，就是不适合我。翠竹急赤白脸地问，
1: 咋不适合你啊？我说花儿啊，你还想找啥样的？莫非你想找国家主席的儿子？
0: 翠竹的话有点过分，可花儿的话也不凉快了。
1: 哼，甭说国家主席的儿子了，那就是玉皇大帝的儿子，我瞧不上眼，照样不嫁。
0: 翠竹被花抢歪的脸上挂不住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何长山连忙嚷花：
2: 哎，你怎么和你婶说话呢？太不像话了。
0: 花扭身气呼呼地出去了。真正和何长山都给翠竹赔不是，不要和花一般见识。翠竹仍然很激动，
1: 花说话对不对我不计较，可咋给表哥交代呀？我这不是啊，这自个儿拉屎自个儿吃吗？
0: 真正也明白翠竹为难了，但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只能反复念叨花的不是，说他把孩子惯坏了。为了让翠竹消气，真正说狠话：
1: 我看你以后别管这个死丫头了，让她老到家里算了。
0: 没想到真正这句狠话反而让翠竹的火更大了。
1: 啊，还有以后啊，还不败火啊？
0: 何长山连忙圆场：
2: 翠竹啊，哎，你先回去消消火，一会儿我们再劝劝花，说不定啊明天她又转变了。
0: 翠竹走了以后，真正责怪何长山不该给翠竹留活口，花的拧脾气又不是不知道。何长山说：
2: 我不是留活口，是在找出口，事情缓一缓对解决问题有好处。过了今晚翠竹的火气小了，再跟他慢慢解释吧。今天晚上你就是把花儿打死也解不了翠竹的气呀。
0: 真正无奈地对何长山说：
1: 哎呀，木庄我就这么一个好姐妹也给得罪了。
0: 何长山安慰他：
2: 嗨，别这么想，过一阵子就没事了。
0: 第二天一早，翠竹就过来了，她虽然一句难听的话也没说，但表情冷淡。真正讪讪的还想说几句道歉的话，被翠竹给制止了。
1: 好了好了，什么都别说了，事儿既然这样了，说什么也没用啊，大不了我被表哥表嫂骂一顿。

0: 真正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歉疚地冲翠竹叹了口气，并试图岔开话题。但翠竹显然不愿意再逗留了，他推说还要到表哥家去，抬脚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媒人登门，相亲见面，是每一个农村女孩都要经历的过程。花儿经历几次相亲，心里上不来下不去的。凭良心说，翠竹给他介绍的对象条件都不错，可以说都配得上他花。尤其是翠竹最后介绍的表侄，花也有点动心了。哪个女孩不愿意嫁个富裕点的婆家呢？翠竹的表侄家里不光有钱，还是乡里的干部，这样的条件是多少女孩做梦都想嫁的人呀。木庄有句笑话，女人嫁人好比路边等车，有小轿车谁愿意坐大车呢？翠竹的表侄不光是个小轿车，还算是个名牌小轿车，应该算是宝马奔驰那一类的吧。可他为啥还不愿意呢？宝马奔驰不坐，他还想坐什么车呢？花有点理解翠竹为啥这么生气了，因为连他自己也在生自己的气。这么好的人家他不嫁，纯粹是人家在他的嘴里抹蜜，他咬人家的手指头。花心里乱得一锅粥似的，好几次坐起来想下床去告诉姑姑，他同意了。可一撩被子，心里就又有一个声音在说，不行，我不喜欢。花又躺了下来，开始仔细回忆，到底不喜欢翠竹表侄什么呢？想来想去，他想出了答案。他看不上翠竹表侄骨子里的那种优越感。两人见面谈话的时候，翠竹表侄问花的学历，当花说出自己高中没毕业的时候，翠竹表侄的眼里有一种失望之色。接着就提出两人结婚之后让花继续进修，最起码要达到大学水平，最后还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
1: 哼，在当今这个时代，初中毕业就等于文盲。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徐志摩经典散文《北戴河海滨的幻想》。他们都到海边去了，我为左眼发言不曾去，我独坐在前廊，微坐在一张安适的大椅内，坦着胸怀，赤着脚，一头的散发，不时有风来撩拂，清晨的晴爽不曾消醒我初起时睡态，但梦思却半被小风吹断。

我合进眼帘内室，只见一斑斑消残的颜色，疑似晚霞的余者，留恋地交付在天边。廊前的马鹰、紫荆、藤萝，清脆的叶与鲜红的花，都将他们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唤出幽媚的情态无数。我的臂上与胸前已满缀了绿荫的斜纹，从树荫的间隙平望，正见海湾，海波一丝被晨曦唤醒，黄蓝相间的波光在欣然的舞蹈。滩边不时见白涛涌起，迸射着雪样的水花。玉线内点点的小舟与玉客，水禽似的浮着，幼童的欢叫与水波拍岸声，与潜涛呜咽声相间的起伏，浸泡一滩的生趣与乐意。但我独坐的廊前，却只是静静的，静静的无甚声响。妩媚的马鹰只是悠悠的微喘着，萤虫也敛翅不飞，只有远近数里的秋蝉在纺纱似的多引他们不尽的长吟。在这不尽的长吟中，我独坐在冥想，难得是寂寞的环境，难得是静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传的和谐，寂寞中有无限的创造。我的心灵比如海滨，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经渐次的消逸，只剩有疏松的海沙中偶尔的回响，更有残缺的贝壳反映星月的灰芒。此时摸索潮鱼的斑痕，追想当时汹涌的情景，是梦或是真，再已不需辩问。只此眉梢的轻皱，唇边的微审，已足解释无穷奥绪，深深地蕴伏在灵魂的危险之中。青年永远趋向反叛，爱好冒险，永远如初渡航海者，幻想黄金机缘于浩渺的烟波之外，想割断细暗的缆绳，扯起风帆，欣欣地投入无垠的怀抱。他厌恶的是平安，自喜的是放纵与豪迈。无颜色的生涯是他目中的荆棘，绝海与山眼是他爱自由的途径。他爱折玫瑰，为他的色香，亦为他冷酷的刺毒。他爱博狂澜，为他的庄严与伟大，亦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是激发他探险与好奇的动机，他崇拜冲动，不可测，不可竭，不可逾逆，起动消歇皆在无形中，狂飙式的疏忽，猛烈与神秘。他崇拜斗争，从斗争中求剧烈的生命之意义，从斗争中求绝对的实在，在血染的战阵中呼叫胜利之欢歌，或歌败丧的哀曲。幻象消灭是人生里命定的悲剧，青年的幻灭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夜一般的沉黑，死一般的凶恶，纯粹的猖狂的热情之火，不同阿拉伯的神灯，只能放射一时的异彩，不能永久的朗照。转瞬间或许便已敛熄了最后的焰舌，只留存有限的余烬与残灰，在未灭的余温里自伤与自慰。流水之光，星之光，露珠之光，电之光，在青年的妙目中闪耀，我们不能不惊讶造化者艺术之神奇。然可怖的黑影倦与衰，与宝砚的黑影同时亦紧紧地跟着时日进行，仿佛是烦恼、痛苦、失败或庸俗的伟业，亦在转瞬间彗星似的扫灭了我们最自傲的神辉。流水河，明星没，露珠散灭，电闪不在。在这艳丽的日辉中，

见愉悦与欢舞，与生趣，希望，闪烁的希望，在荡漾，在无穷的碧空中，在绿叶的光泽里，在虫鸟的歌吟中，在青草的摇曳中。夏之荣华，春之成功，春光与希望是常驻的，自然与人生是调谐的。在远处有福的山谷内，莲心花在坡前微笑，赤羊在乱石间跳跃，牧童们有的吹着芦笛，有的平卧在草地上仰看变幻的浮游的白云，放射下的轻影在初黄的稻田中飘渺地移过。在远处安乐的村中，有妙龄的村姑在流涧边照应她自制的春裙，口衔烟斗的农夫三四在欲躲秋收的风影，老妇人们坐在家门外阳光中取暖，他们的周围有不少的儿童，手擎着黄白的钱花在环舞与欢呼。在远，远处的人间，有无限的平安与快乐，无限的春光。在此暂时可以忘却无数的落蕊与残红，亦可以忘却花荫中掉下的枯叶，私语的预告三秋的情意，亦可以忘却苦恼的江瘪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殷勤不能再恢复他们脸颊上生命的微笑，亦可以忘却纷争的互杀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仁慈不能感化他们凶恶的兽性，亦可以忘却庸俗的悲琐的人间，行云与朝露的风姿不能引逗他们刹那间的凝视，亦可以忘却自觉的失望的人间，绚烂的春石与媚草只能反击他们悲伤的意绪。我亦可以暂时忘却我自身的种种，忘却我童年期清风白水似的天真，忘却我少年期种种虚荣的希冀，忘却我见此的生命的觉悟，忘却我热烈的理想的寻求，忘却我心灵中乐观与悲观的斗争，忘却我攀登文艺高峰的艰辛，忘却刹那的启示与彻悟之神奇，忘却我生命潮流之骤转，忘却我陷落在危险的漩涡中之幸与不幸，忘却我追忆不完全的梦境，忘却我大海底里埋着的秘密，忘却曾经枯割我灵魂的利刃，刨落我灵魂的烈焰，摧毁我灵魂的狂飙与暴雨，忘却我的深刻的怨与义，忘却我的忌与怨，忘却我的恩泽与慧感，忘却我的过去与现在。过去的实在渐渐的膨胀，渐渐的模糊，渐渐的不可辨认，现在的实在渐渐的收缩，逼成了意识的一线，细极狭极的一线，又裂成了无数不相连续的黑点，黑点以渐次的隐逸幻术似的灭了，灭了一个可怕的黑暗的空虚。

到沈淑薇。沈淑薇是我的一个表兄，从小同学，高小中学都是同班毕业的。他是今年九月死的。淑薇，你竟然死了，我常常的想着你，你是我一生最密切的一个人，你的死是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我每次想到生与死的究竟时，我不定觉得生是可遇，死是可悲。我自己的经验与莫查，只是我相信生的底质是苦不是乐，是悲哀不是幸福，是泪不是笑，是拘束不是自由。因此从生入死，在我有时看来，

是解化了实体的存在，脱离了现象的世界。你原来能辨别苦乐，忍受磨折的性灵，在这最后的呼吸离窍的鹅情，又投入了一种异样的冒险。我们不能轻易地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味，亦不能设想苦痛的灭绝，但生死间终究有一个不可言讳的分别，不论你怎样的看法。出世是一件大事，死亡亦是一件大事。一个婴儿出母胎时，他便与这生的世界开始了关系，这关系却不能随着他去后的躯壳埋掩。这一生与一死，不论相见的距离怎样的短，不论他生时的世界怎样的艳，这一生死便是一个不可销毁的事实。比如海水多受一次涨潮，海滩便多受一次泛滥，我们全体的生命的滩沙里，我想也存着最微小的波动与影响。而况我们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你活着的时候，我可以携着你的手，谈我们的谈，笑我们的笑，一同在野外仰望天上的繁星，或是共感秋风与落叶的悲凉。叔伟，你这几年虽则与我不易相见，虽则彼此处事的态度更不如童年时的一致，但我知道，我相信在你的心里还留着一部分给我的情谊，因为你也在我的胸中涌占着相当的关切。我忘不了你，你也忘不了我。每次我回家乡时，我往往在不曾解卸行装前已经急急地寻求，欣欣地重温你的伴侣。但如今在你我间的距离不再是可以度量的里程，却是一切距离中最辽远的一种距离，生与死的距离。我下次重归乡土，再没有机会与你携手谈笑，再不能与你相与辎重早年的狂态。我再到你们家去，至多只能抚摸你的寂寞的灵围，仰望你的惨淡的仪容，或是手拿一把鲜花到你的坟前凭吊。叔伟，我今晚在北京的玉里，在一个冷静的秋夜，倾听着风吹落叶的秋声，咀嚼着为你兴起的哀思。这几行文字虽则是随意写下，不成章节，但在这书写自来情感的鹅情，我仿佛又一度接近了你生前温驯的邪趣的人格，仿佛又见着了你瘦脸上的枯涩的微笑，比在生前更协和的更密切的接近。我没有多少的话对你说，叔伟，你得宽恕我，当你在世时，我们也很少有相互倾吐的机会。你去世的那一天，我来看你，那是你的头上，你的眉目间已经刻画着死的晦色。我叫了你一声舒薇，你也从枕上侧面来回叫我一声志摩，那便是我们在永别前最后的缘分。我永远忘不了那时病榻前的情景。我前面说，生命不定是可喜，死亦不定可畏。叔伟，你的一生尤其不曾尝味过生命里可能的乐趣，虽则你是天生的达官，从不曾目现虚荣的人间，你如其继续地活着，支撑着你的多病的筋骨，委以你无多沾恋的家庭，我敢说这样的生转不如撒手去惹的干净。况且你生前挚爱的骨肉已久已不在人间，你的生身的爹娘，你的过继的爹娘，你的姊妹，可怜娟子，我始终不曾一度凭吊，还有你的爱妻，他们都在坟墓的那一边满开着他们天伦的怀抱，守候着他们最爱的老五，共享永久的安闲。

吸烟与文化。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真的，在牛津或康桥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做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了。牛津人、康桥人还不够抖吗？我如其有钱办学堂的话，李卡克说，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是造一间吸烟室，其次造宿舍，再次造图书室，真要到了有钱没地方花的时候，再来造课堂。二，怪不得有人就会说，原来英国学生就会吃烟，就会懒惰，臭绅士的架子，臭架子的绅士。难怪我们这年头背心上刺刺的，老不舒服，原来我们中间也来了几个叫土八姑烟臭熏出来的破绅士。这年头说话得谨慎些，提起英国就犯嫌疑，贵族主义、帝国主义，走狗，挖个坑埋了他。实际上事情可并不这么简单，侵略、压迫，该咒是一件事，别的事情不跟着。至少我们得承认英国，就他本身说，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英国人是有出息的民族，他的是有组织的生活，他的是有活气的文化。我们也得承认，牛津或是康桥至少是一个十分可羡慕的学府，他们是英国文化生活的娘胎。多少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是这两个学府的产儿，烟味儿给熏出来的。三，利卡克的话不完全是俏皮话，抽烟主义是值得研究的，但吸烟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对准了学生抽烟，怎样是英国教育的秘密？利卡克先生没有描写牛津、康桥生活的真相，他只这么说，他不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许有人愿意听听的，我想。我也在英国念过两年书，大部分的时间在康桥，但严格的说，我还是不够资格的。我当初并不是像我的朋友温元宁先生似的，出了大金棒，正式去请教熏烟的。我只是个，比方说，烤小半熟的白薯，离着焦味儿透香还正远呢。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恐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的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蛮憨，这分别不能算小。我早想谈谈康桥，对他我有的是无限的柔情，但我又怕亵渎了他似的，始终不曾

0: 出口。这年头，只要贵族教育一个无意识的口号，就可以把牛顿、达尔文、米尔顿、拜伦、华兹华斯、阿诺尔德、纽门、罗刹蒂、格兰士顿等等所从来的母校一下抹煞。再说，年来交通便利了，各式各种日新月异的教育原理、教育心智，偏偏的从各方向的外洋飞到中华，哪还容得厨房老锅400年、墙壁上爬满骚胡子一类藤萝的老书院一起来上讲坛？四，但另换一个方向看去，我们也见到少数有见地的人，再也看不过国内高等教育的混沌现象，像跳开了揉烂的道，回头另寻新路走去。向外望去，县城有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回头望去，五老峰下、飞泉声中、白鹿洞一类的书院瞅着你惆怅。这浪漫的类乡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的程度，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这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够你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几间满沿着爬山虎的高学科屋子来安息我们的灵性。我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的发展去。我们说，林语堂先生在《现代评论》登过一篇文章，谈他的教育的理想。新晋任书勇先生与他的夫人陈恒哲女士也发表了他们的教育的理想。林先生的意思约莫记得是想仿效牛津一类学府，陈人两位是要恢复书院制的精神。这两篇文章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陈人两位的具体提议，但因为开倒车走回路，分明是不合时宜。他们几位的意思并不曾得到期望的回响。想来现在的学者们太忙了，寻饭吃的、做官的、当革命领袖的，谁都不得闲，谁都不愿闲，结果当然没有人来关心什么纯粹教育或是人格教育，这是个可汗的现象。我自己也是深感着浪漫的思乡病的一个，我只要草青人远，一流冷箭，但我们这想望的境界有容我们达到的一天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6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要树牢正确导向，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要考准考实政绩，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际，确保考核结果准确反映工作实际和干部能力水平，要强化成果运用，坐实考核后半篇文章，充分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好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涵养好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优配强党政正直，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确保人岗相适，才尽其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部门要抓好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十年伊春答卷铸就林都蝶变。5月12号，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刘福军以及县直副市级领导集中参观主题展览。十年来，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伊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董文琴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把十年来发展成就转化为再创辉煌的坚定信心，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峰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鹿鸣矿业对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在15-5时期加快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伊春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加强工作对接和项目推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伊春将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在项目立项、要素保障、用地储备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增储扩能、高压滚膜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中铁资源在伊春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铁资源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与伊春同向发力，加快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落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陶明海、高健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13号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正引起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峰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接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参会的金融机构举行了信贷产品宣传推介活动，第二阶段6家企业发布了融资需求，4家金融机构介绍了金融产品和对接合作意向，现场发布了伊春金融产品一本通，11家金融机构与17家企业签订了20项融资意向协议，签约额达18.47亿元。签约仪式后，苑峰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引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正引企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苑峰江强调，要正视成效和差距，进一步坚定正引企携手共进的信心决心，既要看到深化正引企对接的积极成果，更要认清短板弱项，推动正引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苑峰江强调，要明晰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提升正引企协同发力的实际成效，金融机构要创新服务、雪中送炭，广大企业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政府部门要搭好平台、做好保障，让金融活水流动起来，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5月13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的奔跑和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召开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交流各地经验做法，开展技术培训，研究部署大面积单产提升重点工作，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兽医处联合举办2026年畜牧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16项畜牧产业政策线上培训班，全市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项目分管负责同志及具体业务工作人员全程参训。此次培训聚焦畜牧产业政策，围绕补贴对象确定、补贴标准核定、申报流程、项目实施、资金拨付、绩效评价等关键环节逐一细致解读。日前，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黑土优品企业拓展港澳市场政策标准对接会

0: 在哈尔滨召开，全省73家农业企业参加会议，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农产品进入港澳市场政策标准的集中解读，让企业充分了解港澳市场准入规则、农产品标准要求，促进我省获得黑土优品授权的优质农产品快速进入港澳市场。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据农情调度，截至5月6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5994.7万亩，其中玉米已播5540.9万亩，大豆已播22.3万亩，水稻已插秧21.25万亩。近期全省气温明显回升，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春播进度，一系列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齐上阵，奏响我省农业生产的奋进曲，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夯实根基。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近年来，友好区牢记总书记对林区发展的殷切嘱托，紧扣林区三问，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坚守生态底色，加快经济转型，深耕民生福祉，让伊春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友好区的绿色生态地标，是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严守生态底线，强化森林资源培育与管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凭借优质生态优势，公园已成为知名旅游景区，游客量逐年稳步增长，成为林区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依托生态旅游蓬勃发展，友好区林区经济实现全面转型，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餐饮住宿、特色民宿、林下种养、林区文创、观光体验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展，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完整产业链，大批林场职工转型投身旅游服务、民宿经营、林下产品加工等行业，依托生态优势实现稳定增收。溪水养顺农家院刘同涛：
2: 这几年溪水公园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农家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收入比过去多了好几倍，我们林场职工现在稳稳吃上生态旅游饭，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溪水顺丰农家院刘志敏：
3: 过去我们主要靠着伐木为生，如今我们借着旅游发展的东风，开启了民宿，守着家园我们就能增收，收入稳定我们还能照料家人，如今我们的生活呢更加舒心。
0: 守护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友好区以实干成效打好林区三问，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走出具有林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书写下感恩奋进、实干兴林的生动篇章。
4: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5: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4: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5: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4: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5: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4: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当前正值苗圃春季育苗的关键窗口期，伊春森工朗香林有机公司抢抓农时，精准发力，组织英山、小白、折棱河三个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全体工作人员以标准化育苗举措，扎实筑牢林区生态建设的种苗根基。走进各苗圃作业区，一排排嫩绿的幼苗长势茁壮，排列规整，散发着

0: 度，既保障每一株苗木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又实现苗圃土地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让育苗用地发挥最大效益。春季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是提升苗木成活率、保障生长质量的关键一步，更是提升林区绿化保障能力的关键举措。为确保换床作业质量，公司严格执行苗木培育标准化流程，技术人员实行监测苗木长势，详细记录育苗信息，建立完善的苗木养护档案，精准把控移栽深度、浇水频次等关键细节，全方位保障苗木移栽成活率，推动育苗工作提质增效。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优质苗圃用地，高质量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任务。这批幼苗经过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使用，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全部作业预计于5月中旬完成。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近日，嘉阴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汁、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阴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阴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伊春森工汤瓦河林业局公司石林林场分公司依托毗邻汤瓦河林海奇石5A级景区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与森林民宿产业发展，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新路径。石林林场分公司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核心任务，以无废林场建设为抓手，构建党建加网格长效治理模式，组建党员先锋突击队，实行干部包片党员包户责任制，组织18名工作人员对主干道、居住区、河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整治，清理垃圾6.3吨，疏通沟渠438米，修缮道路院墙13处，拆除破旧设施101处，彻底消除卫生死角与安全隐患，同时建立网格化巡查、门前三包等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变，打造宜居宜游的林区新家园。立足景区资源，林场以民宿产业为突破口，盘活闲置老旧房屋、废弃厂房等低效资产，按照林区民俗加森林生态定位，统一规划设计，差异化改造升级，同步完善水电网络、停车场等配套，打造集森林观景、生态康养、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民宿集群，通过环境提升与产业赋能双向发展，形成生态改善促产业发展、产业兴旺反哺生态保护的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连日来，伊春森工美西里越级公司锚定生态宜居林场建设目标，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专项工作体系为抓手，全域铺开，多点发力，常态化推进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攻坚行动，切实擦亮生态宜居底色，把民生实事办到职工群众心坎上。公司坚持党建引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逐地块、逐街巷摸排环境短板，精准梳理危房残垣、破损围墙、积存垃圾、绿化空白等突出问题，量身定制符合实际的专项整治方案，以规范化调度保障整治行动高效有序、常态推进。整治过程中，公司统筹调配大型清运机械与专业作业车辆，对林场内闲置老旧危房坍塌残垣断壁进行安全规范拆除，彻底消除房屋塌陷、杂物栈道、视线遮挡等安全隐患，全面规整厂区空间秩序，同时全面摸排居民区沿线老旧围栏、破损围挡及松动栅栏点位，统一规整加固、补装翻新，兼顾防护实用性与厂区美观度，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品质，改善职工群众的日常居住出行体验。聚焦林场主次干道、河道沟渠沿线边角盲区等重点区域，公司开展拉网式清理，彻底清除生活垃圾、枯枝杂草、废弃建材及乱堆乱放杂物，从源头严控环境脏乱问题。同时结合闲置空地、道路两侧留白等区域，科学选配耐寒绿植，组织党员干部定点植树补绿，稳步提升厂区绿化覆盖率，打造一步一景、四季有绿的宜居微景观。整治期间，公司同步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居民微信群推送、入户告知、悬挂文明宣传条幅等方式，常态化普及人居环境管护常识和文明居住规范，引导职工群众自觉维护整治家园，坚决守住整治成果，杜绝脏乱问题反弹回潮。

0: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1: 春暖林海，水暖鸭之，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在位于大庆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记者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灵动，非常惹人喜爱。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测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仙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宋皇陵墓群宋陵。

0: 人常说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北邙指的是邙山，位于巩义市境内，毗邻嵩山，北依黄河，两岸山色清秀，风景优美，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一处风水宝地，宋陵正位于这里。宋陵指的是北宋皇帝及其陪葬宗室的陵寝，占地156平方千米，大约有300多座陵墓，规模庞大，蔚为壮观，被视为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皇陵群墓区。北宋960年建都汴京，1126年被金国所灭。从太祖赵匡胤到钦宗赵恒，尽管一共9个皇帝，但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掳走，最终死于五国城，所以巩义宋陵中只有7座帝陵，人们常说的7帝8陵由此而来。这第8座陵墓埋葬的是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除此之外，皇后妃子、国戚宗亲、功臣名将等陪葬陵墓星罗棋布，点缀四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寇准、包拯等千古流芳的名人墓冢。
1: 北宋一共有9个皇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掳走惨死漠北外，其余7个皇帝都葬在这里。加上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陵墓，巩义皇陵素有7帝8陵。

巩义位于河南郑州、洛阳两大古都之间，南望嵩山，北临黄河，洛水自西向东蜿蜒而来。这里自古以来就被风水先生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在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16公里、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陵区，北宋王侯将相的墓葬多达1800多座，其中寇准、包拯等一批忠臣良相也长眠在这里。

众所周知，宋朝在我古代是一个十分重视礼教的朝代，社会等级森严，尊卑明显，就连北宋皇陵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层次。北宋皇陵从分布上可以大致分为四大陵区，即西村陵区、蔡庄陵区、孝义陵区、巴陵陵区，包括永安、永昌、永熙、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等陵墓，其中埋葬着

0: 赵红音、赵匡胤、赵光义、赵恒、赵祯、赵曙、赵顼、赵煦这些宋代皇族，陵园规制基本相同，其他陪葬陵则低一等级。这些陵墓贯穿了整个北宋的历史，从陵园石像、雕刻等遗迹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时代变迁的轨迹。从陈桥兵变到赵匡胤登基建立大宋王朝，中国封建统治又进入了新的时期。谈到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都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杯酒释兵权，无疑是以文治武的始作俑者，才导致了后来的外族入侵中原的局面。但是也有人说，在他短暂而漫长的50年的一生中，结束了五代的纷乱，统一中华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据说北宋开宝9年，赵匡胤自知命不长久了，出巡视察的时候特意前去永安陵拜祭父母。面对黄土坟丘，他不禁感慨时光短暂，人生如梦，功过是非不值一提，于是抽出一支箭朝西北射去。士卒在落箭的地方挖出一只石马，赵匡胤便将此地命名为了永昌。几个月后他就暴病而亡了，其死后所葬之地就是永昌陵。永昌陵坐落在西村陵区，毗邻永安陵。如今遗留下来的四门神墙中，南门处石刻最多，上有39件。乳台、阙台等古代陵墓建筑十分宝贵。
1: 赵匡胤在位17年，但正值盛年的赵匡胤只是选定了巩义为大宋的陵区，却从未提过建陵之事。公元976年10月20日夜，年仅49岁的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巩义皇陵不得不仓促开工。永昌陵建好后，赵匡胤的灵柩从开封被护送到巩义下葬。护送的队伍中，光拉灵柩的就有1000多人。送殡队伍到达陵区时，距赵匡胤死正好7个月。从赵匡胤起，北宋皇陵不仅七月而葬，而且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都和赵匡胤的永昌陵基本相同，都是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安葬棺木的上宫、日常进行祭祀的下宫以及附葬的皇后和王室子孙的墓组成。秦汉以来，皇帝往往刚一登基就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许多皇陵要修建几十年，宋陵却只修了短短的7个月。但正因为时间紧迫，宋陵修建工程才变得非常残酷。在建造赵匡胤父亲赵红英的永安陵时，仅被石头压死者就达200多人。

0: 在《采石碑刻》中详细记载了为大宋第七代皇帝哲宗修建永泰陵的情况。公元1100年初，宋哲宗驾崩，农历二月初十，4600多人的采石队伍集结后抵达离巩义陵区30多公里的栗子山。到五月初十，也就是在3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工匠必须完成27600块的采石任务。为了运输这些石材，又动用了士兵、民夫10000多人。在陵区修陵的工匠又有40000多人，这样算来，一共有50000多工匠被集中到了巩义陵区。另外，《宋史》也记载了这些开采的石头的用处。在修建永定陵时，地上雕刻仅用了62块石头，门石用了14块，地宫却用了27377块。也就是说，被埋入地下的地宫用石占了绝大部分，而且从地面的石雕可以看出，每块石头大概有几吨重。修建皇陵的开销也是惊人的。史书上记载了公元1063年修建宋仁宗永昭陵的开销情况，共计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耗费占当时北宋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北宋皇陵陵区有8个这样的大墓，根据李皇后墓的挖掘情况和近几年探测的结果，考古人员推知，皇帝的地宫有30几米深，地宫仿照地面宫殿建筑，整个墓室建造的富丽堂皇。到宋代第七位皇帝哲宗时，巩义皇陵已经经营了160多年。这里松柏如枝，殿宇相接，威严肃穆，所以陵区又被称为柏城。
1: 永定陵位于蔡庄陵区，是宋真宗赵恒的陵墓，至今都未正式开掘，因此最为神秘。环视四周16座土丘，令人更是疑惑不解。虽然永定陵地面上的陵墓建筑早已损毁，但是各种石刻雕像依旧保存完好，例如石狮、石虎、石羊、石马等，栩栩如生，雕刻技艺高超，世人为之赞叹。相传曾经负责修筑永定陵的丁谓是一个谄媚之徒，在相府的宴会上为寇准擦胡须上沾的彩汤，却被寇准喝退。没想到后来小人得势，又处处排挤这些忠臣，不禁使人扼腕。然而历史还是给了他们最公平的审判。现在宋真宗陵墓旁陪葬陵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寇准、包拯等忠臣的坟墓，他们带着后人的尊敬和爱戴，在此守着这个神秘的时代遗迹。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唐宪宗拆碑。
2: 有个成语叫竖碑立传，意思是把某个人的生平事迹刻在石碑上或写成传记加以颂扬，常见的是为英雄、为道德模范竖碑。可是如果有一块碑是个臣子给他的直接领导当朝皇帝竖的，而皇帝自己还同意了，这是不是就很不对劲儿？咱们来听今天的故事。唐宪宗是唐朝的第十一位皇帝，他特别宠幸一个叫吐突承璀的宦官。吐突承璀封爵济国公，可谓权倾朝野。唐宪宗并不是个昏聩的皇帝，可也难免有好大喜功的时候。一天，吐突承璀想，怎么能把皇帝哄得舒舒服服的呢？他灵机一动，给皇帝竖一座功德碑，让天下人都来敬仰皇帝。皇帝高兴了，自己的官位不就更稳了吗？于是吐突承璀费心费力，让人建了安放石碑的碑屋，又把一块质地精良的石头打磨成碑身。他把立碑的事情汇报给宪宗，请求皇帝找个见识高超、文采出众的人来写碑文。有一位叫李绛的翰林学士听说了这件事儿，他立刻上奏，功劳至大、品德至高的人，他的光辉与日月一样明亮，谁都能看见，根本用不着立碑赞颂，就能流芳百世。如果现在您要给自己立碑，只会惹全天下的人笑话。宪宗一听，对呀，要不是李绛提醒，自己的虚荣差点成为千古笑柄。于是立刻下令拆除碑屋，毁掉碑石。可吐突承璀不甘心放弃，报告说碑屋造得很结实，难以拆毁。他想用这

个理由阻挠宪宗拆碑。没想到宪宗一听就说，牛力气大，能把碑拽倒。这下子楚突城璀明白了，皇上是铁了心要把石碑拆掉，自己再找什么理由也是挨打，只好把碑屋和石碑都毁掉了。一个人如果真有作为，能造福一方，自然会有口碑，而这口碑得是他人夸的，可不是自己给自己树的。如果默许他人给自己立碑，夸自己有多好，即使你有再大的功劳，也只会留下千古笑柄。正可谓人心自有向背，百姓有口皆碑。就像这个故事本身，不正是因为唐宪宗听从劝谏，没有给自己树碑，从而成为一桩美谈而流传下来的吗？

孤独是每个人的伙伴，握紧手里的肩并，翻山越岭。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六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要树牢正确导向，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要考准考实政绩，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确保考核结果准确反映工作实际和干部能力水平，要强化成果运用，坐实考核后半篇文章，充分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好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涵养好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优配强党政正直，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确保人岗相适，才尽其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部门要抓好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十年伊春答卷铸就林都蝶变。5月12号，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刘福军以及县直副市级领导集中参观主题展览。十年来，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伊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董文琴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把十年来发展成就转化为再创辉煌的坚定信心，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鹿鸣矿业对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努力在15五时期加快建设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伊春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加强工作对接和项目推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伊春将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在项目立项、要素保障、用地储备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增储扩能、高压滚膜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中铁资源在伊春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与伊春同向发力，加快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落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陶明海、高健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13号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正引起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接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参会的金融机构举行了信贷产品宣传推介活动，第二阶段6家企业发布了融资需求，4家金融机构介绍了金融产品和对接合作意向，现场发布了伊春金融产品一本通，11家金融机构与17家企业签订了20项融资意向协议，签约额达18.47亿元。签约仪式后，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银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正银企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岳方江强调，要正视成效和差距，进一步坚定正银企携手共进的信心决心，既要看到深化正银企对接的积极成果，更要认清短板弱项，推动正银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岳方江强调，要明晰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提升正银企协同发力的实际成效，金融机构要创新服务，雪中送炭，广大企业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政府部门要搭好平台，做好保障，让金融活水流动起来，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5月13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地奔跑和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4: 孙大头，孙大头，
5: 老公，你喊啥呢？
4: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4: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4: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4: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4: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4: 爸，
3: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4: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5: 爸，
3: 哎，
5: 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4: 啊！
3: 滚一边去，
5: 爸！
3: 哎，
5: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4: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
4: 哟，
3: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5: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3: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5: 什么呀？
3: 我骄傲。
4: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爸。
0: 我鞋呢？哎呦，
2: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0: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好，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

0: 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人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两个月，快做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着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

0: 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1: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2: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
3: 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3: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3: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3: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3: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4: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3: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3: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
7: 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0: 哎呦，
1: 你去赢一下，快点。
2: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3: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3: 这是底线。走。
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外边冷吧？
3: 还行还行。
0: 坐。
3: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2: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3: 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

0: 快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
2: 哎呀！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圆儿啊，哎，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1: 大帅，
0: 哎呀，拿着。
2: 鲁仁，你干啥呢？
0: 拿着。
2: 喂，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圆儿，
3: 拿着。
1: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0: 哎呀！

0: 哎呀，我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这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哎呀，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2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4: 是。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

0: 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道个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4: 3万块钱吧，
2: 房马
0: 可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4: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3: 哎呀，
4: 太气人了、
3: 哎、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4: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0: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分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

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6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要树牢正确导向，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要考准考实政绩，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际，确保考核结果准确反映工作实际和干部能力水平，要强化成果运用，坐实考核后半篇文章，充分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好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涵养好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优配强党政政职，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确保人岗相适，才尽其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部门要抓好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十年伊春答卷铸就林都蝶变。5月12号，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刘福军以及县直副市级领导集中参观主题展览。十年来，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伊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董文琴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把十年来发展成就转化为再创辉煌的坚定信心，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鲁明矿业对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在155时期加快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伊春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加强工作对接和项目推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伊春将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在项目立项、要素保障、用地储备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

推动增储扩能、高压滚膜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卢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中铁资源在伊春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与伊春同向发力，加快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落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陶明海、高健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13号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政引企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接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参会的金融机构举行了信贷产品宣传推介活动，第二阶段6家企业发布了融资需求，4家金融机构介绍了金融产品和对接合作意向，现场发布了伊春金融产品一本通，11家金融机构与17家企业签订了20项融资意向协议，签约额达18.47亿元。签约仪式后，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引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政引企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岳方江强调，要正视成效和差距，进一步坚定政引企携手共进的信心决心，既要看到深化政引企对接的积极成果，更要认清短板弱项，推动政引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岳方江强调，要明晰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提升政引企协同发力的实际成效，金融机构要创新服务，雪中送炭，广大企业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政府部门要搭好平台，做好保障，让金融活水流动起来，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5月13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的奔跑和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哥哥和妹妹在一起吃西瓜，哥哥不小心吞进了一粒瓜子，妹妹一看着急了，对哥哥说，
2: 我们老师讲过，种子浇了水就会发芽生长，你可千万千万别喝水，要是喝了水，肚子里一定会长出西瓜秧来的，那该多难受呀。

0: 一年一届的旅游交易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局里边从各高校招聘了一批志愿者来为大会服务。老宋他们科里分来两个长相出众、身材苗条的女大学生，这样一来，给老宋他们这个男人帮的科室也增辉不少。这天，老宋正在埋头工作，电话铃响了，是那个叫小智的志愿者打来的。老宋刚喂了一声，电话那头小智就说话了，他把老宋当成科长了。小智在电话里甜甜地问：“
1: 哟，是梁科长吧？我想问一下，我们科里那个负责对外联络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现在正在打一份与会人员名单。”
0: 听听，这丫头来了好几天了，竟然还不知道老宋叫什么呢？这不，老宋决定逗逗他，于是故意向他问道：“
2: 啊，你找哪个负责外联的呀？我们这儿负责外联的有俩人呢。”“
1: 两个？我记得就一个人啊。那我就找那个个子高高的，模样长得还算帅的那个。”
0: 老宋一听这话，心里就高兴了，他接着问：“
2: 哦，那你说的再详细点，他们俩人不是都挺帅的吗？”
3: 电话那头听到这话有点急了，于是他没好气的说道：“
1: 哟，梁科长，您可真啰嗦，我要找的就是那个有点娘娘腔，有事没事总爱挖鼻子，整天头发弄得跟鸡窝似的那个。”
4: 这一天，两个男人在街上碰见了，一共其中一个就警告另一个说：“
5: 你今天要倒霉哦，
4: 啊，
5: 你要小心一点哦。”“
4: 我倒霉？”“
5: 对。”“
4: 不，为啥呀？”“
5: 我老婆买了一件20000块钱的貂皮
4: 啊，
5: 正穿着大衣去找你老婆呢。”

0: 红星新镇的一个著名的风景区里有一个小礼品店，在这一个小礼品店里有一个非常别出心裁的店规，那就是凡是世界各地来这里购物的名人一律不用付费，而他们只要以他们自己拿手的绝招来证明一下他们的身份就可以了。这一天，一位足球明星来到了这家店里，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足球明星，这一位购物者拿起礼品店里的一个球放在脚上，然后颠了两下，飞起一脚，把这个球不偏不倚地踢到了门铃上。门铃叮当作响，老板非常高兴，于是他回过头对这位足球明星说道：
1: 好了，先生，您的表演我都看到了，您的这一记劲射足以证明您就是个足球明星。好吧，您需要什么随便拿吧。
2: 足球明星刚刚离开，店里就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自称是这个国家的前总统，而这位总统先生是因为政绩不佳，上任一年之后便被赶下台的。这些情况老板心里也非常清楚，不过老板还是照章办事，请这位先生以绝招来证明他的身份，这让前总统非常的为难。
3: 哦，老板，你要知道我没什么绝招，不过我确实是咱们国家的前任总统。
2: 听到总统先生的话，老板往后退了一步，继续说道：
1: 哦，是。

0: 吗，先生？那么您随便做点什么都可以。
1: 听到老板的话，这位前总统更加尴尬了，他继续说道，哦，跟你说实话，我什么都不会。
0: 听到这样的话，老板笑着回答道，哦，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先生，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前总统，我们店里的东西您随便挑吧，不用付钱，不用付钱。

0: 一天，偶得一梦，梦中天地万物皆斩歌喉。经录音整理，现在友情推出歌曲大联唱特辑，请欣赏。音像商店，
1: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0: 照相馆，
1: 请把。

0: 无轨电车。
1: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炸糖机，
1: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劳喂。
0: 挂历，
1: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0: 天文台，
1: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气象台，
1: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0: 推土机，
1: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0: 时装表演台，
1: 慢慢地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压路机，
1: 走啊走，乐呀乐，哪里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0: 在一次以保护女性权利为主题的集会上，一位女权主义者正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讲。
1: 以前的女人选择婚姻，而现代的女人应该选择事业，只有事业才能够保障女人的自由，让我们唾弃婚姻吧。
0: 说到这里，台下顿时一片啪啪声，演讲者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
1: 哎呦，会有这么多的掌声，真是让我没想到。
0: 这时他听到他的助手小声地对他说道：哦，小姐，请恕我直言，您刚才听到的那些不是掌声，那些是女人的巴掌声。
1: 听到他助手的提醒，这位女权主义者很不高兴，他回过头来很严肃地对他这位男性助手说道：不行，不许你侮辱女性，什么女人的巴掌声，女人的巴掌声不就是掌声吗？
0: 这时他的助手继续向他解释道：哦不，小姐，巴掌声和掌声还是有区别的，您刚才听到的是台下的女听众在听完您的演讲之后抽他们老公的巴掌声。

0: 一位妇产科的护士问一位医生说，西门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1: 怎么了？
0: 最近有许多双胞胎出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呀，这是因为啊，
0: 嗯，
1: 最近社会治安太差了，
0: 嗯，
1: 他们不敢一个人出门啊。
0: 哦。

0: 土豆和洋葱是一对好朋友，可是洋葱老是喜欢取笑他。一天，洋葱对土豆说：“
1: 小土豆呀，小土豆，哼，你不光长得土气，连名字都带个土字儿啊。”
0: 土豆生气了，好几天都不理洋葱。洋葱不知道原因，见到土豆就忙喊他：“
1: 哎，小土豆，小土豆！”
2: 我不叫土豆了，我姓杨，叫杨玉。

0: 什么？
1: 娶了媳妇真是累，洗脚揉腿再捶背，她吃饭我来喂，她不满意我下跪，仿佛万恶就这会，把把都是心酸泪，来哭吧哭吧不是罪。是刚刚进入婚姻的坟墓，人家都说是婚姻殿堂，你咋进坟墓了呢？
2: 一对猫从小生活在一位个体老板家，他俩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感情很深。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两只猫渐渐老了。一天，母猫因为一起意外事故死了。它死后，那只公猫开始一动不动，不吃也不喝。看着它一天天消瘦下去，主人心疼它，想着可能是因为太寂寞了吧，于是就去宠物市场给它买了一只小母猫。他想，这只老公猫一定会很高兴的。谁知他依旧不吃不喝，理都不理那只小母猫。
3: 哎，你看这只多年轻啊，还挺漂亮的。
2: 这只老猫还是一动不动，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3: 这只啊，比你以前那只又老又丑的黄脸婆可好得多呀，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2: 主人刚一说完，一直在一动不动的老公猫呼的一声窜到茶几上，双眼通红。
4: 你以为我像你呀、养个小女人就把结发20多年的妻子和80多岁的老娘都撇一边不管啦？
2: 这时正在个体老板怀里撒娇的小女人听见这话，拿起竹棍就打这只老猫，猫连跑都不跑，生生地挨着，它完全是可以翻上墙头跑掉的。几天后，那只老公猫死了，是自杀，死后留下了一封遗书。
4: 我自杀是因为我想念我的妻子，我没跑是因为你们把我养活了这么大。顺便说一下，那个打我的小三八看样子比你那上高二的女儿年龄还要小，这是其一。我尾随过他几次，发现他经常和一个很年轻的小白脸在一起鬼混，这是其二。

说到中国自古以来民间最流行的乐曲，我们耳畔最先想起的大概是吹吹打打的锣鼓与唢呐声了。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形式为主的传统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属于非常重要的乐种，最初常用鼓、角、箫，也就是排箫等乐器来演奏，曲目中也常有歌词以供演唱。而作为历史乐种，鼓吹乐特指汉魏以来在宫廷、军府、官府中以及与仪仗、军旅、宴饷有关，是由乐府或太常等官府机构正式编制的乐种。河北鼓吹乐是流行于河北省永年县、阜宁县一带的传统音乐，是河北省最有影响的民间器乐曲种之一。现存乐曲有秧歌曲、大牌子曲、汉吹曲、花吹曲、杂曲等五大类，共200多首。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鼓吹乐小放驴。河北鼓吹乐历史悠久，主要包括流传于永年县的永年鼓吹乐和流行于阜宁县的阜宁鼓吹乐。相传隋末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在永年建都称王时，军中和民间就已经有吹打乐了。明中叶以后，河北鼓吹乐日渐成熟繁盛。清光绪年间编制的永年县志中记载，

民间婚丧祭礼时都会演奏河北鼓吹乐，代代相传不替。永年鼓吹乐的演奏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吹奏乐、打击乐和咔戏三种，其演奏技巧独特，有线上、加花、成字、花舌、颤指、三强音、变色等方式，吹奏和形体动作表演有机结合，演奏风格粗犷有力，活泼风趣，热烈诙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永年鼓吹乐在演奏时一般以79人组班进行，后来又有戏曲演员加入其中，演奏形式更加丰富。永年鼓吹乐曲目丰富，曲目中常带有歌词可供演唱，常见曲目有一枝花、太行情、小放驴、大灯殿、抬花轿、大放驴等，很多曲目是永年吹鼓乐所独有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永年鼓吹乐的演奏乐器形制比较独特，以不同形制的各类唢呐为主奏乐器，此外还有用于咔戏的咔碗、花吹中用的口琴及其他多种常用乐器。永年鼓吹乐主要以家族方式传承，在长期的传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五大家族流派，也就是永年龙泉、明官以及济河殿刘家、龙曹周家、上古姚家，属于河北省极具特色的地方民间艺术形式，是研究学习中国民间音乐的珍贵资料。其传统演奏方式、演奏技巧及演奏风格，对中国当代民族吹奏表演艺术的发展和创新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流传在河北抚宁县的抚宁鼓槌乐，曲目众多，素有牌子十四套、小曲算牛毛之说。常用曲目有《满堂红》《句句霜》《柳青扬》《小磨坊》《绣红灯》《老关调子》等。你现在听到的就是抚宁鼓槌乐《满堂红》。抚宁鼓槌乐乡土气息浓郁，主要用于民俗活动中的婚丧嫁娶、年节喜庆以及民间舞蹈的伴奏，同时也用于迎来送往等各种仪式，是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交载体和精神寄托。过去抚宁县村村都有吹鼓手，当地流传着喇叭一响心里发痒的说法，他以家传、结干亲、拜把子和拜师徒等三种方式传承。许多乐手都有少年学艺家乡中，成年卖艺下关东，晚年传艺回故里，关内关外传美名的从艺经历，因而使此技艺代代相传，名家辈出，人才云集。抚宁鼓槌乐是鼓槌乐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支，也是河北省民间器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种之一，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已有400多年。明清朝代的永平府志都有鼓槌乐艺人纳入县衙编制，年俸有定例的记载。当地民间也称在县衙供职的鼓槌乐艺人为官喇叭。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抚宁鼓槌乐在民间有幸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不仅在抚宁当地享有盛名，还远及秦皇岛、唐山以及东北三省。不少老艺人常年在东北开鼓乐班社，并在庙会、商品创牌等场合演出。这个时期抚宁鼓槌乐的乐器形制更加完备，不仅种类繁多，还深具古韵。演奏乐器以唢呐为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新中国成立后，抚宁鼓槌乐获得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保护出版，还成立了相应的演奏机构抚宁吹歌鼓乐社。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年度吹歌比赛，使这一民间艺术得到了充分继承和发展。2006年，抚宁县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中国吹歌之乡和中国吹歌研究基地等两大荣誉称号。现在抚宁鼓槌艺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秦皇岛14个县的县乡村镇和唐山地区，有时也出关到辽宁葫芦岛等地从事吹秧歌活动。

您现在听到的是古春乐一枝花，河北古春乐一曲多变，器乐组合独特，节奏强烈，曲牌曲目丰富，演奏风格粗犷热烈，欢快活泼，在人民生活中发挥着礼仪、娱乐、民俗祭祀等多方面的重要社会功能。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河北省永年县、抚宁县申报的河北古吹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庆县舜的传说。舜是中国上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被后世尊为帝，是三皇五帝之一。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庆水历山地区关于舜的传说故事靠口头流传代代相承，现在仍能够搜集到的故事有上百个。在这些传说故事当中，有关于舜耕织历山的传说，讲述他的勤劳、睿智和善良；有关于舜的生活和婚姻方面的传说，讲述他的诚实、仁爱，得到尧帝的赞赏；也有关于舜与当地植物以及地名渊源的传说。而这方面的传说在夏川地区数量最多，比如大舜刀劈一线天、洞裂洼马山背、雪红瓶、灵池墓、朱瓦岭、菜园背、大尖头小石泉等。这些古老又迷人的传说、绚丽的风景山水、独有的土石草木，都与舜有着奇妙的联系，表达出人们对历山、对舜帝的深深的情和爱。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稀圣王。舜的睿智、勤劳、善良及才干和能力于一体的化身，是儒家品德教育的优秀范例。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盂县赵氏孤儿传说。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97年，晋景公听信谗言，致使赵氏家族300余口满门抄斩。义士程婴和公孙楚旧将赵盾之孙赵武救出，策马逃入千里之外的深山，藏匿15年之久。当地百姓喂饱忠良之后，送水送饭。程婴带着赵氏孤儿习文练武，把一个婴儿抚养成英俊少年，直至赵家冤屈得以昭雪。在盂县民间，有关赵氏孤儿的传说口耳相传，传承有序。每年农历4月15庙会，盂县有100多座庙宇都供奉同一个神，那就是灵感大王赵氏孤儿赵武。而且每年过庙会都要唱戏，大部分庙会都会唱赵氏孤儿。藏匿赵氏孤儿的那座深山就是盂县藏山，现在是国家4A级风景区。藏山景区的藏孤洞、报恩祠、玉孤园等景点，以及附近的大围、荒安岭、宝剑沟、落剑山等村民山名，都是当年程婴携孤远逃追杀救孤育孤的证据。2004年，资深史学家再次定位藏山为赵氏孤儿藏匿地，藏山也被山西省旅游局认定为三晋历史文化名山。赵氏孤儿的传说一直以来都是作家创作的素材，广为传播。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最早把它改编成为戏剧作品《赵氏孤儿》，成为中国十大悲剧之首。18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将其译成话剧《中国孤儿》，在欧洲上演，引起轰动，是我国最早走出国门的古典戏剧作品。藏山藏孤形成的忠义文化，不仅是盂县，更是山西和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赵氏孤儿传说申报成为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临川县烂柯山传说。观其烂柯，意思是说看下棋把别在腰间的斧头瓣给烂掉了。相传有一个叫姬子的人，是殷纣王的叔父，因为反对殷纣王的荒淫与暴虐，被纣王囚禁起来，贬为奴隶。后来周武王灭了纣王，姬子逃往临川隐居。姬子在临川的棋子山上用那里天然的黑白石子摆卦占方，用来观测天象星象，授时制力，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围棋。由棋子山往西四五里有个围水村，传说村里有个人叫李灿，他进山砍柴时，山洞中遇到两个白胡子老头在下棋，一盘棋没看完，腰间别的斧头腕早已朽成了木渣子，全都烂掉了。下棋的两位老人在争执中掀翻了棋盘，撒得漫山遍野全是黑白棋子。传说这两个下棋的老人，一个是姬子，一个是梅伯，他们经常在山中对弈。有一次周武王访到太行，在临川棋子山找到了姬子，武王恳请姬子出山助理国事，姬子不肯，于是率随从离开临川。

0: 们从黄海乘木筏向东而去，到了今天的朝鲜。箕子在朝鲜传播故国文化，同时也把围棋传向了四面八方。这个传说以箕子造棋、观棋烂柯、武王访道、箕子东渡为主要内容，与当地的地名、地理环境、民俗民风、民间游戏以及古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互相融合，浑然天成，反映了围棋文化的深奥、厚重、古老与神秘。晋城市临川县棋子山烂柯的传说流传已久，由老百姓世世代代口传心授，流传至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5月12号

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六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要树牢正确导向，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要考准考实政绩，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确保考核结果准确反映工作实际和干部能力水平，要强化成果运用，坐实考核后半篇文章，充分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好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涵养好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优配强党政正直，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确保人岗相适，才尽其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部门要抓好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十年伊春答卷铸就林都蝶变。5月12号，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十五五展览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刘福军以及县直副市级领导集中参观主题展览。十年来，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伊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董文琴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把十年来发展成就转化为再创辉煌的坚定信心，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鹿鸣矿业对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伊春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加强工作对接和项目推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伊春将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在项目立项、要素保障、用地储备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增储扩能、高压滚膜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中铁资源在伊春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与伊春同向发力，加快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落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陶明海、高健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胜哲报道。5月13号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正引起对接会。市委副书记

即市长院方将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接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参会的金融机构举行了信贷产品宣传推介活动，第二阶段六家企业发布了融资需求，四家金融机构介绍了金融产品和对接合作意向，现场发布了伊春金融产品一本通，11家金融机构与17家企业签订了20项融资意向协议，签约额达18.47亿元。签约仪式后，院方将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银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政银企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院方将强调，要正视成效和差距，进一步坚定政银企携手共进的信心决心，既要看到深化政银企对接的积极成果，更要认清短板弱项，推动政银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院方将强调，要明晰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提升政银企协同发力的实际成效，金融机构要创新服务，雪中送炭，广大企业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政府部门要搭好平台，做好保障，让金融活水流动起来，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5月13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的奔跑和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士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法律援助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生底线，更是惠及困难群众的暖心工程。今年5月1号，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对全省法律援助工作而言是重要的法治升级，标志着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迈向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新阶段。

0: 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伊春市司法局副局长刘丽娜做客演播厅，结合伊春林区发展实际，为我们解读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核心内容。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你好。
0: 法律援助这项制度呢，对我们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有怎样的关联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1: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服务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由政府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专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经济困难群众及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案件代理、刑事辩护等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法律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帮那些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的群众依法维权。我市作为国家重点林区，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林区困难群体、老年群体、偏远林场群众的法律需求尤为迫切。无论是农民工劳务欠薪、工伤事故索赔、老年人赡养维权、残疾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还是遇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土地承包纠纷等法律难题，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和援助范围，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即将施行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全面对接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立足我省省情实际，优化完善，有效破解以往法律援助覆盖窄、流程繁、基层服务薄弱等问题，既是新时代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根本遵循，也为伊春林区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对推动林区法治建设、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助力经济转型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能为我们林区群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法律援助法构建了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础框架和底线标准，而我省新实施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立足我省实际，在国家法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援助范围，降低援助门槛，优化服务供给，让法律援助更贴合基层实际，更贴合群众诉求。其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援助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法律援助法规定事项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新增婚姻家庭、土地承包、农资产品损害、劳动争议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实现援助事项更全面，保障群体更广泛。二是特殊群体保障力度全面升级，明确对符合经济困难条件的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主张人身损害维权不受援助事项范围限制；对遭受性侵、拐卖、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主张合法权益的不受经济困难限制，实行优先援助，应援尽援。三是服务办理流程更加便民高效，明确先行提供法律援助机制，对涉及时效届满、紧急维权等特殊案件实行即事即办、特事特办，推行经济困难诚信承诺制，精简证明材料，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腿次数，提升法律援助办理效率。四是服务力量和保障更加有力，专章规范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多元参与，同步强化经费、案件质量监管，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扩面向提质转变，真正实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让法治温暖惠及更多群众。
0: 这些年我市在法律援助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1: 我市地广人稀，群众居住分散，偏远林场，出行不便，困难群体、老年群体、基层职工的法律诉求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立足林区这一实际，我们市司法

0: 局聚焦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法律援助工作走深走实。一是构建全域覆盖的法律服务网络，搭建市县乡村林场四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一个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十个县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46个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同时在村居重点林场都设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让偏远林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法律服务渠道。二是创新特色法律服务模式，破解林区服务难题。我们打破传统服务模式，创新采取固定坐班加定期下沉加线上响应的服务方式，安排专业律师在各级服务中心工作站定期坐班接待群众，同时组织律师下沉到偏远林场、乡村、社区、养老院开展上门法律服务。针对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在全省率先设立12345政务服务热线法律援助工作站，群众可通过热线随时获取免费法律咨询，真正实现足不出户一个电话解法律难题，最大限度便利林区群众。三是聚焦特殊群体开展精准援助，重点围绕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等特殊群体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农民工欠薪、工伤赔偿案件实行快速受理、优先指派、快速办理，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重度残疾人提供预约上门申请、上门办案服务，对未成年人、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人身侵害等案件优先指派擅长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专业律师承办，全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近五年来，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87件，为林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数百万元，有效化解了一大批奢法奢诉矛盾纠纷，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既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也为林区社会和谐稳定、经济转型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
1: 为保障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顺利实施，市司法局将开展哪些工作呢？
0: 为保证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在我市落地生根、惠及民生，我们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我们将条例的学习、宣传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任务，全方位夯实实施基础。一是抓实业务培训，组织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条例专题培训，确保一线法律服务人员都能精准掌握新规，在条例实施后能够规范高效地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二是拓宽宣传渠道，我们结合实际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格局，线上依托电视、微信公众号等载体解读条例亮点、申请流程、惠民政策，发布典型援助案例，线下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工地、养老院开展现场宣传，发放宣传手册、便民联系卡，确保条例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三是深化融合宣传，扩大覆盖范围，将条例宣传融入企业法治服务工作，联合市工商联、仲裁机构、行政复议机构及律师队伍开展专项法律服务企业活动，现场解读法律援助政策，提供法治体检、纠纷化解等服务，既助力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也推动条例宣传覆盖到市场主体，做到宣传无死角、全覆盖。
1: 想要申请法律援助，具体应该怎样办理，都需要哪些材料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0: 结合伊春林区实际，我们持续精简法律援助申请流程，为群众提供三大便捷的申请渠道。一是线下就近办，群众可以到市级、县区级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所在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林场法律服务工作室现场提交申请。二是热线便捷办，拨打12345热线或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进行政策咨询、预约申请、

0: 我们将严格落实快速审核、快速指派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
1: 如何通过法律援助工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呢？
0: 对于我们司法行政机关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法律援助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往群众身边做。一是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不追求表面案件数量，更注重办案质量和实际效果，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务实担当，聚焦林区偏远、群众不便、基层薄弱等实际困难，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不搞形式主义，不做应景文章。三是坚持公平普惠、应援尽援，把有限的法律服务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困难群众身上，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法援案件，用法律保障民生，用服务温暖人心。我们将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以扎实的法援工作成效检验政绩，体现担当，服务林区发展。
1: 在推进法律援助工作、服务林区群众方面，我们都有具体哪些规划呢？
0: 我们将立足林区实际与群众的真实需求，重点推进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林区特色诉求，开展专项法律服务，紧盯林地权属纠纷、林下经济发展维权、林业职工权益保障等林区高频涉法问题，组建专项服务队伍，主动下沉林场一线，与基层群众精准对接法律需求，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二是破解基层服务堵点，延伸法律服务触角，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问、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作用，常态化开展基层上门服务、巡回服务，补齐偏远林区服务短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能享受优质法律服务。三是严把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提升法律保障水平。健全法律援助案件全流程跟踪监管机制，从案件受理、办理到结案回访全流程把关，定期开展案件质量评估，确保每一起法援案件都办好办实，让林区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的公平与温度。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雷声之余，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不知道各位司机朋友们有没有给自己的爱车装行车记录仪呢？它虽然看似不起眼，但用处却很大。如果遇到说不清楚的交通事故，行车记录仪可是能帮上大忙的。
2: 选择一款靠谱的行车记录仪固然很重要，但买好之后您懂得如何正确安装它们。如果安装错了的话，可能就起不到记录仪该有的作用了。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几种错误的安装方式，司机朋友们也可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您的影子。有的朋友说了，放在中间太碍事儿，走线又不方便，我就贴着 A 柱安装，这样就方便得多。其实这种安装方式是错的，这个位置会让记录仪有很大的盲区，如果在车头另一侧出现剐蹭事故的话，就很有可能完全拍不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实验员站在车头左侧位置，驾驶员视角是看得到的，

0: 行车记录仪却完全看不到车辆左侧有人。还有就是有些司机喜欢把行车记录仪安装在后视镜后面，这样既不阻挡视线，视角也很广阔，但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某些车型会把自动大灯、自动雨刷、自动防眩目等电子配置的传感器放置在后视镜背面，如果行车记录仪放置在这里遮挡了传感器的话，那么这些自动装置就很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了。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行车记录仪遮挡感应器干扰自动防眩目功能正常工作的情况。我们先把感应器挡住，然后用灯照射后视镜，可以看到后视镜已经变色了，很明显开启了防眩目模式。但现在是白天，防眩目模式应该是晚上才开启，那就说明这个功能已经被干扰了。还有的司机朋友把行车记录仪放置在自己视线正前方的一侧，这样的安装方式是很遮挡驾驶员视线的，也不可取。那说完了这些错误的安装方法，那么究竟该怎么正确的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呢？刘秋生，某汽车 4S 店高级装饰技工。
1: 我们装行车记录仪的主要目的就是记录前方的车辆安全状况，防止发生意外，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位置，保证最佳视角。位置的选择不仅要放在中间，利用后视镜右后方这一小块空隙来进行安装行车记录仪，就是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吸盘固定的最佳位置，然后在驾驶位置调整好角度，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视野不会受到影响。确认了视线不受影响之后啊，我们通过实时图像能调节记录仪的拍摄角度，保证正确拍摄前方路况，不留一点死角。
0: 说完最佳安装位置，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走线问题，这也是要注意的。走线呢，我们首先要将电源线塞进风挡上沿的饰板内，随后从副驾驶侧 A 柱边锋处将电源线引到副驾驶门边，沿着防水饰条一点点将电源线塞进去，到手套箱底部将剩下的电线顺着手套箱引到中控附近的点烟器处就可以了。
2: 安装行车记录仪一定要做到不影响视线，视频拍摄还不留死角才好，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让您省不少烦心事儿。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事。老猎狗。
1: 有一只猎狗，从小就跟着它的主人上山打猎，后来成了一只强壮的猎狗。猎狗对主人无比忠诚，每当猎人遇到凶猛的野兽，处境危险的时候，它总是挺身而出，勇敢地缠住野兽，不管受到多大的伤害，从来不抱怨什么。主人对它十分赞赏。十多年过去，猎狗由强壮变得衰老，可是它依然努力地跟着猎人上山，竭尽全力为主人服务。但是主人并没有注意到它已经老了。有一天，猎狗和主人在山上遇到了一只鹿，主人让猎狗缠住猎狗，自己忙着往刚放完的空腔里。鹿十分强壮，它用短剑一样的脚顶着猎狗，用铁锤一样的鼻子蹬着猎狗。当猎狗咬住它脖子的时候，它立刻倒在地上，用车轮般的滚动甩开猎狗的牙齿。已经衰老的猎狗再也无法支持，就这样，猎物第一次从它的口中逃脱了。主人十分恼怒，他大声地责骂猎狗：你是笨蛋，你是废物，你是一只光知道吃不知道干活的懒狗。即使回到了家里，主人仍然怒气不消。猎狗一声也不吭，尽管他在山上跑了一天，肚子很饿，口很渴，可是面对主人扔给他的食物和清水，他不吃也不喝。他走出村子，蹲在山坡上，默默地望着那橘黄色的夕阳向山头慢慢地滑落。一只小鸟看到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它很为猎狗鸣不平，于是它飞到了猎人的窗前，对着猎人喊道：
2: 你这个糊涂的家伙，你没有看到你的猎狗已经老了吗？你怎么能要求它去做力不从心的事情呢？你去看看它现在多伤心呢。
1: 猎人听了小鸟的话，就走到山坡上来看猎狗。猎狗见了主人，挣扎着站起来迎接他，还抱歉地摇着尾巴。猎人这才发现，猎狗身上的皮毛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光泽，眼睛也不像从前那样明亮，它的爪子也不像从前那样锐利了。原来他心爱的猎狗真的已经老了。想到猎狗当年威武的神态和忠勇的事迹，猎人抱着猎狗伤心地哭了。
0: 小小信箱。猎狗在帮猎人打猎时能起到什么作用？猎狗的特点是什么？猎人为什么

0: 有发现自己的狗已经变老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懂得什么道理呢？
1: 聪聪 A B C，
2: 狗在帮助猎人打猎时作用很多，主要有拦截、扑咬猎物、救护主人等等。猎狗的特点是忠诚、勇敢、不怕牺牲。因为猎人天天和猎狗在一起，所以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狗已经变老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懂得老人为我们的成长曾经做出很大的贡献，也付出过很多的牺牲，所以我们要尊敬老人，热爱老人，孝敬老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巧取豪夺。宋朝著名的书画家米芾，生活放荡不羁，装疯卖傻，人称米癫。他的书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米芾喜欢收藏古代名贵字画，收藏的办法却常常采取欺骗手段。他只要打听到谁家有古代字画，就千方百计把它借来，说是观赏，其实是临摹。他可以临摹的和原作一模一样，然后把摹本归还给人家，而自己留下真迹。有时把别人的古代书画真本借来，经过精心临摹之后，故意把真迹和摹本混在一起，让别人选择。因为他临摹的十分逼真，别人常把摹本当真迹收下来。米芾除了骗取别人的书画真品外，还采取蛮横的手段去占有。有一次，米芾乘船时遇见了书画收藏者蔡攸。蔡攸把自己收藏的近代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给他看，他一看就不肯放手了，一定要用一幅画同蔡攸交换。蔡攸不同意，他就苦苦哀求，纠缠不休，最后竟以投河自尽相威胁。蔡攸无奈，只得同意交换。对于米芾采取的这种骗取占有别人字画的不正当手段，当时的人就斥之为巧偷豪夺。苏轼在赐韵米芾二王书跋尾中也说，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吃虎头。晋朝的画家顾恺之小名就叫虎头。巧取豪夺这一成语就是从巧偷豪夺演变来的，人们常用它来表示以巧妙的手段去骗取，

0: 家境十分贫困。后来虽然考中进士，但朝廷仍没给他官做。他想起朝中御史大夫高昌瑜曾是旧时朋友，就写信要求谋个医官办职。王冷然信中是这样开头的：旧时的交往不会忘记，那时我的文章常受到你的夸奖嘞。你后来高升了，出使江南，路过家门，连旧友提都不提了。官做大了，看不起旧时穷朋友，难道你不担心天底下的人都在观察你的为人吗？好多天我一直在恭候佳音，等你的召见，但未能如愿。前几年你任主考官，竟不念旧情使我落选，但我还是靠努力高中进士。你我都是出身低微的村野之人，望能看在这个份儿上给点照顾。我家里尚有年迈双亲需要供养，自己又是文弱书生，长此下去难以维持生计，望能高抬贵手为我谋个差事，来年一定报答你的恩情。倘若贵人多忘，把旧时朋友忘了，有朝一日我做大官，对你也不会有好脸色。贵人多忘，官位高的人容易忘记，原来形容显赫的官僚对人高傲不念旧交，后也常用来嘲讽人善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博士天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高速公路夜间追尾事故多发，公安部交管局发布提示。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湖南部署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中国驻马里使馆提醒中国公民立即撤离危险地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12号在江西。

0: 省南昌市举行。本次活动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题，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12名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并向全社会发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的倡议。国家防灾减灾救援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要深刻领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价值遵循，突出抓基层、强基础，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普及到群众，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到群众，广泛宣传防灾避险知识和技能，普遍开放安全体验馆、科普教育基地，组织逃生避险、应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新华社消息，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5月12号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披露，5月7号0:05，一辆重型半挂车沿京哈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北秦皇岛附近时，追尾前方一辆刚从应急车道驶入行车道低速行驶的小客车，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5月7号0:25，一辆小客车沿大广高速由南向北行驶至北京大兴永定河大桥附近时，追尾前方排队停驶的重型半挂车，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野受限，事故易发多发。夜间高速行车时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新华社消息，5月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新华社消息，记者12号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通知明确，工作分3个阶段，5月15号前为动员部署阶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迅速动员部署，广泛发动企业常态化开展自查。5月16号至12月31号为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按规定将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报告，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2027年1月1号起为常态推进阶段，对前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固化好的经验做法，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突出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排查生产经营单位合法合规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高危行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是否一致，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安全投入、应急预案等情况，尤其是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通过排查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严厉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关闭退出一批不具备安全条件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督促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新华社消息，中国驻马里大使馆11号发布公告，提醒在凯涅巴、杨弗利拉等地区的中国公民应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公告说，近期马里全境多地发生协同恐袭事件，造成设施损毁、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在布古尼、西加索、库利科罗、卡伊等大区，恐怖分子仍频繁袭击外国企业，绑架外国公民，首都巴马科以外地区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安全风险高企。公告还说，马里政府对矿业领域开展强力整治行动，成立矿业署、贵金属办公室、矿业稽查大队等部门，重点打击非法采矿活动，包括查封无证开采矿点、没收采矿设备、羁押相关人员等。使馆严肃提醒在马中国企业和公民务必高度重视当前形势，切勿冒生命危险从事非法采矿活动。在凯涅巴、杨弗利拉、富鲁、康加巴、纳林纳等地区的中国公民应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 心有侥幸拒不撤离者将面临严重后果。撤离时如遇危急情况，应保持冷静，务必将确保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马里使馆取得联系。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塔斯社援引卡拉卡耶夫的话报告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 3.5 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由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 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6: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7: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6: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7: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6: 孙大头，孙大头，
8: 老公你喊啥呢？
6: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8: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6: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8: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6: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8: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6: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8: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6: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7: 看啥呢？看猴呢？
6: 爸，
7: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6: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7: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8: 爸，
7: 哎，
8: 您别生气了。
7: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6: 啊！
7: 滚一边去，
8: 爸！
7: 哎，
8: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7: 行，好吧。
6: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7: 不回去了，
6: 哟，
7: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8: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7: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8: 什么呀？
7: 我骄傲。
6: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7: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8: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7: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6: 不是爸，
7: 哎呦，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6: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7: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6: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7: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
9: 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2: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2: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2: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2: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2: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2: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2: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2: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不是，爸，爸，爸。
2: 我闲着。哎呦
0: 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2: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0: 什么？我
2: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2: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2: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2: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2: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2: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不是，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1: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2: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2: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2: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哎呦，怎么了？
1: 没事。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2: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2: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2: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
2: 啊，不是。

0: 我能做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做。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大雷呀、啊，
2: 哎，
0: 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5: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6: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6: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6: 儿子，
2: 哎，
6: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7: 哇，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5: 这么多钱？
6: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6: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6: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
6: 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6: 不行，

0: 你拔下来。
1: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成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0: 来了，把存折还我呗。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3: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1: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4: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5: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6: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5: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6: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5: 稳一点。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5: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5: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6: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5: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6: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5: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3: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8: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8: 这是底线。走。
9: 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8: 还行还行。
9: 坐。
8: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3: 雪菜、血肠。
6: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8: 老沈呢？
9: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啊，捡了几个

0: 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呀，我说这我梳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不是，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我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咱 3岁就出去打工啊？
4: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4: 还我钱！
5: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4: 我是真难受了。
5: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4: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5: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4: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5: 挑。
4: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4: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背单子。
4: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4: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4: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5: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4: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4: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5: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5: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一
4: 个账户。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5: 你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4: 转账。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4: 他在旁边听着没？
6: 没有啊。
4: 那你就说家没人。
6: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4: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6: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4: 什么玩意儿？你怎么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4: 我堂弟。
5: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7: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5: 单挑吧。
4: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7: 别碰，
4: 家伙人呢？放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又长

0: 吃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3: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1: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4: 哎呀，
1: 太气人了！
4: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

0: 你看你现在过得多好，你还有点人味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论述摘编第六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要树牢正确导向，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要考准考实政绩，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际，确保考核结果准确反映工作实际和干部能力水平，要强化成果运用，坐实考核后半篇文章，充分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好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涵养好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优配强党政正直，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确保人岗相适，才尽其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部门要抓好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

九、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十年伊春答卷铸就林都蝶变。5月12号，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医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刘福军以及县直副市级领导集中参观主题展览。十年来，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伊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董文琴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把十年来发展成就转化为再创辉煌的坚定信心，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鹿鸣矿业对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在155时期加快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伊春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加强工作对接和项目推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伊春将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在项目立项、要素保障、用地储备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增储扩能、高压滚膜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中铁资源在伊春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中铁资源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与伊春同向发力，加快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落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陶明海、高健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13号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正引起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接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参会的金融机构举行了信贷产品宣传推介活动，第二阶段6家企业发布了融资需求，4家金融机构介绍了金融产品和对接合作意向，现场发布了伊春金融产品一本通，11家金融机构与17家企业签订了20项融资意向协议，签约额达18.47亿元。签约仪式后，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引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正引企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岳方江强调，要正视成效和差距，进一步坚定正引企携手共进的信心决心，既要看到深化正引企对接的积极成果，更要认清短板弱项，推动正引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岳方江强调，要明晰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提升正引企协同发力的实际成效，金融机构要创新服务，雪中送炭，广大企业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政府部门要搭好平台，做好保障，让金融活水流动起来，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5月13号，
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的奔跑和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

0: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可以。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穿越千年时光，
13: 推开历史之门，
12: 打捞人间烟火，
13: 走进市井巷陌，
1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2: 人间烟火。
14: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说一个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虽然这是一句略带贬义的调侃，但从中不难看出，在人们的印象中，龙袍便是古代帝王皇权的象征，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一跃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从此在后人心中，他的形象与黄袍便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为何赵匡胤披一件黄袍便能表示称帝自立呢？古代帝王常常自诩真龙天子，在袍服上多绣有龙的图案，而赵匡胤称帝时，为什么披在身上的是一件黄袍而不是龙袍？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对龙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呢？从黄袍到龙袍，中国古代帝王的朝服都经历了哪些变化？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黄袍加身。
15: 进入了宋朝。

朝以后啊，这个时候呢，龙就开始出现在皇帝的袍服上，成为了皇帝的正式的服装之一。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袍服啊，它的颜色不是黄色的，而是绛纱袍，是绛色的。那么关于这件事呢，后来啊，还有一部传统戏叫打龙袍啊，这个里头用的名字呢，就开始用了龙袍了，而不再用黄袍。那打龙袍这出戏是怎么回事呢？说的是宋仁宗，那就是进入宋朝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包拯啊，奉旨去陈州放粮，在天齐庙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位盲人乞丐，是一位女士，年纪挺大的。这个人呢，自称是李氏。他对包拯说啊，他说他是当今天子的亲生母亲，这个就是爆炸性新闻了。那你拿出证据啊？证据是有的，黄绫诗帕，就是在一个黄色的绫子上，老皇帝呢给他写了一首情诗。当然证据也很过硬，所以包拯就答应说呢，回去以后呢跟皇帝说，让他们母子呢早日相见。但是可以想一想，让皇帝突然管一个陌生的女人叫妈，而且这个女人呢还是个盲人，并且还是个乞丐，这个事儿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那么既然不容易，就应该有策略。包拯的策略是什么呢？他就趁着元宵节关灯之际，给这个皇帝呢准备了一出戏，在这个戏里头用台词来指责仁宗不孝。这个节本来过得高高兴兴的，突然呢被人无端的指责了一顿，说自己不孝，并且呢那还是在这个敬奉儒家的宋朝，所以呢宋仁宗大怒，下令要斩包拯。包拯是一个忠臣啊，一个忠臣就这样被杀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情急之下，老太监呢才说出了当年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太后，实际上假太后刘妃当年要迫害李氏。那李氏呢生了仁宗以后，刘妃呢用一个剥了皮的狸猫把这仁宗呢换出来了，让老皇帝以为啊李氏生的是一个怪物，所以从那以后那李氏就遭到了残害，最后去向不明了。所以真相大白以后呢，这假太后刘妃就自尽了，同谋的太监呢也被处斩了，那么就把李氏呢现在就是李后赢了回来。李后呢责备仁宗不孝，命包拯啊责打仁宗。这个打皇帝啊，包拯那当然下不去手啊。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既然当年赵匡胤能够呢用黄袍带自己偿命，那当然仁宗也可以让龙袍带自己挨打呀，所以呢就有了打龙袍这出戏。当然呢还是那句话，这个戏剧里的故事呢我们不愿意跟他去较真儿。宋朝以后啊，这个龙在皇帝服装上运用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明朝呢，这个龙的形态就变成了团龙，而且呢一身上呢有很多团，所以呢明朝的这个龙袍那是黄色加多个团龙，这是标准配置。而明清两代呢，可以这样说，对龙的运用啊，那是夸张泛滥了。一件龙袍上往往怎么样，有几十条龙啊，看起来曲曲弯弯的，其实也挺吓人的。那么为什么统治者啊，他那么痴迷于龙呢？从这个咱们社会，从部落逐渐逐渐合并成大的部落，乃至于到大的邦国的这个过程中呢，图腾其实也在合并。于是呢后来就形成了有多种动物元素构成的龙图腾。这个龙图腾里头呢，它蕴含着两种非常可贵的精神。第一个精神呢就是和就是多方合作。那么第二个呢也读成和，那就是和谐运转。于是呢这个龙就是海陆空全能了。本来这个龙呢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文化符号，但是呢却被统治者垄断了。那么统治者垄断这个龙有什么好处呢？说的文一点就是制造神秘感，说的这个俗一点就是吓唬人。
那么有了这个龙。

出来这么一种传说，说那个皇帝很多人呢都是用神奇的方式受孕而生，都是龙种，是龙的孩子。那这一下呢，从这个基因上就获得了统一，因此血统正宗了，那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第二个原因，这个没有死穴。因为任何现实当中的动物，这个人类只要经过摸索，都能够找到它的软肋，都能够想办法把它制服。但是这个龙在现实当中不存在，神龙不见首尾，海陆空全能。那几千年下来以后，哪位可以告诉你龙的死穴在哪儿？怎么样能把龙制服呢？那有人说了，我买把屠龙刀，当然这是开玩笑。所以呢，这个仅仅基于上面两个原因，那我觉得这个统治者他也会想把这个龙呢垄断到自己手里。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陈桥兵变这个故事当中来。说赵匡胤黄袍加身被皇帝了，那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应对呢？那按正常来说，他应该假意推脱一阵子，要把这种被皇帝的感觉塑造得更加明显。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那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对外面好交代，说自己不是野心家呀。之所以当皇帝是在自己酒醉的情况下部下操纵了，那我也很无奈。说即使将来兵变不成，罪过上呢也可以减轻一等。那当然，第二，这个可能更加重要，就是我不想当皇帝，你们非要叫我当，那么怎么样，我就可以提条件了吧？于是呢，我们就看见了如下的表演。这个赵匡胤不同意，那大家怎么办呢？就把他扶起来了。能把他架起来，扶到了马上。那这个时候，赵匡胤就问了一句话，说是你们非要叫我当皇帝，那我说话你们能听吗？其实他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啊，他的弦外之音就是，如果大家能听我的话，那我还真想试试。那当然，既然大家前面说了想请他当皇帝，那这个时候肯定说唯命是从啊。那好，接下来赵匡胤呢就下了几条命令，就显示了他的政治水平。赵匡胤说了，首先第一条，皇帝皇后那都是咱们的老领导，所以怎么样，以后必须恭敬，能不能做到？大伙说能。那么第二条，说朝中这些大臣们啊，都是咱们的老同事啊，那么不可欺负，能不能做到？大伙也说能。那接下来，这个国库当中的宝贝，那不可以掠夺，老百姓不能惊扰，能不能做到？那大家当然说能。好，那咱们回师。于是在当天呢，赵匡胤就领兵回到了开封，也在当天呢，朝廷的官员们就承认了这场兵变，也就是在当天呢，就列出了新政府的人员名单，并且在当天呢，寇州的皇帝就禅位给赵匡胤，同时也是在当天晚上，太祖升崇元殿，扶衮冕继皇帝位。这个赵匡胤啊，本来早晨已经黄袍加身了，大家已经承认了他的皇帝地位，但是呢，这个黄袍啊，它毕竟只是皇帝的常服，是日常工作还有生活当中穿的，那在登基这种重大的仪式上，那还是要穿正装的礼服。那这个正装的礼服是什么呢？就是衮冕。有人说这个衮冕啊就是龙袍，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不准确呢？这个衮冕是上衣下裳，不是袍。所以呢，他连袍都不是，那何来龙袍啊？所以呢，这个要如果是通俗的叫呢也无所谓，但是呢，如果叫的精确一点呢，那么这个还是不应该成为龙袍的，可以称为冕服。那么这个冕服呢，其实从皇帝时候开始发明的，那么到周朝呢，它形成了体系。后来到汉朝的时候呢，又进行了这个修补。这个呢，是我们汉服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冕服啊，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包括了头上这个冕、衣裳、衣带，还有席。席就是脚下那个木底儿的、前端上翘的布鞋。它为什么要前端上翘呢？因为那个时候皇帝穿的这个裙子都很长，所以呢需要用上翘这个东西把它勾住，避免呢踩到裙脚上然后摔倒。那么这个冕服呢是给这个帝王以及呢诸侯们穿的，所以呢对冕服的穿着啊有很多很多规定。而这个到了唐朝的时候呢，衮冕啊就是

最重要的冕服了。那么赵匡胤呢，这次啊所穿的这个冕服，其实呢也是这个从唐朝那儿沿袭下来的。那唐朝的冕服是什么样子呢？首先第一个，那个冕上面有12钮。啊，第二个呢，身上呢有12章纹，就是12种图案。唐朝这个冕服跟其他很多朝代的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衮冕上有12种图案，而其他的朝代呢没有这么多，很多是9种图案。那么关于这个衮冕，那么呢，实际上在唐朝开始的时候，在衮冕之前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冕服叫大球冕。这个大球冕是干嘛的呢？就是用来祭祀天地或者那个武帝时候用的。大球冕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冕上啊是无瘤的，因为呢是在郊外祭祀，所以呢外面有风，那么有瘤的话呢会被刮得稀里哗啦乱响，所以呢很碍事儿，冕上无瘤。然后身上呢要穿黑羊羔皮做的外套，这个大球。但是这个呢进入唐朝以后，到了唐高宗李治年间，就有大臣提了建议了。这个建议呢用文字表达起来很长，意思呢核心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大球冕啊，这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几次，上身率很低，并且呢这个冬天穿嘛还可以，如果是夏天穿的话太热，弄不好皇帝会中暑啊，所以呢建议皇帝改变礼令，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呢都通用衮冕。当然李治看完了以后很高兴，大笔一挥说至可知，就准了。后来呢到了唐玄宗啊，这个时候他也要去祭天，而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大臣讨论该穿什么衣服。大臣就说了，说是如果按照周礼的话应该穿大球冕，但是呢这个大球冕呢在高宗的时候呢已经被废掉了，而且从武则天开始不论干什么都穿这个衮冕，所以啊若遵古制则应用大球，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说如果呢咱们遵循古代的这个礼制呢，那就穿大球好，那假如说要与时相宜，那么还是衮冕漂亮。那唐玄宗听完这个以后，他说这好办，你把两套都给我做一下，我来比较一下。可见这个唐玄宗啊对自己的形象那是非常在乎的。那么把这两件衣服拿过来一看，唐玄宗呢就嫌弃这个大球冕太简朴粗略了，而且呢冕上又无瘤，而且寒暑不能通用，所以呢就废之不用。因此啊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大球冕和衮冕呢这两个它的功能啊就二合一了。那么赵匡胤在兵变的当天晚上穿衮冕登基，那这个衮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就难免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到这个时候赵匡胤再搞一件衮冕已经不费力气了，因为大权在握嘛。并且这个衮冕啊因为它是宽松的款式啊，它这个腰身呢非常宽松，袖子也大袖子也长，所以呢对人体尺寸的要求啊不那么严格，跟袍服呢这点是不同的。因此呢只要打开国库拿出一件老皇帝的衮冕穿在身上就可以了，只要赵匡胤的身材不是那么特殊。后来呢到了明朝的时候啊，冕服它的元素呢就开始向龙袍上移植了，那么把12章纹呢也坐在龙袍之上，那就成了这个样子。到后来呢到清朝的时候干脆就把冕服废止了，那么把明朝的团龙加上12章纹把它放到了旗人的袍服之上，于是呢就形成了这样的龙袍。那当然了清政府啊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龙袍啊，里边有这么多的汉文化的元素，可能跟他的统治需要有关，当然也跟呢清朝很多皇帝喜欢汉文化有关。但是呢这样的龙袍这个图案实在是太复杂了，

0: 就算是纺织水平不断的提高啊，其实呢，制作一件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其实这种服装的设计呢，它的主要的目的啊，是强化统治。所以啊，它在选材用料，它在色彩、构图以及各种配置的数量上，都要强调那种冲击力、震撼效果，以达到威慑的这种目的。因此呢，这个美感啊，那不是这个服装的追求。好，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徐志摩经典散文《北戴河海滨的幻想》。他们都到海边去了，我为左眼发言不曾去，我独坐在前廊，微坐在一张安适的大椅内，袒着胸怀，赤着脚，一头的散发，不时有风来撩拂，清晨的晴爽不曾消醒我初起时睡态，但梦思却半被小风吹断。我合紧眼帘内视，只见一斑斑消残的颜色，疑似晚霞的余者，留恋地交付在天边。廊前的马鹰、紫荆、藤萝，清脆的叶与鲜红的花，都将它们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唤出幽媚的情态无数。我的臂上与胸前已满缀了绿荫的斜纹，从树荫的间隙平望，正见海湾，海波一丝被晨曦唤醒，黄蓝相间的波光在欣然的舞蹈，滩边不时见白涛涌起，迸射着雪样的水花，玉线内点点的小舟与玉客，水禽似的浮着，幼童的欢叫与水波拍岸声与潜涛呜咽声相间的起伏，浸泡一滩的生趣与乐意。但我独坐的廊前，却只是静静的，静静的无甚声响。妩媚的马鹰只是悠悠的微喘着，萤虫也敛翅不飞，只有远近数里的秋蝉在纺纱似的多引他们不尽的长吟。在这不尽的长吟中，我独坐在冥想，难得是寂寞的环境，难得是静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传的和谐，寂寞中有无限的创造。我的心灵比如海滨，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经渐次的消逸，只剩有疏松的海沙中偶尔的回响，更有残缺的贝壳反映星月的灰芒。

此时摸索潮鱼的斑痕，追想当时汹涌的情景，是梦或是真，再已不需辩问。只此眉梢的轻皱，唇边的微沈，已足解释无穷奥绪，深深地蕴伏在灵魂的危险之中。青年永远趋向反叛，爱好冒险，永远如初渡航海者，幻想黄金机缘于浩渺的烟波之外，想割断细暗的缆绳，扯起风帆，欣欣地投入无垠的怀抱。他厌恶的是平安，自喜的是放纵与豪迈。无颜色的生涯是他目中的荆棘，绝海与山眼是他爱自由的途径。他爱折玫瑰，为他的色香，亦为他冷酷的刺毒。他爱博狂澜，为他的庄严与伟大，亦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是激发他探险与好奇的动机，他崇拜冲动，不可测，不可竭，不可逾逆，起动消歇皆在无形中，狂飙式的疏忽，猛烈与神秘。他崇拜斗争，从斗争中求剧烈的生命之意义，从斗争中求绝对的实在，在血染的战阵中呼叫胜利之欢歌，或歌败丧的哀曲。幻象消灭是人生里命定的悲剧，青年的幻灭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夜一般的沉黑，死一般的凶恶，纯粹的猖狂的热情之火，不同阿拉伯的神灯，只能放射一时的异彩，不能永久的朗照。转瞬间或许便已敛熄了最后的焰舌，只留存有限的余烬与残灰，在未灭的余温里自伤与自慰。流水之光，星之光，露珠之光，电之光，在青年的妙目中闪耀，我们不能不惊讶造化者艺术之神奇。然可怖的黑影倦与衰，与宝宴的黑影同时亦紧紧地跟着时日进行，仿佛是烦恼、痛苦、失败或庸俗的伟业，亦在转瞬间彗星似的扫灭了我们最自傲的神辉。流水河，明星没，露珠散灭，电闪不在。在这艳丽的日辉中，只见愉悦与欢舞与生趣，希望，闪烁的希望在荡漾，在无穷的碧空中，在绿叶的光泽里，在虫鸟的歌吟中，在青草的摇曳中。夏之荣华，春之成功，春光与希望是常驻的，自然与人生是调谐的。在远处有福的山谷内，莲心花在坡前微笑，赤羊在乱石间跳跃，牧童们有的吹着芦笛，有的平卧在草地上仰看变幻的浮游的白云，放射下的轻影在初黄的稻田中飘渺的移过。在远处安乐的村中，有妙龄的村姑在流涧边照应她自制的春裙，口衔烟斗的农夫三四在欲躲秋收的风影，老妇人们坐在家门外阳光中取暖，他们的周围有不少的儿童，手擎着黄白的钱花在环舞与欢呼。在远，远处的人间，有无限的平安与快乐，无限的春光。在此暂时可以忘却无数的落蕊与残红，亦可以忘却花荫中掉下的枯叶，私语的预告三秋的情意，亦可以忘却苦恼的江瘪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殷勤不能再恢复他们脸颊上生命的微笑，亦可以忘却纷争的互杀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仁慈不能感化他们凶恶的兽性，亦可以忘却庸俗的悲索的人间，行云与朝露的风姿不能引逗他们刹那间的

凝视，亦可以忘却自觉的失望的人间，绚烂的春石与媚草只能反击他们悲伤的意绪。我亦可以暂时忘却我自身的种种，忘却我童年期清风白水似的天真，忘却我少年期种种虚荣的希冀，忘却我渐次的生命的觉悟，忘却我热烈的理想的寻求，忘却我心灵中乐观与悲观的斗争，忘却我攀登文艺高峰的艰辛，忘却刹那的启示与彻悟之神奇，忘却我生命潮流之骤转，忘却我陷落在危险的漩涡中之幸与不幸，忘却我追忆不完全的梦境，忘却我大海底里埋着的秘密，忘却曾经枯割我灵魂的利刃，刨落我灵魂的烈焰，摧毁我灵魂的狂飙与暴雨，忘却我的深刻的怨与义，忘却我的忌与怨，忘却我的恩泽与慧感，忘却我的过去与现在。过去的实在渐渐的膨胀，渐渐的模糊，渐渐的不可辨认，现在的实在渐渐的收缩，逼成了意识的一线，细极狭极的一线，又裂成了无数不相连续的黑点，黑点以渐次的隐逸幻术似的灭了，灭了一个可怕的黑暗的空虚。

到沈淑薇。沈淑薇是我的一个表兄，从小同学，高小中学都是同班毕业的。他是今年九月死的。淑薇，你竟然死了，我常常的想着你，你是我一生最密切的一个人，你的死是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我每次想到生与死的究竟时，我不定觉得生是可遇，死是可悲。我自己的经验与莫察，只是我相信生的底质是苦不是乐，是悲哀不是幸福，是泪不是笑，是拘束不是自由。因此从生入死，在我有时看来，只是解化了实体的存在，脱离了现象的世界。你原来能辨别苦乐，忍受磨折的性灵，在这最后的呼吸离窍的额顷，又投入了一种异样的冒险。我们不能轻易地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味，亦不能设想苦痛的灭绝，但生死间终究有一个不可掩晦的分别，不论你怎样的看法。出世是一件大事，死亡亦是一件大事。一个婴儿出母胎时，他便与这生的世界开始了关系，这关系却不能随着他去后的躯壳埋眼。这一生与一死，不论相见的距离怎样的短，不论他生时的世界怎样的艳，这一生死便是一个不可销毁的事实。比如海水多受一次涨潮，海滩便多受一次泛滥，我们全体的生命的滩沙里，我想也存着最微小的波动与影响。而况我们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你活着的时候，我可以携着你的手，谈我们的谈，笑我们的笑，一同在野外仰望天上的繁星，或是共感秋风与落叶的悲凉。淑薇，你这几年虽则与我不易相见，虽则彼此处事的态度更不如童年时的一致，但我知道，我相信在你的心里还留着一部分给我的情谊，因为你也在我的胸中涌占着相当的关切。我忘不了你，你也忘不了。

了我。每次我回家乡时，我往往在不曾解卸行装前，已经急急地寻求，欣欣地重温你的伴侣。但如今，在你我间的距离不再是可以度量的里程，却是一切距离中最辽远的一种距离，生与死的距离。我下次重归乡土，再没有机会与你携手谈笑，再不能与你相遇辎重早年的狂态。我再到你们家去，至多只能抚摸你的寂寞的灵围，仰望你的惨淡的仪容，或是手拿一把鲜花到你的坟前凭吊。叔伟，我今晚在北京的玉里，在一个冷静的秋夜，倾听着风吹落叶的秋声，咀嚼着为你兴起的哀思。这几行文字虽则是随意写下，不成章节，但在这书写自来情感的额情，我仿佛又一度接近了你生前温驯的邪趣的人格，仿佛又见着了你瘦脸上的枯涩的微笑，比在生前更协和的、更密切的接近。我没有多少的话对你说，叔伟，你得宽恕我，当你在世时，我们也很少有相互倾吐的机会。你去世的那一天，我来看你，那是你的头上、你的眉目间已经刻画着死的晦色。我叫了你一声舒薇，你也从枕上侧面来回叫我一声志摩，那便是我们在永别前最后的缘分。我永远忘不了那时病榻前的情景。我前面说，生命不定是可喜，死亦不定可畏。舒薇，你的一生尤其不曾尝味过生命里可能的乐趣，虽则你是天生的达官，从不曾目现虚荣的人间，你如其继续地活着，支撑着你的多病的筋骨，委以你无多沾恋的家庭，我敢说，这样的生转不如撒手去惹的干净。况且你生前挚爱的骨肉亦久已不在人间，你的生身的爹娘，你的过继的爹娘，你的姊妹，可怜娟子，我始终不曾一度凭吊。还有你的爱妻，他们都在坟墓的那一边，满开着他们天伦的怀抱，守候着他们最爱的老五，共享永久的安闲。

吸烟与文化。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他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真的，在牛津或康桥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做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了。牛津人、康桥人还不够斗吗？我如其有钱办学堂的话，李卡克说，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是造一间吸烟室，其次造宿舍，再次造图书室，真要到了有钱没地方花的时候，再来造课堂。二，怪不得有人就会说，原来英国学生就会吃烟，就会懒惰，臭绅士的架子，臭架子的绅士。难怪我们这年头背心上刺刺的，老不舒服。原来我们中间也来了几个叫土八姑烟臭熏出来的破绅士。这年头说话得谨慎些，提起英国就犯嫌疑，贵族主义、帝国主义，走狗，挖个坑埋了他。实际上事情可并不这么简单，侵略、压迫、该咒是一件事，别的事情不跟着。至少我们得承认英国，

就它本身说，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英国人是有出息的民族，他的是有组织的生活，他的是有活气的文化。我们也得承认，牛津或是康桥至少是一个十分可羡慕的学府，他们是英国文化生活的娘胎。多少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是这两个学府的产儿，烟味儿给熏出来的。三，毕卡克的话不完全是俏皮话，抽烟主义是值得研究的，但吸烟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对准了学生抽烟，怎样是英国教育的秘密？利卡克先生没有描写牛津康桥生活的真相，他只这么说，他不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许有人愿意听听的，我想。我也在英国念过两年书，大部分的时间在康桥，但严格的说，我还是不够资格的。我当初并不是像我的朋友温元宁先生似的，出了大金棒正式去请教熏烟的，我只是个比方说烤小半熟的白薯，离着焦味透香还正远呢。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恐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的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蛮憨，这分别不能算小。我早想谈谈康桥，对他我有的是无限的柔情，但我又怕亵渎了他似的，始终不曾出口。这年头，只要贵族教育一个无意识的口号，就可以把牛顿、达尔文、米尔顿、拜伦、华兹华斯、阿诺尔德、纽门、罗刹蒂、格兰士顿等等所从来的母校一下抹煞。再说年来交通便利了，各式各种日新月异的教育原理、教育心智偏偏的从各方向的外洋飞到中华，哪还容得厨房老过四百年、墙壁上爬满骚胡子一类藤萝的老书院一起来上讲堂。四，但另换一个方向看去，我们也见到少数有见地的人，再也看不过国内高等教育的混沌现象，像跳开了柔烂的道，回头另寻新路走去。向外望去，县城有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回头望去，五老峰下飞泉声中白鹿洞一类的书院瞅着你惆怅。这浪漫的类乡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的程度，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这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够你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几间满沿着爬山虎的高学科屋子来安息我们的灵性，我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地发展去，我们说。林语堂先生在《现代评论》登过一篇文章，谈他的教育的理想。新晋任书勇先生与他的夫人陈恒哲女士也发表了他们的教育的理想。林先生的意思约莫记得是想仿效牛津一类学府。

0: 陈人两位是要恢复书院制的精神。这两篇文章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陈人两位的具体提议，但因为开倒车走回路，分明是不合时宜。他们几位的意思并不曾得到期望的回响。想来现在的学者们太忙了，寻饭吃的，做官的，当革命领袖的，谁都不得闲，谁都不愿闲。结果当然没有人来关心什么纯粹教育或是人格教育，这是个可汗的现象。我自己也是深感着浪漫的思乡病的一个，我只要草青人远，一流冷箭。但我们这想望的境界有容我们达到的一天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吗？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

0: 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个亲事，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才对呢。何凯一听啊，大哥呀，这个亲事我倒是答应，可是我那侄儿何斌准不成。霍坤一听，咱们大家可以一同赶奔西川，与我那何大哥报仇雪恨，那时再给他们圆房还不成？二爷何玉点了点头，如今咱们结了亲，我得要您一份定礼才成。何凯说完了，刘贤弟，要是要定礼，恐怕何斌不给，那可怎么办呢？刘荣一笑，哈哈，我说二哥呀，不要紧，这事儿我有主意。然后刘荣又看霍坤，霍大哥，您要打算让我兄弟二人去要定礼， 我估计

那何斌那肯定不给。我给您出个主意，给您介绍一位朋友，这人是山东了不起的人物，能说善道，一会儿您二位就见了面了，您就知道了。霍坤心中想，我耳中有一两位。刘贤弟，那你就分神受累。刘荣一笑，哥哥您不用客气，等我前去请他。何凯一看刘荣往外走，刘荣啊，你去请谁呀？何斌这小子性如烈火，又十分的固执，你就是把谁请出来恐怕也不行。刘荣看着何玉，你就不用管了，我刘荣自有办法，非会有熊鲁青不可。霍坤一听，刘贤弟，您这位会有熊鲁青，我听着真耳熟。老哥哥你有所不知，罗青家住山东登州府南门外罗家庄的人士。霍坤一听啊，刘荣啊，我有个朋友，自从结拜分别以后，至今未见。此人姓鲁名彪，人称自在熊。刘荣一听啊，嘿，老哥哥，我跟你实话说吧，他二人的关系可太近了，那是一奶同胞。自从与王氏老太太办寿日，鲁彪走了，到现在阴空信渺。霍坤看了看刘荣，我说贤弟啊，这个鲁青是不是未曾说话？先打鼻子眼里那哼哼那位，不过因为有点小事，我和他闹过别扭，我不知道他俩是亲兄弟。刘荣点了点头，不错，就是他。霍坤接着说，我往山东走镖，与这鲁青曾经会过，我当时一听他叫鲁青，我兄弟叫鲁彪，心想他们会不会是同族的兄弟，又同在山东，那是我看在我大弟的面子上，要不然呢，这鲁青早就死在我的金背刀下。何凯一闻此言，老哥哥，我到这食堂听鲁青说，他呀曾经提过西川有个姓霍的，并未提人名，他说要不看在他兄长自在熊鲁彪的面子上，早就收拾您了。那鲁青您可别小看呢，叫这鲁青意义浅薄，不过这鲁青啊也有过人之处，俗语常言说的却好，逢强制取，遇弱活擒。鲁青是足智多谋，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霍坤看了看何凯，我与那鲁彪啊在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时我曾经问过他的名姓，他说姓鲁，当时也没说是我拜弟鲁彪的兄弟，若是知道我哪能小看这鲁青啊，看起来这纯粹是一种误会，我要小看鲁青，那不是小看我那拜弟了。闪电腿刘荣在旁边说话了，大哥，我把他叫过来，您呐得知错认错，这件事非鲁青办不可，别人啊谁也办不了。老侠和霍坤看着刘荣，贤弟啊，那你就受累吧。刘荣一笑，老哥哥，咱们是什么关系？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说完了以后，转身来到了正房，到屋里这么一看，找这鲁青啊没找着，就在这院子里转开了。杜林在后边跟着刘荣，我说大叔啊，我说您是不是得了疯魔病了？您左一趟右一趟的，在这院子里跑开搜腿了，您瞪着俩大眼，到底是找谁呢？啊！刘荣啊，瞧了瞧肚里。

杜林呐，我找你鲁大叔。杜林一下，您找我鲁青大叔有什么事？刘荣啊，心中暗想，杜林这孩子诡计多端，别看这小孩人小，一举一动言谈举止比鲁青也不在以下。这个人啊，爱开玩笑，爱打哈哈，如果把真情实话跟他说了，兴许啊就惹出了是非。刘荣看了看，你就不用扫听这事儿了，扫听在心里边也是块病。杜林一下，嘿嘿，您找我鲁大叔啊，我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这事儿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杜林的眼睛，我早就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刘荣看了看他，我说杜林呐，你在这嘚嘚嘚嘚嘚嘚，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哈哈哈哈，您找我鲁大叔呀，就是给我喝的个喝冰，要说个如意的夫人，您说啊对不对？实际上这事儿那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这事儿啊，我估计我何大哥不一定愿意，不过这事儿啊，有人在办，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这件事现在时长还没有一角呢，我何大哥与我霍大姐两个人就是有缘，这夫妻要是没缘，他也不能这样夸赞我霍大姐。我知道我鲁大叔在哪儿呢，我呀就是不告诉您。我心中纳闷，我在家之时有人给杜家五狮子去提亲，就是没人给我提亲，也许是我长得太磕碜，皮包着骨头骨头成了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是他枪，掐不掐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我今年才16岁，两边腮帮子全往里缩，要没有牙床的知道，我估计啊还得显着瘦。我那何大哥那小伙长得多精神，长得个银娃娃相仿，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三山得配，五岳湘云。那小伙一戳一站，哎呀了不得，潘安从生，宋玉还魂，也就是我何大哥在擂台上和那霍小侠比武，要是我在台上跟他比武，我估计那姑娘早就把我给踢下来了。哎，看起来呀我长得这副尊容确实有点难了。刘荣瞧着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你鲁大叔到底在哪儿呢？你赶快告诉我。刘大叔啊，我偏偏不告诉您。就在此时，就听着门后边有人哼了一声，刘荣就知道鲁青藏在了门后。当时闪电腿刘荣过来，鲁贤弟，你别在门后藏着了，你跟我呀到贵房去一趟，那有一位朋友打算求你点事儿。罗青这么一听，好吧，就跟着刘荣往里走。杜林说话了，嘿嘿，我说罗大叔啊，你先别走。罗青看了看杜林，杜林呐，有什么事儿？哎呀，我那何大哥他呀竟小瞧我，我这回呀得给他搞点破坏。我这个霍大姐要娶到何家口，那可真是美满的姻缘，这两个人天生一对，地配一双，因为这俩人很是投缘。我那霍大叔那年赶奔山东送镖，我这位霍大姐也跟着，她在我家住过，我一逗她，那霍大姐就打我。哎呀，说句实话呀，打得我还挺疼，这件事我非得搞点破坏。罗青看了看杜林，杜林，这可是一件大事，事关重要，你可千千万万在里边。

轻，把脸往西沉，一本正经。多林不敢说话了。罗青这才随刘荣一同来到贵房。刘荣高声喊道：“霍大哥，我鲁二弟来了。”就见有哪屋里边走出了霍坤还有何凯。有哪里边迎出来，霍坤见了鲁青一一倒地：“二弟千错万错，全是我霍坤之错。您有我大弟鲁彪乃是一奶同胞，说句实话，我呀时时不知，我要是知道焉能与您不和呢？”罗强一看老头的霍坤，心中暗想：“我借着这个为由，我逗他几句。”罗强这人啊你爱开玩笑，哟，这不是老火球吗？谁把您拿到这里了？霍坤一听是哈哈一阵长笑：“刘贤弟，何贤弟，你听我鲁二弟说这话。”刘荣啊瞧了瞧鲁青：“鲁青啊，你就别和老哥哥在这斗嘴了。你们两个人前些年堆的口仇，今天这一天的云彩全都散了，谁也不准放在心中。再者一说，当年霍大哥不知道你与鲁彪的关系，纯属误会。刚才他与我二人打听，我们两个人一说呀，现在霍大哥已经认了错了。霍爷在旁边也说，我要是知道您是我鲁大弟的亲兄弟，我也不敢小看于您。如果小看于您，我就等于小看我的大兄弟。”刘荣说：“从此你们老哥俩谁也不许记恨前仇。”罗青瞅了瞅何玉还有刘荣：“何二哥，刘大哥，你们二位不知啊，当年的头一次上山东送镖，他们两个人就神前结拜，给我老娘办这寿日。他们全家都上我们家去过，我那嫂子与我老娘拜过寿，正赶上我鲁青有事出门没在家，回来的时候在登州府西门外，我就看见这老火球了，赶紧下马叫了一声老哥哥。没成想老火球啊连马都没下，反倒冲我的一撇嘴。老火球还说呢：你也认差了人了，你认得我，我为什么不认识你呀？”说完了以后一起往西去了，给我鲁青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临行时还说了句：“那长眼睛不看明白，活叫人，这是岂有此理，什么东西。”后来老火球再往山东来，那我就不叫他霍大哥，我就把他叫老火球。你们哥俩谁把老火球拿来的？我得拿一拿，我看这老火球烫手不烫手。霍坤在这听着，实际上霍坤也明白这鲁青啊跟他开玩笑。当时霍坤就说了：“二弟呀，你就说吧，我看你拿得动还是拿不动。”闪电腿刘荣瞧了瞧霍坤：“我说老哥哥，我可不是说您，现在您多大的年纪，难道一时的火气还这么大？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我可不管了。谁叫您年岁大，谁叫您是哥哥呢？还容不过他去。我二弟就是爱开玩笑。”罗青这才说：“火球啊，我这可是没找你去，你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何凯看了看鲁青：“鲁青啊，咱们可全是山东人，你这个就不对了，这是要烂田子擦屁股，那没完没了。难道一说那逮着鲤逮着蛤蟆还得钻出尿来不行？你这就赶尽杀绝了。二弟，你赶紧上前约那老哥哥赔个礼，以后咱们要多亲多近，如若不然就让大家耻笑了。”罗青这才说：“这是我的老哥，他与我

兄长，神仙结拜，全都不是外人。今天老火球找我鲁青，那肯定有事儿。要是没有用我鲁青之处，我看这事儿不可能。如今他求到我这里，我呀得拿着他。刘大哥，那么您把我叫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刘荣就把霍坤提亲这事儿详详细细的就和鲁青讲述了一遍。鲁青听到这儿，鲁青就明白了，说你们老三位全都提好了。刘荣啊看着鲁青，我们哥仨呀全都说好了。罗青说，何斌与姑娘年岁匹配吗？刘荣点了点头，他们年岁相同，那是般配得很。罗青一听，那既然是四水相合，那你们哥仨还找我鲁青干什么呢？刘荣一听，哎，鲁贤弟啊，要是没有要紧的事，我们也不找你，也不敢劳你的大驾。这件事别人全办不了，因为你伶牙俐齿，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另外脑瓜也挺灵活，必须鲁贤弟前去办这件事。罗青听到这儿，大哥呀，你从中为美，没有鲁青什么事儿。现在您是不是卖切糕的不拿刀，那抓了呀？不用说，我鲁青也猜得出来，现在霍大哥一要定理，你们老哥俩那抓了瞎了。你们想一想，何斌的定理好要吗？您能宽得过来吗？刘荣啊点了点头，对呀，所以这件事儿那别人办不了，就得指你鲁青去办，一来成全我们哥俩，二来也给他们遮过脸去，免得外人嘁嘁叉叉。实际上你也看见了，那何斌就把霍小霞给举起来，你也知道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衣裸袖便为时节，所以还找你。这事要好办就不找你了，知道你有能为，知道你本事大。罗青听刘荣一说，这心里边也挺高兴。这第三呢，你也可以赏我们老哥三个一个全脸，这叫三全其美。何凯在旁边说话了，二弟呀，我的直男，我知道他的脾气，他身上的军人暗器，你也可不一定能够拿得下来，可不是我何凯那激你使什么激将法。天下的武夫是一家，男女皆为一理，要说定亲必须用自己的军刃或者暗器，为什么使这两样呢？因为那两样上全刻着他们的名字。罗青听到这儿，罗青呵呵一笑，哈哈哈哈，要说别人办这事儿十分棘手，要让鲁青办呢，那这探囊取物是翻掌关文，我罗青还不是在您三位面前夸下海口狼言。霍大哥，当中为媒的可是刘荣，他把我罗青找出来，然后你们大家才求我办理此事。刘荣可算哪头的媒人呢，咱必须把这件事那说清楚。霍坤闻听此言，二弟啊，那刘荣就算我这头的，不知贤弟认为如何？罗青点了点头，我就算我二哥这一头的，这一头是我鲁青提的亲事。我说刘大哥呀，从今天以后那捉媒保亲你千万个少管，就您捉嘴笨腮，这么大岁数了，保不住人家就要定理，您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这几句话呀，把闪电腿刘荣说的脸上全变了颜色。罗青笑了，霍大哥，我这是说个笑话，可与别人不同，我罗青说到就能办到，少时

0: 我就把定礼给您拿来，您可别在这坐着，必须赶紧走。霍坤听到这儿，心里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鲁青这才转身往里。这时候鲁青啊，一看天色已晚了，急忙来到北上房，就看见何斌正在那里坐着。他一直来到何斌近前，何斌呐，何斌一看是鲁青，罗叔父，你有什么事儿？何斌呐，我问你点事儿，你如果要见了西川的贼人，打算报仇之时，你也通不通名，报不报信？何斌看着鲁青，我这刀是捡有仇的杀，我非见了银花太岁普陀，还有黄君峰、黄段峰，才能上前动手，就要了三个恶人的性命，给我爹是报仇雪恨。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鲁青啊，见到了何斌，就想在何斌的身上得点兵器，或者得点暗器，交给霍小霞作为定情之物。鲁青啊，就和何斌说，你要是见了西川的贼人，报仇之时，你也通不通名，报不报信？何斌听到这儿，罗叔父，我这刀剪有仇的人杀，我非见了黄花峰、黄段峰、金花太岁普陀，我才上前动手。何斌呐，倘若他二人有至今的宾朋，人家上来阻拦，你又当如何？哈哈哈哈，我何斌到那时只能良言相劝，跟他们一无仇二无恨，让他们闪退一旁，把二凤普多叫过来当场比试。罗青看着何斌，人家隐藏二凤不叫他过来与你动手，你又当怎样？罗大叔啊，那时就休怨我何斌了，他既与二峰普陀是一党，那时我非治死他不可。罗青点了点头，不论他是谁过来那也不成，因为云峰、段峰是你的仇人，要的是他二人人头即灵，别人倒可不必。你也见着他们通名报姓。

还是不通明的。何斌这时候瞧了瞧鲁青，既然要给我爹报仇，那焉有不通明报信的道理？那你说什么呢？何斌一笑，我叫通明报信，说我姓何名斌，江湖贺号神手太保翻江海龙。罗青瞧着何斌，何斌呐，你慢着，人人都知道你何斌水性好，因此送你美称叫翻江海龙。那你怎么还叫神手太保？我罗青怎么不明白？何斌一笑，哈哈哈，罗大叔啊，我有折背攻击掌，能打八颗连珠弹，百发百中，弹无虚发，因此有许多叔父伯父与我贺号，就把我叫神拳太保。何斌呐，你这神拳太保在哪儿试过武艺？你试武艺的时候又谁见过？何斌说，夜晚三丈远近，绿香头无论搁在哪儿，我打出八颗弹丸。说句实话，那不算什么，必须用毒弹把香头打灭，但是这香啊还不能折。白天更有妙法，仰面打出去四颗弹丸，如果他们往下一落，那时再用底下的四颗弹丸往上赶，找刚才那四颗弹丸，这八颗弹丸撞在一起全碎了，那才叫绝手的功夫。罗青在这听着，要说你父亲不会打弹丸，你这绝艺跟谁学呢？罗大叔啊，我授业的恩师家住永安镇，他姓安，名叫安三太，江湖贺号神弓手。你且慢着，你这个神手太保我鲁青啊还真没听说过，你可知道我鲁青的绰号？何斌也听，哎呀，大叔啊，要说您的绰号我早就知道，江湖贺号您叫自在熊。罗青点了点头，这三个字就表明我在外能为高，自由自在，无有阻拦。可是我罗青还有一个绰号，何斌你知道不知道？何斌一听，怎么着？罗青还有其他的绰号？我何斌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鲁大叔啊，孩儿不知。何斌呐，我还叫神手鲁，大家跟我打哈哈闹着玩，把我叫做鲁法官，我又叫砖头鲁。何斌一听不由一愣，我这个叔父不定又犯什么坏，他知道鲁青啊这心眼最多，足智多谋，另外鲁青也爱开玩笑，心想今儿鲁青是不是又拿我何斌那算着玩。罗大叔啊，您怎么叫毒法官，又怎么叫砖头鲁？罗青瞧着何斌，我有一把折霸弓，一连能打出四个弹珠，这弹珠能拐弯，还能隔皮打心，因此人家叫鲁法官，又叫神手鲁。何斌听了这，心里想，罗青啊罗青，你这纯粹是吹牛，能够隔皮打馅，我听都没听说过。罗大叔啊，您可真有意思，自从我和您相识，包括我爹和您认识，我就没听说过您会使什么功，您这手绝艺练一练，也让我何斌开开眼。罗青说，我这几手全是单摆副歌，何斌呐，你要看哪一手？

何斌瞅着鲁青，我就瞧一手，我看看您如何隔皮打馅儿。罗青笑了，哈哈哈哈，这也不难，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让你瞧一瞧卢法官砖头鲁的厉害。来人呐，把这窗子门全给我关上，不透一点亮。何斌心这话，好嘞，我呀就要看你鲁青到底如何隔皮打馅。罗青啊看了看何斌，说现在这手功夫啊我还没法练。何斌一听，他说您怎么没法练呢？我这弓啊忘在家中，没有带在身上，现在你呀非要让我练着隔皮打馅，哎呀强人所难呢。何斌一听，透着何斌机灵，我说鲁大叔啊，您那个弓是几个劲儿的？罗青一听，我那个弓三个劲儿。何斌看了看鲁青，罗叔父，我有一张弓，不过是三个半劲儿，拉不满就是三个劲儿，您可用它一练。何斌心想，鲁青啊，你也别把话那扔得老大，最后你不练，你这隔皮打馅啊我还真看不了。今天我也开黑眼，我看看你怎样打法。罗青看着何斌，你在屋里边骑马蹲裆式，头上顶着一个茶杯，我在屋子外边，我一问你，你一答应，这子弹就把茶杯给打碎了。何斌一天怎么着，现在窗户门全关上，你在外边一招呼我，我一答应，你就能够把茶杯打碎。何斌是将信将疑，大叔啊，如果您真有这手绝艺，千千万万要交给我。罗青笑了，你就瞧好吧。说着话，何斌呢来到西屋，取过折把弓，也急着弹囊。罗青一看，他把这两样全都卷在一起，伸手接过来，看了看何斌，你这孩子这心可不小，非要让我鲁青练这手绝艺。我会打就能打胜，不会打一定打不上。说着话就把弹囊挂在身上，这弹囊是黄缎色做底儿，青缎色的荷叶边，里边是万字不到头，双荷叶边里头四个犄角有四个小字，上写神手太保，下面有何斌两个字。罗青当时把弓弦取下来，一窝就把弓上好了，转身向外，他叫何斌把窗户门全都上齐了。罗青在院子里就问何斌，你准备好了吗？何斌喊了一声，罗大叔，你先等一会儿，还没准备好呢。罗青说，你先把竹帘给我卷起来，你摆设齐了没有？要是齐了，我可献艺了。何斌说了一声，我准备齐了，在屋子里骑马蹲裆式准备好了。这时候杜林过来了，何斌呐，你可别装傻，你必须啊脸朝里，他的人家要是走了手，打上就是一个包，那重击点儿脑瓜来个窟窿，如果你脸朝外，一下子要打在眼上，那时啊你双目失明，还得我杜林给你报仇，你说那麻烦不麻烦？何斌觉得这杜林说的言之有理。罗青在外边说，何斌准备好了没有？何斌说，你再稍微等一等。一边说呢，就把茶杯扣在了头顶之上，骑马蹲裆式往当中一站。罗叔父，我准备好了，您献您的绝艺。罗青一听
急忙来到了柜房，就把折棒弓和弹囊交给了霍坤。霍大哥，你赶紧拿走，这可是你姑老爷的折棒弓还有弹囊，你要好好的收起来，这里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鲁青费碎了三毛七红心才想出了这条妙计，这才把弹囊还有弓框将出来。霍坤看着鲁青，贤弟啊，我谢谢你了。说完了以后，拿着弓出离了三级殿，他们弟兄三人就把霍坤送出殿外。霍坤回殿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刘荣、何凯、罗青三个人回到柜房，将双门紧闭。那罗青啊，搓手擦掌，跺足捶胸，刘大哥，咱们可怎么办？如果何斌一要弹囊，我上哪儿去找呢？再者说，那杜林在这儿只给何斌出主意，我应当如何？就把鲁青啊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自己没法去见何斌。刘荣说了，如今我有个主意。何凯在旁边一看，现在鲁青真着了急了，出了一身白毛汗。哎呀，这何斌脾气太大，性如烈火，如今咱们用他的弓给他定了亲，那时他非跟我拼了不可，因为我兄长的仇还没报呢，他现在热笑在身。罗青瞧了瞧何凯，二哥呀，您到里边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听见没有？然后又瞧了瞧刘荣，大哥呀，您到里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这事儿就可以搪塞过去。老哥仨商议好了，这才往里走。现在何斌蹲在那儿，腿也酸了，腰也木了，脑瓜子嗡嗡直响。旁边杜林冲着何斌一个劲儿吐舌头。何斌就说，杜林，你冲我吐舌头干什么呀？哎呀，外边一点动静全没有了，我看你在这儿等什么呀？傻老婆等捏汉呢啊！何斌一听，这才把茶杯拿下来，转身行开了屋门，往院子里一看呢，天已经黑了。仔细看了看，这鲁青啊踪迹不见。就在此时，何凯又打外边进来了，大声喊道：“这还了得！”何斌说，二叔怎么了？你罗大叔闹肚子了，这可怎么好啊？现在鲁庆上吐下泻，病的还真不轻。何斌看了看何玉，我说叔叔啊，我要和那鲁庆啊学他人家的一手绝艺，也许一拉弓有点不太适合，所以闹了肚子。何凯说，待一会儿必须给他找个郎中好好的看看，时间不算甚大。闪电腿刘荣也过来了。刘荣说，二哥呀，咱们可得给鲁爷请人看看，现在鲁青的肚子疼得不行，看那鲁青五官挪移，真是要有个一差二错，谢川的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全都指着鲁青。他们正在说话，鲁青啊双手捂着肚子，这个难看劲儿就别提了，五官全都坐在了一起。有打外边进来，孩儿啊，我鲁青啊真对不起你。何斌瞧了瞧鲁青，我说，叔叔啊，您有什么对不起我何斌的地方？我鲁青该死，鲁青该死，丢了你的左膀右背，我把你的折把弓还有弹囊全丢了，要丢一样没关系，可两样一块全没了，真让人心疼啊。何斌接听，
那也没什么，

叔父，您不用往心里去，咱们到西川报仇也不用着急，有地方咱们再买。不过有一样，我那弓是使出来的，使得顺了手了，现在丢了。说句实话，我何斌还真有点心疼。罗青一听，我说何斌呐，你也想开点，如果你要是想不开，那不是叫我鲁青陪你吗？杜林在旁边说话了，何大哥，这回算是完了啊，哈哈哈哈，你这弓和弹囊全丢了。说完了以后就把杜兴叫过来，我说兄弟，以后千千万万不能和何斌交友，这个没有尊卑长幼的东西太不像话了。要说何玉，那老前辈受了一镖三刀，死得那么惨，他爹的仇现在还没报呢。可这何斌呢，就先把媳妇儿给定下了，这样的人是不交也罢。何斌闻听此言，当时何斌剑眉倒竖，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我说杜林呐，你别在这里起哄行不行，在这挑动是非，霍家这个姑娘我何斌不要。杜林笑了，哈哈哈，何大哥，就凭咱们爷们在江湖上有多大的名望，怎么能够把东西丢了，这个未免不对。也就是你姓何的，我可不信，你得问问罗大叔那到底是怎么丢的，必须说出个子无毛有。要是这样稀里糊涂的这么一丢，我看这里边肯定是有隐情。何斌一想也对，这才问罗叔父，我杜贤弟这话说的也有道理，您说我这弓他这怎么丢的？罗青听到这儿，我一拉弓啊，我就觉着肚子拧肠的疼，我就拿着弓到了茅房去接手。我到里边一看，墙上竟是树枝的，我就把弓啊立在了墙外，又把弹囊绕在弓的翅子上。没成想就在这时候，本店一个小孩买了一块牛肉，他一来接手，就把牛肉放在我这弓上。这时候油脑外边来了一个动物，是一条大黄狗。这大黄狗可能是饿了，那见到了牛肉，焉有不吃之理，往上一扑就把肉给叼走了，连那弓跟弹囊也就丢了。何斌一听啊，连连点头，这样丢的也情有可原。杜林在旁边说了，这还情有可原呢，我看咱们这里有人出去买牛肉吗？再者一说，你那弹囊又没盖，这么办，你叫罗大叔带一个伙计到外边去找，要真是找回一个来，那也算丢了，要不然的话，哼，我往下可不说了。何斌瞧了瞧杜林，我说你就说吧，千万别不说，说半截话让我何斌这心里边更不痛快。何斌呐，那我可就说了，那只好等着将来拜堂成亲之时，短把弓还有弹囊，包括弹囊里边的弹丸，一个也短不了。何斌不听此言的还字罢了，闻听此言把何斌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何斌可火了，他瞧了瞧会有兄鲁青，罗大叔啊，既然如此，你就把我这东西给我找回来，如果要是真的给我定亲，世人都不会靠近我何斌，慢说是亲戚，连朋友都不理我，我也对不起我死去的天伦之父。罗青听到这儿，何斌呐，你可要再思再想，将人心比自心。杜林在旁边说，哎，

这河边，你瞧是不是？只要他找不回来，等我给何大柱报完仇，我再回家，永远也不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自己的仇恨未报，就把供给人家拿走定了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成什么英雄，还称什么好汉？把何斌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大叔啊，你就把我那供给我拿回来，也就是了。如若不然，说不了，讲不起，我何斌可对你不住。鲁庆也把眼睛瞪，何斌呐，你不用说了，我实话告诉你，这供啊早就送人了，你又能把我鲁庆如之何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哥哥和妹妹在一起吃西瓜，哥哥不小心吞进了一粒瓜子，妹妹一看着急了，对哥哥说，
3: 我们老师讲过，种子浇了水就会发芽生长，你可千万别喝水，要是喝了水，肚子里一定会长出西瓜秧来的，那该多难受呀。

0: 一年一届的旅游交易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局里边从各高校招聘了一批志愿者来为大会服务。老宋他们科里分来两个长相出众、身材苗条的女大学生，这样一来给老宋他们这个男人帮的科室也增辉不少。这天老宋正在埋头工作，电话铃响了，是那个叫小智的志愿者打来的。老宋刚喂了一声，电话那头小智就说话了，他把老宋当成科长了。小智在电话里甜甜地问：
1: 哟，是梁科长吧？我想问一下，我们科里那个负责对外联络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现在正在打一份与会人员名单。
0: 听听，这丫头来了好几天了，竟然还不知道老宋叫什么呢。这不，老宋决定逗逗他，于是故意向他问道：
2: 啊，你找哪个负责外联的呀？我们这儿负责外联的有俩人呢。
1: 两个？我记得就一个人啊。那我就找那个个子高高的，模样长得还算帅的那个。
0: 老宋一听这话心里就高兴了，他接着问：
2: 哦，那你说的再详细点，他们俩人不是都挺帅的吗？
3: 电话那头听到这话有点急了，于是他没好气的说道：
1: 哟，梁科长，您可真啰嗦，我要找的就是那个有点娘娘腔，有事没事总爱挖鼻子，整天头发弄得跟鸡窝似的那个。
4: 这一天，两个男人在街上碰见了，一共其中一个就警告另一个说：
5: 你今天要倒霉哦，
4: 啊，
5: 你要小心一点哦。
4: 我倒霉？
5: 对。
4: 不，为啥呀？
5: 我老婆买了一件20000块钱的貂皮
4: 啊，
5: 正穿着大衣去找你老婆呢。

0: 红星星镇的一个著名的风景区里有一个小礼品店，在这一个小礼品店里有一个非常别出心裁的店规，那就是凡是世界各地来这里购物的名人一律不用付费，而他们只要以他们自己拿手的绝招来证明一下他们的身份就可以了。这一天，一位足球明星来到了这家店里，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足球明星，这一位购物者拿起礼品店里的一个球放在脚上，然后颠了两下，飞起一脚，把这个球不偏不倚地踢到了门铃上。门铃叮当作响，老板非常高兴，于是他回过头对这位足球明星说道：
1: 好了，先生，您的表演我都看到了，您的这一记劲射足以证明您就是个足球明星。好吧，您需要什么随便拿吧。
2: 足球明星刚刚离开，店里就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自称是这个国家的前总统，而这位总统先生是因为政绩不佳，上任一年之后便被赶下台的。这些情况老板心里也非常清楚，不过老板还是照章办事，请这位先生以绝招来证明他的身份，这让前总统非常的为难。
3: 哦，老板，你要知道我没什么绝招，不过我确实是咱们国家的前任总统。
2: 听到总统先生的话，老板往后退了一步，继续说道：
1: 哦，是吗，先生？那么您随便做点什么都可以。
0: 听到老板的话，这位前总统更加尴尬了，他继续说道：
3: 哦，跟你说实话，我什么都不会。
2: 听到这样的话，老板笑着回答道：
1: 哦，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先生，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前总统。我们店里的东西您随便挑吧，不用付钱，不用付钱。

0: 一天，偶得一梦，梦中天地万物皆展歌喉。经录音整理，现在友情推出歌曲大联唱特辑，请欣赏。音像商店，
1: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0: 照相馆，
1: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中巴车，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电子游戏室，
1: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童年。
0: 酒楼，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舞场，
1: 何不潇洒走一回。
0: 婚姻介绍所，
1: 在万丈的红尘中找个人爱我。
0: 无轨电车，
1: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炸糖机，
1: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劳喂。
0: 挂历，
1: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0: 天文台，
1: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气象台，
1: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0: 推土机，
1: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0: 时装表演台，
1: 慢慢地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压路机，
1: 走啊走，乐呀乐，哪里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0: 在一次以保护女性权利为主题的集会上，一位女权主义者正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讲。
1: 以前的女人选择婚姻，而现代的女人应该选择事业，只有事业才能够保障女人的自由，让我们唾弃婚姻吧。
0: 说到这里，台下顿时一片啪啪声，演讲者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
1: 哎呦，会有这么多的掌声，真是让我没想到。
0: 这时他听到他的助手小声地对他说道：哦，小姐，请恕我直言，您刚才听到的那些不是掌声，那些是女人的巴掌声。
2: 听到他助手的提醒，这位女权主义者很不高兴，他回过头来很严肃地对他这位男性助手说道：
1: 不行，不许你侮辱女性，什么女人的巴掌声，女人的巴掌声不就是掌声吗？
0: 这时他的助手继续向他解释道：哦，不，小姐，巴掌声和掌声还是有区别的，您刚才听到的是台下的女听众在听完您的演讲之后抽他们老公的巴掌声。

0: 位妇产科的护士问一位医生说，西门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1: 怎么了？
0: 最近有许多双胞胎出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呀，这是因为啊，
0: 嗯，
1: 最近社会治安太差了，
0: 嗯，
1: 他们不敢一个人出门啊。
0: 哦。

0: 土豆和洋葱是一对好朋友，可是洋葱老是喜欢取笑他。一天，洋葱对土豆说：
1: 小土豆呀，小土豆，哼，你不光长得土气，连名字都带个土字儿啊。
0: 土豆生气了，好几天都不理洋葱。洋葱不知道原因，见到土豆就忙喊他：
1: 哎，小土豆，小土豆。
2: 我不叫土豆了，我姓杨，叫杨玉。

0: 什么？娶了媳妇真是累，洗脚、揉腿、再捶背，她吃饭我来喂，她不满意我下跪，仿佛万恶就这会，把把都是心酸泪，来哭吧哭吧，不是罪。刚刚进入婚姻的坟墓，你人家都说是婚姻殿堂，你咋进坟墓了呢？
1: 一对猫从小生活在一位个体老板家，他俩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感情很深。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两只猫渐渐老了。一天，母猫因为一起意外事故死了。它死后，那只公猫开始一动不动，不吃也不喝。看着它一天天消瘦下去，主人心疼它，想着可能是因为太寂寞了吧，于是就去宠物市场给它买了一只小母猫。他想，这只老公猫一定会很高兴的。谁知它依旧不吃不喝，理都不理那只小母猫。
2: 哎，你看这只多年轻啊，还挺漂亮的。
1: 这只老猫还是一动不动，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2: 这只啊，比你以前那只又老又丑的黄脸婆可好得多呀，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1: 主人刚一说完，一直在一动不动的老公猫呼的一声窜到茶几上，双眼通红。
3: 你以为我像你呀？养个小女人就把结发20多年的妻子和80多岁的老娘都撇一边不管了。
1: 这时正在个体老板怀里撒娇的小女人听见这话，拿起竹棍就打这只老猫，猫连跑都不跑，生生地挨着，它完全是可以翻上墙头跑掉的。几天后，那只老公猫死了，是自杀，死后留下了一封遗书。
3: 我自杀是因为我想念我的妻子，我没跑是因为你们把我养活了这么大。顺便说一下，那个打我的小三八看样子比你那上高二的女儿年龄还要小，这是其一。我尾随过他几次，发现他经常和一个很年轻的小白脸在一起鬼混，这是其二。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

0: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乱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新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

0: 雨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7: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6: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7: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8: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9: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0: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9: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1: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

0: 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2: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3: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3: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3: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4: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7: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6: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

0: 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2: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1: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

0: 聚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举办；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爱心义诊服务；全市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乌萃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院方将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

0: 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3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洁雪：
1: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0: 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3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2: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3: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0: 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3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徐志摩经典散文《北戴河海滨的幻想》。他们都到海边去了，我为左眼发言不曾去，我独坐在前廊，微坐在一张安适的大椅内，探着胸怀，赤着脚，一头的散发，不时有风来撩拂，清晨的晴爽不曾消醒我初起时睡态，但梦思却半被小风吹断。我合紧眼帘内视，只见一斑斑消残的颜色，疑似晚霞的余褶，留恋地交付在天边。廊前的马鹰、紫荆、藤萝，清脆的叶与鲜红的花，都将他们的妙影映印在水汀上，唤出幽媚的情态无数。我的臂上与胸前已满缀了绿荫的斜纹，从树荫的间隙平望，正见海湾，海波一丝被晨曦唤醒，黄蓝相间的波光在欣然的舞蹈，滩边不时见白涛涌起，迸射着雪样的水花，遇见那点点的小舟与玉客，水禽似的浮着，幼童的欢叫与水波拍岸声与潜涛呜咽声相间的起伏，浸泡一滩的生趣与乐意。但我独坐的廊前却只是静静的，静静的无甚声响，妩媚的马鹰只是悠悠的微喘着，萤虫也敛翅不飞，只有远近数里的秋蝉在纺纱似的多引他们不尽的长吟。在这不尽的长吟中，我独坐在冥想，难得是寂寞的环境，难得是静定的意境。寂寞中有不可言传的和谐，寂寞中有无限的创造。我的心灵比如海滨，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经渐次的消逸，只剩有疏松的海沙中偶尔的回响，更有残缺的贝壳反映星月的灰芒。此时摸索潮鱼的斑痕，追想当时汹涌的情景，是梦或是真，再已不需辩问，只此眉梢的轻皱，唇边的微审，已足解释无穷奥绪，深深地蕴伏在灵魂的危险之中。青年永远趋向反叛，爱好冒险，永远如初渡航海者，幻想黄金机缘于浩渺的烟波之外，想割断细暗的缆绳，扯起风帆，欣欣地投入无垠的怀抱。他厌恶的是平安，自喜的是放纵与豪迈。无颜色的生涯是他目中的荆棘，绝海与山眼是他爱自由的途径。他爱折玫瑰，为他的色香，亦为他冷酷的刺毒。他爱博狂澜，为他的庄严与伟大，亦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是激发他探险与好奇的动机，他崇拜冲动，不可测，不可竭，不可逾逆，起动消歇皆在无形中。

只能放射一时的异彩，不能永久的朗照。转瞬间，或许被已敛息了最后的焰舌，只留存有限的余烬与残灰，在未灭的余温里自伤与自慰。流水之光，星之光，露珠之光，电之光，在青年的妙目中闪耀，我们不能不惊讶造化者艺术之神奇。然可怖的黑影卷与衰与宝砚的黑影同时亦紧紧地跟着时日进行，仿佛是烦恼、痛苦、失败或庸俗的伟业，亦在转瞬间彗星似的扫灭了我们最自傲的神辉。流水河，明星没，露珠散灭，电闪不在。在这艳丽的日辉中，只见愉悦与欢舞与生趣，希望，闪烁的希望在荡漾，在无穷的碧空中，在绿叶的光泽里，在虫鸟的歌吟中，在青草的摇曳中。夏之荣华，春之成功，春光与希望是常驻的，自然与人生是调谐的。在远处有福的山谷内，莲心花在坡前微笑，赤羊在乱石间跳跃，牧童们有的吹着芦笛，有的平卧在草地上仰看变幻的浮游的白云，放射下的轻影在初黄的稻田中飘渺的移过。在远处安乐的村中，有妙龄的村姑在流涧边照应她自制的春裙，口衔烟斗的农夫三四在欲躲秋收的风影，老妇人们坐在家门外阳光中取暖，他们的周围有不少的儿童手擎着黄白的钱花在环舞与欢呼。在远处的人间，有无限的平安与快乐，无限的春光。在此暂时可以忘却无数的落蕊与残红，亦可以忘却花荫中掉下的枯叶，私语的预告三秋的情意，亦可以忘却苦恼的江瘪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殷勤不能再恢复他们脸颊上生命的微笑，亦可以忘却纷争的互杀的人间，阳光与雨露的仁慈不能感化他们凶恶的兽性，亦可以忘却庸俗的悲琐的人间，行云与朝露的风姿不能引逗他们刹那间的凝视，亦可以忘却自觉的失望的人间，绚烂的春石与媚草只能反击他们悲伤的意绪。我亦可以暂时忘却我自身的种种，忘却我童年期清风白水似的天真，忘却我少年期种种虚荣的希冀，忘却我见此的生命的觉悟，忘却我热烈的理想的寻求，忘却我心灵中乐观与悲观的斗争，忘却我攀登文艺高峰的艰辛，忘却刹那的启示与彻悟之神奇，忘却我生命潮流之骤转，忘却我陷落在危险的漩涡中之幸与不幸，忘却我追忆不完全的梦境，忘却我大海底里埋着的秘密，忘却曾经枯割我灵魂的利刃，刨落我灵魂的烈焰，摧毁我灵魂的狂飙与暴雨，忘却我的深刻的怨与义，忘却我的忌与怨，忘却我的恩泽与慧感，忘却我的过去与现在。过去的实在渐渐的膨胀，渐渐的模糊，渐渐的不可辨认，现在的实在渐渐的收缩，逼成了意识的一线，细极狭极的一线，又裂成了无数不相连续的黑点，黑点以渐次的隐逸幻术似的灭了一个可怕的黑暗的空虚。

到沈淑薇。沈淑薇是我的一个表兄，从小同学，高小中学都是同班毕业的。他是今年九月死的。淑薇，你竟然死了。我常常的想着你，你是我一生最密切的一个人。你的死是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我每次想到生与死的究竟时，我不定觉得生是可遇，死是可悲。我自己的经验与莫察，只是我相信生的底质是苦不是乐，是悲哀不是幸福，是泪不是笑，是拘束不是自由。因此从生入死，在我有时看来，只是解化了实体的存在，脱离了现象的世界。你原来能辨别苦乐，忍受磨折的性灵，在这最后的呼吸离窍的额顷，又投入了一种异样的冒险。我们不能轻易地断定那一边没有阳光与人情的温味，亦不能设想苦痛的灭绝。但生死间终究有一个不可掩晦的分别，不论你怎样的看法。出世是一件大事，死亡亦是一件大事。一个婴儿出母胎时，他便与这生的世界开始了关系，这关系却不能随着他去后的躯壳埋眼。这一生与一死，不论相见的距离怎样的短，不论他生时的世界怎样的艳，这一生死便是一个不可销毁的事实。比如海水多受一次涨潮，海滩便多受一次泛滥，我们全体的生命的滩沙里，我想也存着最微小的波动与影响。而况我们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在你活着的时候，我可以携着你的手，谈我们的谈，笑我们的笑，一同在野外仰望天上的繁星，或是共感秋风与落叶的悲凉。淑薇，你这几年虽则与我不易相见，虽则彼此处事的态度更不如童年时的一致，但我知道，我相信在你的心里还留着一部分给我的情谊，因为你也在我的胸中涌占着相当的关切。我忘不了你，你也忘不了我。每次我回家乡时，我往往在不曾解卸行装前，已经急急地寻求，心心地重温你的伴侣。但如今，在你我间的距离不再是可以度量的里程，却是一切距离中最辽远的一种距离，生与死的距离。我下次重归乡土，再没有机会与你携手谈笑，再不能与你相遇辎重早年的狂态。我再到你们家去，至多只能抚摸你的寂寞的灵围，仰望你的惨淡的仪容，或是手拿一把鲜花到你的坟前凭吊。淑薇，我今晚在北京的玉里，在一个冷静的秋夜，倾听着风吹落叶的秋声，咀嚼着为你兴起的哀思。这几行文字虽则是随意写下，不成章节，但在这书写自来情感的额顷，我仿佛又一度接近了你生前温驯的邪趣的人格，仿佛又见着了你瘦脸上的枯涩的微笑，比在生前更协和的更密切的接近。我没有多少的话对你说，淑薇，你得宽恕我。当你在世时，我们也很少有相互倾吐的机会。你去世的那一天，我来看你，那是你的头上、你的眉目间已经刻画着死的晦色。我叫了你一声淑薇，你也从枕上侧面来回叫我一声志摩，那便是我们在永别前最后的缘分。我永远忘不了那时。

病榻前的情景。我前面说，生命不定是可喜，死亦不定可畏。诸位，你的一生尤其不曾尝味过生命里可能的乐趣。虽则你是天生的达官，从不曾目现虚荣的人间，你如其继续地活着，支撑着你的多病的筋骨，威仪你无多沾恋的家庭。我敢说，这样的生转不如撒手去惹的干净。况且你生前挚爱的骨肉亦久已不在人间，你的生身的爹娘，你的过继的爹娘，你的姊妹，可怜娟子，我始终不曾一度平掉。还有你的爱妻，他们都在坟墓的那一边，满开着他们天伦的怀抱，守候着他们最爱的老五，共享永久的安闲。

吸烟与文化。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他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真的，在牛津或康桥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做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了。牛津人、康桥人还不够抖吗？我如其有钱办学堂的话，李卡克说，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是造一间吸烟室，其次造宿舍，再次造图书室，真要到了有钱没地方花的时候，再来造课堂。二，怪不得有人就会说，原来英国学生就会吃烟，就会懒惰，臭绅士的架子，臭架子的绅士。难怪我们这年头背心上刺刺的，老不舒服。原来我们中间也来了几个叫土八姑烟臭熏出来的破绅士。这年头说话得谨慎些，提起英国就犯嫌疑，贵族主义、帝国主义，走狗，挖个坑埋了他。实际上事情可并不这么简单，侵略、压迫、该咒是一件事，别的事情不跟着。至少我们得承认英国，就他本身说，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英国人是有出息的民族，他的是有组织的生活，他的是有活气的文化。我们也得承认，牛津或是康桥至少是一个十分可羡慕的学府，他们是英国文化生活的娘胎。多少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是这两个学府的产儿，烟味儿给熏出来的。三，利卡克的话不完全是俏皮话，抽烟主义是值得研究的，但吸烟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对准了学生抽烟，怎样是英国教育的秘密？利卡克先生没有描写牛津、康桥生活的真相，他只这么说，他不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许有人愿意听听的，我想。我也在英国念过两年书，大部分的时间在康桥，但严格的说，我还是不够资格的。我当初并不是像我的朋友温元宁先生似的，出了大金棒，正式去请教熏烟的。我只是个，比方说，烤小半熟的白薯，离着焦味儿透香还正远呢。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恐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球

0: 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啃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的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蛮憨，这分别不能算小。我早想谈谈康桥，对他我有的是无限的柔情，但我又怕亵渎了他似的，始终不曾出口。这年头，只要贵族教育一个无意识的口号，就可以把牛顿、达尔文、米尔顿、拜伦、华兹华斯、阿诺尔德、纽门、罗刹蒂、格兰士顿等等所从来的母校一下抹煞。再说，年来交通便利了，各式各种日新月异的教育原理、教育心智，偏偏的从各方向的外洋飞到中华，哪还容得厨房老过四百年、墙壁上爬满骚胡子一类藤萝的老书院一起来上讲堂？四，但另换一个方向看去，我们也见到少数有见地的人，再也看不过国内高等教育的混沌现象，像跳开了柔烂的道，回头另寻新路走去。向外望去，县城有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回头望去，五老峰下、飞泉声中、白鹿洞一类的书院瞅着你惆怅。这浪漫的类乡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的程度，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这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够你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几间满沿着爬山虎的高学科屋子来安息我们的灵性，我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地发展去，我们说。林语堂先生在现代评论登过一篇文章，谈他的教育的理想。新晋任书勇先生与他的夫人陈恒哲女士也发表了他们的教育的理想。林先生的意思约莫记得是想仿效牛津一类学府，陈人两位是要恢复书院制的精神。这两篇文章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陈人两位的具体提议，但因为开倒车走回路，分明是不合时宜，他们几位的意思并不曾得到期望的回响。想来现在的学者们太忙了，寻饭吃的、做官的、当革命领袖的，谁都不得闲，谁都不愿闲，结果当然没有人来关心什么纯粹教育或是人格教育，这是个可汗的现象。我自己也是深感着浪漫的思乡病的一个，我只要草青人远，一流冷箭。但我们这想望的境界有容我们达到的一天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聊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高速公路夜间追尾事故多发，公安部交管局发布提示。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湖南部署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中国驻马里使馆提醒中国公民立即撤离危险地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12号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本次活动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题，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12名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并向全社会发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的倡议。国家防灾减灾救援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要深刻领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价值遵循，突出抓基层、强基础，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普及到群众，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到群众，广泛宣传防灾避险知识和技能，普遍开放安全体验馆、科普教育基地，组织逃生避险、应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新华社消息，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5月12号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披露，5月7号0:05，一辆重型半挂车沿京哈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北秦皇岛附近时，追尾前方一辆刚从应急车道驶入行车道低速行驶的小客车，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5月7号0:25，一辆小客车沿大广高速由南向北行驶至北京大兴永定河大桥附近时，追尾前方排队停驶的重型半挂车，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野受限，事故易发多发。夜间高速行车时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新华社消息，5月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新华社消息，记者12号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通知明确，工作分3个阶段，5月15号前为动员部署阶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迅速动员部署，广泛发动企业常态化开展自查。5月16号至12月31号为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按规定将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报告，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2027年1月1号起为常态推进阶段，对前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固化好的经验做法，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突出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排查生产经营单位合法合规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高危行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是否一致，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安全投入、应急预案等情况，尤其是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通过排查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严厉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关闭退出一批不具备安全条件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督促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

0: 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新华社消息，中国驻马里大使馆11号发布公告，提醒在凯涅巴、杨弗利拉等地区的中国公民应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公告说，近期马里全境多地发生协同恐袭事件，造成设施损毁、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在布古尼、西加索、库里科罗、卡伊等大区，恐怖分子仍频繁袭击外国企业，绑架外国公民。首都巴马科以外地区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安全风险高企。公告还说，马里政府对矿业领域开展强力整治行动，成立矿业署、贵金属办公室、矿业稽查大队等部门，重点打击非法采矿活动，包括查封无证开采矿点、没收采矿设备、羁押相关人员等。使馆严肃提醒在马中国企业和公民务必高度重视当前形势，切勿冒生命危险从事非法采矿活动。在凯涅巴、杨弗利拉、富鲁、康加巴、纳林纳等地区的中国公民应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心有侥幸拒不撤离者将面临严重后果。撤离时如遇危急情况，应保持冷静，务必将确保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马里使馆取得联系。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塔斯社援引卡拉卡耶夫的话报告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 3.5 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由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

0: 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涨，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文联播节目。
1: 9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死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哈尔滨召开，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许勤会见深圳优必选科技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建；
0: 黑龙江三家生物医药领域隐形冠军上榜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
1: 全国领先的全智能化零排放煤干石综合利用标杆项目进入建设阶段；
0: 中俄博览会展区施工有序进行，参会展品陆续抵达哈尔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4号，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促改、促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加快建设秦连龙江，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通报典型案例，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2: 许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对照反面典型深刻剖析检视，增强党性觉悟，树立好、践行好正确政绩观。许勤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为民造福，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坚持心中有界、行有所止，深入检视剖析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症结根源，进一步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意识，勤学善思、与时俱进的学习意识，秉章办事、令行禁止的规矩意识，担重担难、奋发进取的责任意识。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学习教育各项要求，筑牢思想防线，狠抓问题整改，立好制度规矩，树立干事导向，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

0: 许勤要求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全力配合中央环保督查工作，扎实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办好各项民生实事，全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强化公共安全管理，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地设分会场。
1: 5月14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深圳优必选科技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建。
0: 许勤对周建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全国两会部署，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必选科技公司是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军企业，欢迎企业进一步投资龙江，布局龙江，深化科技产业应用合作，共同开展具身智能等领域前沿技术攻关，扩大智能制造、现代农业、特色文旅、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应用场景，打造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广泛拓展国内国际市场，推动龙江振兴发展，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周建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企业的关心支持，介绍了未来发展方向及最新技术成果。他表示，黑龙江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坚实，算力资源富集，在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方面具有广阔前景。企业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优势，主动对接黑龙江创新资源与市场需求，加快教育机器人等合作项目落地，助力黑龙江产业升级和现代化强省建设。优必选科技副总裁钟勇及部门负责人、省领导丛立、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5月14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9件，来电35件，来信3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6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齐齐哈尔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4件，大庆市10件，鸡西市4件，双鸭山市2件，鹤岗市3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2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8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1件，噪声类案件7件，土壤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3: 绿色是制造业最亮眼的底色，最近工信部新一批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出炉，黑龙江3家生物医药领域的隐形冠军同时上榜。他们用事实证明，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两者相辅相成，彼此赋能，正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4: 富尔佳是黑龙江生物经济领域第一家独角兽企业，也是全国皮肤护理细分市场的第一品牌，每年1亿多片面膜从这里出发，全部用注射用水工艺。
5: 绿色呢，是我们从企业的源头，就从用水开始就能体现出来，注射级别的用水的原水就是注射用水，但是我们呢是一种外用的敷料，我们也要用到这么高级别，原材料上是我们是不计成本的，但是在生产环节呢，我们是要精打细算。
4: 如何精打细算？面对每天几十吨的注射用水需求，企业将蒸馏水机运行时间安排在夜里开工，波谷电价便宜。8条全自动灌装线、智能立体库房、1万多个自动货位，从投料

0: 到成品出库全程无人化。
1: 绿色制造实际上最终会转化为我们产品的竞争力。整个面膜目前我们的单片成本应该是在行业里面算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能够实现在单位时间内单位人员人效最高。
0: 同样获评的派斯菲科是黑龙江省唯一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公司投入4亿元推进全产业链智能化改造，如今年处理血浆能力提升至1600吨，以数字技术赋能绿色生产。
2: 以前纯凭人工经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能耗监测分析这个一个系统一个平台，通过 AI 智能算法来分析我们这个有没有一个异常的数据，然后能达到一个节能减排的作用。
0: 如今这座11万平方米的绿色厂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超过60%，乙醇回收率稳定在92%。而在汉邦生物，企业为核心产品氨可精打造了5万平方米的标准化生产基地，从猪血原料提取到成品出厂全流程追溯，低碳环保、智能管控，用生物制药的最高标准止血材料三大高附加值领域，共同印证了绿色不是成本而是竞争力。这背后是黑龙江省大力发展生物经济、推动绿色制造的必然结果。近年来，黑龙江省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绿色化改造、智能化升级、创新化发展。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高新技术企业加速成长，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逐步构建起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3: 今天上午，七台河云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正式破土动工。对于这座因煤而生也曾因煤而困的东北老工业城市而言，这不仅是企业的产能扩张，更是一场全国领先的绿色动能变革。而这要从一块不起眼的砖说起。
4: 我手中的这块砖硬度是普通的红砖3倍以上，大家听这声音呢，清脆如瓷，而且保温隔音样样出色。可是谁能想到，它的原料啊，就是来自于我身后那片连绵起伏的黑色山体，当地人管它叫做黑色的垃圾山。
5: 七台河曾以煤立世，累计产煤数亿吨，而采煤伴生的废弃物煤干石也日积月累堆成了200多座黑色山丘。风一吹，黑粉漫天，老百姓不敢开窗，一到夏天，山体自然夜里冒着暗红色的火光，整座城市弥漫着呛人的硫磺味。
6: 摩擦自然就像起烟雾啊，地种啥都不愿意长。
5: 这样的黑色干石山曾像一块块溃烂的毒瘤，不仅压在城市胸口，更压在每一个渴望转型的七台河人心头。黑色毒瘤如何变为绿色宝藏？转机始于一条点石成金的生产线。2020年，看中七台河丰富的固废资源和转型决心，山东云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带着技术投资1.2亿元建设高强度烧结砖一期项目，建成后年产1.5亿块砖，同时每年能吃掉近100万吨废物，包含70%的煤干石、20%的生活淤泥和10%的建筑垃圾。
7: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工艺流程图，也是一本绿色账。大众工费一进一出呢，这个垃圾就变成了两样宝贝，一种是新型的墙体材料，另外一种就是我余热回收了，节能环保，用零成本实现了一个千万级的大产值。
4: 那这些砖到底去了哪儿？那在我身后这片拔地而起的居民楼外墙用的就是他们。曾经啊，压得城市喘不过气的生态包袱，如今成了守护百姓宜居生活的民生建材。
5: 企业能安心算这笔绿色账，背后离不开制度的撑腰。过去煤干石谁产生谁治理，责任不清，企业想用也不敢用。2023年，七台河市在全国率先破题，出台首部煤干石污染防治条例，明确谁污染谁补偿，理清14个部门职责，让煤干石的资源化利用从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稳定的市场预期。
7: 逐步的生产下来干下来，感觉咱们这个市里啊，各部门啊，没有任何

0: 级部门踢皮球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坚定了我二期的投资决心。二期呢，我想打造成呢，全国呢智能化、数字化啊、零排放的一个标杆企业。
1: 企业的二期项目已入选国家重点项目库，获得中央预算的资金2700万元。未来，这里将建成全智能化数字车间、零排放绿色工厂，全线机器人替代人工，整体产能再翻3倍以上。
2: 我们呢，给每一座矿山都量身定制了治理方案，政府搭台，企业和高校联手搞研发，大家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到目前呢，全市200多处矿山基本都动了大手术，累计治理了近5000万吨的黑垃圾。
3: 这块砖轻却很坚硬，而比它更硬的是这座城市转型的决心。七台河的故事证明，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搬走压身百年的黑色大山，而一座崭新的、充满生机的绿色未来之门，也正在被这样稳稳敲开。
4: 3天后，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正式亮相，展馆搭建争分夺秒，保障服务细致入微。龙江正以最大的诚意做好每一个环节，回应每一份期待。
5: 盛会临近，待客心意正在从街路一草一木中洋溢出来。哈尔滨市园林部门围绕会展周边主要迎宾路线开展彩画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彩画近3.7万平方米。各区还结合各自特点打造特色景观，实现一路一景，节点出彩。目前已经有不少参会展品抵达哈尔滨，槟城海关开启7×24小时预约通关模式，提前主动对接货运代理和外方企业，专门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审核，优先办理，货进的通畅，人来的更顺畅。今年是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后的首届中俄博览会，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面落实中俄普通护照互免、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升口岸通行效率和通关体验。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20多名刚刚落地的俄罗斯参展商仅用10分钟就完成了通关。
6: 免签政策实施后，让我们来中国更方便了。我们商会成员有50多家企业，希望这次参会我们能和其他参展企业有更多的合作。
5: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各展位抢抓时间落地布展创意。东北农业大学展区把学校历史文化和大豆全产业链元素融入展区设计。哈药集团则玩起了跨界，以胶原蛋白修护为核心的系列护肤品，融合医药创意的文创产品都将在展会上首发。银发经济展区今年重点呈现旅居康养乐享龙江特色主题板块，采用时光隧道加场景还原的方式打造4季旅居体验长廊。本届展会展馆内中俄合作展区、国际合作展区、龙江振兴展区、省区市和大企业展区搭建都进入了尾声，室外大型装备、绿色食品等展区施工也在有序进行。
7: 总体的时间安排呢，我们计划15日完成全部的展场搭建，16日呢我们进行展商布展，17日呢我们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亮丽地呈现在中外各界面前。
5: 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期间放心选购，省市场监管局今天将食品安全快检车开进展会现场，珠宝玉石鉴定团队也同步进驻，为大家提供免费鉴定服务。
8: 在展会期间呢，有什么样的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检测的样品，都可以送到我们检测车上来进行免费的快速检测。
9: 13号，一年一度的黑龙江插秧专列如期启程。今年插秧客的数量与往年相比明显回落，这背后正是龙江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生动体现。
5: 在哈尔滨东开往抚远的 K5153 次插秧专列主题车厢上，首次搬上列车的 AI 智能机器人正利用大数据检索功能宣传农业知识。曾经专为务工人员开行的插秧专列也有了新的使命，农业技术移动课堂。
10: 通过我们这个跟这个插秧客的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是吧？然后也了解他们的需求，把我们这个专业的知识呢，也给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输送，帮助他们让从这个传统的插秧客尽快的变成新农人。

0: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是我国重要水稻主产区，以往每年春耕都有大约4.5万人前往务工。插秧专列自2000年起开行以来，已累计运送插秧客超过190万人次。随着农业机械化普及，用工需求大幅减少，插秧专列从以前一天最多运送6000人次降到3000人以下，一天最少时只有1200人次。插秧客少了，对他们的技术要求却大大提升了。
1: 这都去20来年了，因为有人工插秧前就去，后来变成就是机械化了嘛，有机器了吧，就跟着秧机去补苗。
2: 对吧，现在出了大型秧机了，一天那个大秧机的一天都得磕好几勺，这效率得多大，那必须得学习啊。一年的干活你得掌握机器的性能、脾气，啥都得掌握吗？
3: 13号，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首场宣讲走进黑龙江大学，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擦亮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党员教育品牌，以榜样故事滋养初心，以模范精神引领使命。
4: 宣讲现场，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榜样人物深情讲述青春奋斗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落地生根，是省委组织部打造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的初衷。活动以榜样事迹传递党的声音，引导青年学子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自觉践行榜样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5: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希望把特殊使命背后的坚守与奉献讲给青年学子们听，希望大家珍爱和平，砥砺前行，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6: 作为一名大三学生，也是我即将要去边疆进行支教的工作的时候，通过今天的这次的榜样宣讲，让我更加的对自己有这种深深的鼓舞，把这种榜样的力量带动到身边的每一个人。
7: 榜样的力量不仅仅是一个具象价值观的教育，同时也是一次生动的课堂教育，为我们今后培养为时代振兴复兴重任的新时代的接班人树立了榜样的引领作用。
4: 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省级示范宣讲共举办5场，将于5月至9月陆续走进七台河、鹤岗、双鸭山、齐齐哈尔等地。
8: 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名单出炉，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德祥经过层层考核与选拔，将以正选选手身份代表国家参赛。这是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培养出的第3位世界技能大赛选手。
0: 在刘德祥的制作间，摆放着一个铺满木屑的后文件夹，里面是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作品。从去年开始，刘德祥着手制作这些作品，画图、下料、裁切、组装，每3天完成一件，目前已经完成上100个。每天12小时训练，日复一日的操作，磨出了毫米之间的手感，也磨出了一颗追求卓越的匠心。
9: 每张图纸它都有每张图纸的特色，每张图纸的难点需要你自己去理解，自己去计算嘛，把这些难点解出来之后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0: 今年21岁的刘德祥是一名大三学生，不善言辞的他有着超乎年龄的耐心与细心，这正是木工最需要的品质。2025年，他代表黑龙江省在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木工项目金牌，顺利入选国家集训队。历经一年高强度集训，他又从全国10名备选选手中脱颖而出，即将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
10: 有2个部件，一个是刘德祥的，一个是2T队的，表面非常平的，
11: 很光滑，
10: 对，分数高一点。那像这种有锯痕的，它就相对差一点。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代表了全球职业技能最高水准。木工制作精度必须控制在0.5毫米以内，比赛成败就在毫厘之间。近年来，黑龙江持续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对在省级及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且符合条件的选手，最高给予50万元奖金奖励，并晋升职业技能等级，授予龙江技术能手等称号。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技艺精湛和业绩突出的优秀技能人才。截至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272.5万人，高技能人才数量达86.2万人。

0: 突破传承的理解。从牡丹江老家土路上一双旱冰鞋启程，一路滑进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冰场，宁中年用二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收获了米兰冬奥会金牌，终结了欧美选手对速滑1500米项目长达102年的垄断。他的故事也激励了每一位现场聆听的学子。
1: 听了宁中年学长的现场分享，我感觉特别的燃，还有他的那句话，半山腰总是挤的，你得去山顶看看。接过学长手中的接力棒，把冠军精神传承下去。
0: 活动中，宁中年还将自己的领奖服送给母校作为校庆70周年献礼，并受聘为哈体院校外辅导员。
2: 梦想不是等的，其实是在冰面上一下下滑出来的。我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黑龙江籍的运动员能扛起中国冰雪的大旗，让五星红旗在国际赛场上高高飘起。
3: 今天，黑龙江省电影局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新闻发布会。两大电影周将于今年8月落地哈尔滨，以电影双周联动模式打造夏日影视文化盛会。
4: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到9号举行，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设置影视文学孵化、产业对接、经典影片展映等7大板块。紧随其后的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10号到12号亮相，将为全球动作电影人搭建专业展示与合作平台。发布会现场，哈尔滨籍演员张天爱登台推介家乡，张译、李冰冰等家乡明星通过视频送上祝福，为活动助力发声。活动期间，除展映、论坛等核心板块外，还将同步推出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科创、电影加音乐系列配套活动。
5: 成龙先生和广大的动作电影人以及全球的优秀的各界的艺术家都会来到哈尔滨，他们呢把自己最优秀的节目、最优秀的影片、最优秀的创作带到哈尔滨，
6: 以电影的方式拉动城市旅游，也是我们举办电影周的一个初衷。同时呢，我们也将和全国的影业投资人共同来开展产业洽谈、技术交流。
0: 今天，全省首家应急安全疏屋落户鸡西市。应急安全书屋占地近100平方米，设置3大类1000多册图书，内容涵盖消防救援、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多个领域，精准满足群众应急安全知识学习需求。
4: 近日，第9届哈尔滨俄语之春中俄高校大学生俄语竞赛在哈尔滨理工大学启幕。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等21所中俄高校参加线下团队比赛，3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选手参加个人赛。哈尔滨俄语之春中俄大学生俄语竞赛是目前赛事范围覆盖最广的俄语类专业比赛。2024年，竞赛成功入选中俄文化年系列活动。2025年被省教育厅认定为首批数字教育走出去典型优秀案例。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9: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0: 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9: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0: 妈妈，让我念。
9: 好。
10: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9: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11: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

说到中国自古以来民间最流行的乐曲，我们耳畔最先想起的大概是吹吹打打的锣鼓与唢呐声了。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形式为主的传统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属于非常重要的乐种，最初常用鼓、角、箫，也就是排箫等乐器来演奏，曲目中也常有歌词以供演唱。而作为历史乐种，鼓吹乐特指汉魏以来在宫廷、军府、官府中以及与仪仗、军旅、宴饷有关，是由乐府或太常等官府机构正式编制的乐种。河北鼓吹乐是流行于河北省永年县、阜宁县一带的传统音乐，是河北省最有影响的民间器乐曲种之一。现存乐曲有秧歌曲、大牌子曲、汉吹曲、花吹曲、杂曲等五大类，共200多首。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鼓吹乐小放驴。河北鼓吹乐历史悠久，主要包括流传于永年县的永年鼓吹乐和流行于抚宁县的抚宁鼓吹乐。相传隋末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在永年建都称王时，军中和民间就已经有吹打乐了。明中叶以后，河北鼓吹乐日渐成熟繁盛。清光绪年间编制的永年县志中记载，民间婚丧祭礼时都会演奏河北鼓吹乐，代代相传不替。永年鼓吹乐的演奏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吹奏乐、打击乐和咖戏三种，其演奏技巧独特，有线上、加花、成字、花舌、颤指、三强音、变色等方式，吹奏和形体动作表演有机结合，演奏风格粗犷有力，活泼风趣，热烈诙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永年鼓吹乐在演奏时一般以79人组班进行，后来又有戏曲演员加入其中，演奏形式更加丰富。永年鼓吹乐曲目丰富，曲目中常带有歌词可供演唱，常见曲目有一枝花、太行情、小放驴、大灯殿、抬花轿、大放驴等，很多曲目是永年吹鼓乐所独有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永年鼓吹乐的演奏乐器形制比较独特，以不同形制的各类唢呐为主奏乐器，此外还有用于咖戏的咖碗、花吹中用的口琴及其他多种常用乐器。永年鼓吹乐主要以家族方式传承，在长期的传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五大家族流派，也就是永年龙泉、明官以及济河殿刘家、龙曹周家、上古姚家，属于河北省极具特色的地方民间艺术形式，是研究学习中国民间音乐的珍贵资料。其传统演奏方式、演奏技巧及演奏风格，对中国当代民族吹奏表演艺术的发展和创新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流传在河北抚宁县的抚宁鼓吹乐，曲目众多，素有牌子十四套、小曲算牛毛之说。常用曲目有满堂红、句句霜、柳青阳、小磨坊、绣红灯、老关调子等。你现在听到的就是抚宁鼓吹乐满堂红。抚宁鼓吹乐乡土气息浓郁，主要用于民俗活动中的婚丧嫁娶、年节喜庆以及民间舞蹈的伴奏，同时也用于迎来送往等各种仪式，是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交载体和精神寄托。过去抚宁县村村都有吹鼓手，当地流传着喇叭一响心里发痒的说法，他以家传、结干亲、拜把子和拜师徒等三种方式传承。许多乐手都有少年学艺家乡中，成年卖艺下关东，晚年传艺。

回顾里关内关外传美名的从艺经历，因而使此技艺代代相传，名家辈出，人才云集。抚宁鼓吹乐是鼓吹乐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支，也是河北省民间器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种之一，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已有400多年。明清朝代的永平府志都有鼓吹乐艺人纳入县衙编制，年俸有定例的记载。当地民间也称在县衙供职的鼓吹乐艺人为官喇叭。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抚宁鼓吹乐在民间有幸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不仅在抚宁当地享有盛名，还远及秦皇岛、唐山以及东北三省。不少老艺人常年在东北开鼓乐班社，并在庙会、商品创牌等场合演出。这个时期抚宁鼓吹乐的乐器形制更加完备，不仅种类繁多，还深具古韵。演奏乐器以唢呐为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新中国成立后，抚宁鼓吹乐获得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保护出版，还成立了相应的演奏机构抚宁吹歌鼓乐社。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年度吹歌比赛，使这一民间艺术得到了充分继承和发展。2006年，抚宁县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中国吹歌之乡和中国吹歌研究基地等两大荣誉称号。现在抚宁鼓吹艺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秦皇岛14个县的县乡村镇和唐山地区，有时也出关到辽宁葫芦岛等地从事吹秧歌活动。

您现在听到的是古春乐一枝花，河北古春乐一曲多变，器乐组合独特，节奏强烈，曲牌曲目丰富，演奏风格粗犷热烈，欢快活泼，在人民生活中发挥着礼仪、娱乐、民俗祭祀等多方面的重要社会功能。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河北省永年县、抚宁县申报的河北古春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庆县舜的传说。舜是中国上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被后世尊为帝，是三皇五帝之一。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庆水历山地区关于舜的传说故事靠口头流传代代相承，现在仍能够搜集到的故事有上百个。在这些传说故事当中，有关于舜耕织历山的传说，讲述他的勤劳、睿智和善良；有关于舜的生活和婚姻方面的传说，讲述他的诚实、仁爱，得到尧帝的赞赏；也有关于舜与当地植物以及地名渊源的传说。而这方面的传说在夏川地区数量最多，比如大舜刀劈一线天、洞裂洼马山背、雪红瓶、灵池木、朱瓦岭、菜园背、大尖头小石泉等。这些古老又迷人的传说、绚丽的风景山水、独有的土石草木，都与舜有着奇妙的联系，表达出人们对历山、对舜帝的深深的情和爱。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稀圣王。舜的睿智、勤劳、善良及才干和能力于一体的化身，是儒家品德教育的优秀范例。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盂县赵氏孤儿传说。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97年，晋景公听信谗言，致使赵氏家族300余口满门抄斩。义士程婴和公孙楚旧将赵盾之孙赵武救出，策马逃入千里之外的深山，藏匿15年之久。当地百姓喂饱忠良之后，送水送饭。程婴带着赵氏孤儿习文练武，把一个婴儿抚养成英俊少年，直至赵家冤屈得以昭雪。在盂县民间，有关赵氏孤儿的传说口耳相传，传承有序。每年农历4月15庙会，盂县有100多座庙宇都供奉同一个神，那就是灵感大王赵氏孤儿赵武。而且每年过庙会都要唱戏，大部分庙会都会唱赵氏孤儿。藏匿赵氏孤儿的那座深山就是盂县藏山，现在是国家4A 级风景区。藏山景区的藏孤洞、报恩祠、玉孤园等景点，以及附近的大围、荒安岭、宝剑沟、落剑山等村民山名，都是当年程婴携孤远逃追杀救孤玉孤的证据。2004年，资深史学家再次定位藏山为赵氏孤儿藏匿地，藏山也被山西省旅游局认定为三晋历史文化名山。赵氏孤儿的传说一直以来都是作家创作的素材，广为传播。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最早把它改编成为戏剧作品《赵氏孤儿》，成为中国十大悲剧之首。18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将其译成话剧《中国孤儿》，在欧洲上演，引起轰动，是我国最早走出国门的古典戏剧作品。藏山藏孤形成的忠义文化，不仅是盂县，更是山西和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赵氏孤儿传说申报成为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临川县烂柯山传说。观棋烂柯，意思是说看下棋把别在腰间的斧头瓣给烂掉了。相传有一个叫姬子的人，是殷纣王的叔父，因为反对殷纣王的荒淫与暴虐，被纣王囚禁起来，贬为奴隶。后来周武王灭了纣王，姬子逃往临川隐居。姬子在临川的棋子山上用那里天然的黑白石子摆卦占方，用来观测天象星象，授时制历，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围棋。由棋子山往西四五里有个围水村，传说村里有个人叫李灿，他进山砍柴时，山洞中遇到两个白胡子老头在下棋，一盘棋没看完，腰间别的斧头腕早已朽成了木渣子，全都烂掉了。下棋的两位老人在争执中掀翻了棋盘，撒得漫山遍野全是黑白棋子。传说这两个下棋的老人，一个是姬子，一个是梅伯，他们经常在山中对弈。有一次周武王访到太行，在临川棋子山找到了姬子，武王恳请姬子出山助理国事，姬子不肯，于是率随从离开临川，从黄海乘木筏向东而去，到了今天的朝鲜。姬子在朝鲜传播故国文化，同时也把围棋传向了四面八方。这个传说以姬子造棋、观棋烂柯、武王访道、姬子东渡为主要内容，与当地的地名、地理环境、民俗民风、民间游戏以及古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互相融合，浑然天成，反映了围棋文化的深奥、厚重、古老与神秘。晋城市临川县棋子山烂柯的传说流传已久，由老百姓世世代代口传心授，流传至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不知道各位司机朋友们有没有给自己的爱车装行车记录仪呢？它虽然看似不起眼，但用处却很大。如果遇到说不清楚的交通事故，行车记录仪可是能帮上大忙的。
2: 选择一款靠谱的行车记录仪固然很重要，但买好之后您懂得如何正确安装它们。如果安装错了的话，可能就起不到记录仪该有的作用了。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几种错误的安装方式，司机朋友们也可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您的影子。有的朋友说了，放在中间太碍事儿，走线又不方便，我就贴着 A 柱安装，这样就方便得多。其实这种安装方式是错的，这个位置会让记录仪有很大的盲区，如果在车头另一侧出现剐蹭事故的话，就很有可能完全拍不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实验员站在车头左侧位置，驾驶员视角是看得到的，但行车记录仪却完全看不到车辆左侧有人。还有就是有些司机喜欢把行车记录仪安装在后视镜后面，这样既不阻挡视线，视角也很广阔，但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某些车型会把自动大灯、自动雨刷、自动防眩目等电子配置的传感器放置在后视镜背面，如果行车记录仪放置在这里遮挡了传感器的话，那么这些自动装置就很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了。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行车记录仪遮挡感应器干扰自动防眩目功能正常工作的情况。我们先把感应器挡住，然后用灯照射后视镜，可以看到

0: 后视镜已经变色了，很明显开启了防眩目模式。但现在是白天，防眩目模式应该是晚上才开启，那就说明这个功能已经被干扰了。还有的司机朋友把行车记录仪放置在自己视线正前方的一侧，这样的安装方式是很遮挡驾驶员视线的，也不可取。那说完了这些错误的安装方法，那么究竟该怎么正确的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呢？刘秋生，某汽车 4S 店高级装饰技工。
1: 我们装行车记录仪的主要目的就是记录前方的车辆安全状况，防止发生意外，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位置，保证最佳视角。位置的选择不仅要放在中间，利用后视镜右后方这一小块空隙来进行安装行车记录仪，就是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吸盘固定的最佳位置，然后在驾驶位置调整好角度，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视野不会受到影响。确认了视线不受影响之后啊，我们通过实时图像能调节记录仪的拍摄角度，保证正确拍摄前方路况，不留一点死角。
0: 说完最佳安装位置，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走线问题，这也是要注意的。走线呢，我们首先要将电源线塞进风挡上沿的饰板内，随后从副驾驶侧 A 柱边锋处将电源线引到副驾驶门边，沿着防水饰条一点点将电源线塞进去，到手套箱底部将剩下的电线顺着手套箱引到中控附近的点烟器处就可以了。
2: 安装行车记录仪一定要做到不影响视线，视频拍摄还不留死角才好，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让您省不少烦心事儿。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

0: 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举办，市残联联合九三学社开展爱心义诊服务，全市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乌萃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院方将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 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洁雪：
2: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

0: 层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1: 本台记者崔瑞、佘雨桐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2: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1: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3: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1: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敬请关注收听。
1: 不知道各位司机朋友们有没有给自己的爱车装行车记录仪呢？它虽然看似不起眼，但用处却很大。如果遇到说不清楚的交通事故，行车记录仪可是能帮上大忙的。
2: 选择一款靠谱的行车记录仪固然很重要，但买好之后您懂得如何正确安装它们。如果安装错了的话，可能就起不到记录仪该有的作用了。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几种错误的安装方式，司机朋友们也可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您的影子。有的朋友说了，放在中间太碍事儿，走线又不方便，我就贴着 A 柱安装，这样就方便得多。其实这种安装方式是错的，这个位置会让记录仪有很大的盲区，如果在车头另一侧出现剐蹭事故的话，就很有可能完全拍不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实验员站在车头左侧位置，驾驶员视角是看得到的，但行车记录仪却完全看不到车辆左侧有人。还有就是有些司机喜欢把行车记录仪安装在后视镜后面，这样既不阻挡视线，视角也很广阔，但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某些车型会把自动大灯、自动雨刷、自动防眩目等电子配置的传感器放置在后视镜背面，如果行车记录仪放置在这里遮挡了传感器的话，那么这些自动装置就很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了。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行车记录仪遮挡感应器干扰自动防眩目功能正常工作的情况。我们先把感应器挡住，然后用灯照射后视镜，可以看到后视镜已经变色了，很明显开启了防眩目模式。但现在是白天，防眩目模式应该是晚上才开启，那就说明这个功能已经被干扰了。还有的司机朋友把行车记录仪放置在自己视线正前方的一侧，这样的安装方式是很遮挡驾驶员视线的，也不可取。那说完了这些错误的安装方法，那么究竟该怎么正确的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呢？刘秋生，某汽车 4S 店高级装饰技工。
3: 我们装行车记录仪的主要目的就是记录前方的车辆安全状况，防止发生意外，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位置，保证最佳视角。位置的选择不仅要放在中间，利用后视镜右后方这一小块空隙来进行安装行车记录仪，就是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是吸盘固定的最佳位置，然后在驾驶位置调整好角度，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视野不会受到影响。确认了视线不受影响之后啊，我们通过实时图像能调节记录仪的拍摄角度，保证正确拍摄前方路况，不留一点死角。
2: 说完最佳安装位置，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走线问题，这也是要注意的。走线呢，我们首先要将电源线塞进风挡上沿的饰板内，随后从副驾驶侧 A 柱边锋处将电源线引到副驾驶门边，沿着防水饰条一点点将电源线塞进去，到手套箱底部将剩下的电线顺着手套箱引到中控附近的点烟器处就可以了。
1: 安装行车记录仪一定要做到不影响视线，视频拍摄还不留死角才好，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让您省不少烦心事儿。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

0: 10949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个亲事，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才对呢。何凯一听啊，大哥呀，这个亲事我倒是答应，可是我那侄儿何斌准不成。霍坤一听，咱们大家可以一同赶奔西川，与我那何大哥报仇雪恨，那时再给他们圆房还不成？二爷何玉点了点头，如今咱们结了亲，我得要您一份定礼才成。何凯说完了，刘贤爹，要是要定礼，恐怕何斌不给，那可怎么办呢？刘荣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二哥呀，不要紧，这事儿我有主意。然后刘荣又看霍坤，霍大哥，您要打算让我兄弟二人去要定礼，我估计那何斌那肯定不给。我给您出个主意，给您介绍一位朋友，这人是山东了不起的人物，能说善道，一会儿您二位就见了面了，您就知道了。霍坤心中想，我耳中啊有一两位，刘贤弟，那你就分神受累。刘荣一笑，哥哥您不用客气，等我前去请他。何凯一看刘荣往外走，刘荣啊，你去请谁呀？何斌这小子性如烈火，又十分的固执，你就是把谁请出来恐怕也不行。刘荣看着何玉，你就不用管了，我刘荣自有办法，非会有熊鲁青不可。霍坤一听，刘贤爹，您这位会有熊鲁青我听着真耳熟，老哥哥你有所不知，鲁青家住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庄的人士。霍坤一听啊，刘荣啊，我有个朋友，自从结拜分别以后，至今未见。此人姓鲁，名彪，人称自在熊。刘荣一听啊，嘿，老哥哥，我跟你实话说吧，他二人的关系可太近了，那是一奶同胞。自从与王氏老太太办寿日，鲁彪走了，到现在烟空信渺。霍坤看了看刘荣，我说贤弟啊，这个鲁青是不是未曾说话，先打鼻子眼里那哼哼那位？不过因为有点小事，我和他闹过别扭，我不知道他俩是亲兄弟。刘荣点了点头，不错，就是他。霍坤接着说，我往山东走镖，与这鲁青曾经会过，我当时一听他叫鲁青，我兄弟叫鲁彪，心想他们会不会是同族的兄弟，又同在山东，那是我看在我大弟的面子上，要不然呢，这鲁青早就死在我的金背刀下。何凯一闻此言，老哥哥，我到这食堂听鲁青说，他呀曾经提过西

川有个姓霍的，并未提人名。他说要不看在他兄长自在雄鲁彪的面子上，早就收拾您了。那鲁青，您可别小看呢，叫这鲁青意业浅薄。不过这鲁青啊，也有过人之处。俗语常言说的却好，逢强制取，遇弱活擒。鲁青是足智多谋，闯荡江湖啊这么多年了，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霍坤看了看何凯，我与那鲁彪啊在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时我曾经问过他的名姓，他说姓鲁，当时也没说是我拜弟鲁彪的兄弟。若是知道，我哪能小看这鲁青啊，看起来这纯粹是一种误会。我要小看鲁青，那不是小看我那拜弟了吗？闪电腿刘荣在旁边说话了，大哥，我把他叫过来，您呐得知错认错，这件事非鲁青办不可，别人啊谁也办不了。老侠和霍坤看着刘荣，贤弟啊，那你就受累吧。刘荣一笑，老哥哥，咱们是什么关系？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说完了以后，转身来到了正房，到屋里这么一看，找这鲁青啊没找着，就在这院子里转开了。杜林在后边跟着刘荣，我说大叔啊，我说您是不是得了疯魔病了？您左一趟右一趟的，在这院子里跑开搜腿了，您瞪着俩大眼，到底是找谁呢？啊？刘荣啊，瞧了瞧杜林，杜林呐，我找你鲁大叔。杜林一下，哈哈，您找我鲁青大叔有什么事？刘荣啊，心中暗想，杜林这孩子诡计多端，别看这小孩人小，一举一动、言谈举止，比鲁青也不在以下。这个人啊，爱开玩笑，爱打哈哈。如果把真情实话跟他说了，兴许啊就惹出了是非。刘荣看了看，你就不用扫听这事儿了，扫听在心里边也是块病。杜灵一下，嘿嘿，您找我鲁大叔啊，我知道为了什么事儿，这事儿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杜灵的眼睛，我早就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刘荣啊看了看他，我说杜林呐，你在这嘚嘚嘚嘚嘚嘚，你知道是什么事？哈哈哈哈，您找我鲁大叔呀，就是给我喝的个喝宾，要说个如意的夫人，您说啊对不对？实际上这事儿那是天生的一对，地也配的一双，这事儿啊我估计我喝的个不一定愿意，不过这事儿啊由人在办，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这件事现在时长还没有一角呢，我和大哥与我霍大姐两个人就是有缘，这夫妻要是没缘，他也不能这样夸赞我霍大姐。我知道我鲁大叔在哪儿呢，我呀就是不告诉您。我心中纳闷，我在家之时有人给杜家五狮子去提亲，就是没人给我提亲，也许是我长得太磕碜，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是他枪，掐不掐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我今年才16岁，两边腮帮子全往里缩，要没有牙床的知道，我估计啊还得显着瘦。我那何大哥那小伙长得多精神，长得个银娃娃相仿，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三山得配，五岳香云。那小伙一戳一站，

就在此时，就听着门后边有人哼了一声，刘荣就知道鲁青藏在了门后。当时闪电腿刘荣过来，鲁贤弟，你别在门后藏着了，你跟我呀到贵房去一趟，那有一位朋友打算求你点事儿。鲁青这么一听，好吧，就跟着刘荣往里走。杜林说话了，嘿嘿，我说鲁大叔啊，你先别走。罗青看了看杜林，杜林呐，有什么事？哎呀，我那何大哥他呀竟小瞧我，我这回呀得给他搞点破坏。我这个霍大姐要娶到何家口，那可真是美满的姻缘，这两个人天生一对，地配一双，因为这俩人很是投缘。我那霍大叔那年赶奔山东送镖，我这位霍大姐也跟着，她在我家住过，我一逗她，那霍大姐就打我。哎呀，说句实话呀，打得我还挺疼，这件事我非得搞点破坏。罗青看了看杜林，杜林，这可是一件大事，事关重要，你可千千万万在里边，别挑拨离间，说点子不吃劲的，可不许你戏耍何斌，也不准你去逗那霍小霞。他二人过门以后圆了房了，你再提及此事，我估计他们两个人呐，非打你不可。到那时可别说我鲁青不管。再者一说，你们老杜家和老何家，包括老霍家，那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如同亲兄弟一般。那要说别的，可与理不合。杜林呐，你小小的年纪，千千万万要记住祸从口出。杜林一看鲁青把脸望西沉，一本正经，杜林不敢说话了。鲁青这才随刘荣一同来到贵房。刘荣高声喊道，霍大哥，我鲁二弟来了。就见有哪屋里边走出了霍坤还有何凯。有哪里边迎出来，霍坤见了鲁青一一倒地，二弟千错万错，全是我霍坤之错。您有我大弟鲁彪乃是一奶同胞，说句实话，我呀时时不知，我要是知道焉能与您不和呢。罗强一看老头的霍坤，心中暗想，我借着这个为由，我逗他几句。罗强这人啊你爱开玩笑，哟，这不是老火球吗，谁把您拿到这里了。霍坤一听是哈哈一阵长笑，刘贤弟何贤弟，你听我鲁二弟说这话。刘荣啊瞧了瞧鲁青，鲁青啊，你就别和老哥哥在这斗嘴了，你们两个人前些年堆的口仇，今天这一天的云彩全都散了，谁也不准放在心中。再者一说，当年霍德哥不知道你与鲁彪的关系，纯属误会，刚才他与我二人打听，我们两个人一说呀，现在霍大哥已经认了错了。霍爷在旁边也说，我要是知道您是我鲁大弟的亲兄弟，我也不敢小看于您，如果小看于您，我就等于小看我那大兄弟。刘荣说，从此你们老哥俩谁也不许记恨前仇。罗青瞅了瞅何玉还有刘荣，何二哥刘大哥，你们二位不知啊，当年的头一次上山东送镖，他们两个人就神前结拜，给我老娘办着寿日，他们全家都上我们家去过，我那嫂子与我老娘拜过寿，正赶上我鲁青有事出门没在家，回来的时候在登州府西门外，我就看见这老火球了，赶紧下马。

叫了一声老哥哥，没成想老火球啊连马都没下，反倒冲我的一撇嘴。老火球还说呢，你也认差了人了，你认得我，我为什么不认识你呀？说完了以后一起往西去了，给我鲁青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临行时还说了句，那长眼睛不看明白，活叫人，这是岂有此理，什么东西。后来老火球再往山东来，那我就不叫他霍德哥，我就把他叫老火球。你们哥俩谁把老火球拿来的？我得拿一拿，我看这老火球烫手不烫手。霍坤在这听着，实际上霍坤也明白这鲁青啊跟他开玩笑。当时霍坤就说了，二弟呀，你就说吧，我看你拿得动还是拿不动。闪电腿刘荣瞧了瞧霍坤，我说老哥哥，我可不是说您，现在您多大的年纪，难道一时的火气还这么大？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我可不管了。谁叫您年岁大，谁叫您是哥哥呢？还容不过他去。我二弟就是爱开玩笑。鲁青这才说，火球啊，我这可是没找你去，你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何凯看了看鲁青，鲁青啊，咱们可全是山东人，你这个就不对了，这是要烂田子擦屁股，那没完没了。难道一说啊，那逮着鲤逮着蛤蟆还得钻出尿来不行，你这就赶尽杀绝了。二弟，你赶紧上前约那老哥哥赔个礼，以后咱们要多亲多近，如若不然就让大家耻笑了。罗青这才说，这是我的老哥，他与我兄长神仙结拜，全都不是外人。今天老火球找我鲁青，那肯定有事儿。要是没有用我鲁青之处，我看这事儿不可能。如今他求到我这里，我呀得拿着他。刘大哥，那么您把我叫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刘荣就把霍坤提亲这事儿详详细细的就和鲁青讲述了一遍。鲁青听到这儿，罗庆就明白了，说你们老三位全都提好了。刘荣啊看着鲁青，我们哥仨呀全都说好了。罗庆说，何斌与姑娘年岁匹配吗？刘荣点了点头，他们年岁相同，那是般配得很。罗庆一听，那既然是四水相合，那你们哥仨还找我鲁青干什么呢？刘荣一听，哎，鲁贤弟啊，要是没有要紧的事，我们也不找你，也不敢劳你的大驾，这件事别人全办不了，因为你伶牙俐齿，那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另外脑瓜也挺灵活，必须鲁贤弟前去办这件事。罗青听到这儿，大哥呀，你也从中为美，没有鲁青啊什么事儿？现在您是不是卖切糕的不拿刀，那抓了呀？不用说，我鲁青也猜得出来，现在霍德哥一要定理，你们老哥俩那抓了瞎了。你们想一想，何斌的定理好要吗？您能宽得过来吗？刘荣啊点了点头，对呀，所以这件事儿那别人办不了，就得指你鲁青去办，一来成全我们哥俩，二来也给他们遮过脸去，免得外人嘁嘁叉叉。实际上你也看见了，那何斌就把霍小霞给举起来，你也知道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衣裸袖便为时节，所以还找你。这事要好办就不找你了，知道你有能为，知道你本事大。罗青听刘荣一说，这心里边

0: 也挺高兴。这第三呢，你也可以赏我们老哥三个一个全脸，这叫三全其美。何凯在旁边说话了：“二弟呀，我的直男，我知道他的脾气，他身上的军人暗器，你也可不一定能够拿得下来。可不是我何凯那激你使什么激将法，天下的武夫是一家，男女皆为一理。要说定亲，必须用自己的军刃或者暗器。为什么使这两样呢？因为那两样上全刻着他们的名字。”罗庆听到这，罗庆呵呵一笑，哈哈哈哈。要说别人办这事十分棘手，要让鲁青办呢，那这探囊取物是翻掌关文。我罗庆还不是在您三位面前夸下海口狼言，霍大哥，当中为媒的可是刘荣，他把我罗庆找出来，然后你们大家才求我办理此事。刘荣可算哪头的媒人呢？咱必须把这件事那说清楚。霍坤闻听此言，二弟呀，那刘荣就算我这头的，不知贤弟认为如何？罗青点了点头，我就算我二哥这一头的，这一头是我鲁青提的亲事。我说刘大哥呀，从今天以后，那捉媒保亲，你千万可少管。就您捉嘴笨腮，这么大岁数了，保不住人家就要定理。你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了。这几句话呀，把闪电腿刘荣说的脸上全变了颜色。罗青笑了：“霍大哥，我这是说个笑话，可与别人不同。我罗庆说到就能办到，少时啊我就把定理给您拿来，您可别在这坐着，必须赶紧走。”霍坤听到这儿，心里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罗庆这才转身往里。这时候罗庆啊一看天色已晚了，急忙来到北上房，就看见何斌正在那里坐着。他一直来到何斌近前：“何斌呐。”何斌一看是鲁青：“罗叔父，你有什么事？”“何斌呐，我问你点事儿，你如果要见了西川的贼人，打算报仇之时，你通不通名，报不报信？”何斌看着鲁青：“我这刀是捡有仇的杀，我非见了银花太岁普陀还有黄云峰、黄断峰才能上前动手，就要了三个恶人的性命，给我爹是报仇雪恨。”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

0: 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说的鲁青啊，见到了何斌，就想在何斌的身上得点兵器，或者得点暗器，交给霍小祥作为定情之物。鲁青就和何斌说，你要是见了西川的贼人，报仇之时，你通不通名，报不报姓。何斌听到这儿，鲁叔父，我这刀剪有仇的人杀，我非见了黄花峰、黄段峰、金花太岁普陀，我才上前动手。何斌呐，倘若他二人有至今的宾朋，人家上来阻拦，你又当如何？哈哈哈！我何斌到那时只能良言相劝，跟他们一无仇，二无恨，让他们闪退一旁，把二凤普多叫过来当场比试。鲁青看着何斌，人家隐藏二凤，不叫他过来与你动手，你又当怎样？鲁大叔啊，那时就休怨我何斌了，他既与二凤普多是一党，那时我非治死他不可。鲁青点了点头，不论他是谁过来，那也不成，因为云峰、段峰是你的仇人，要的是他二人，人头即灵，别人倒可不必。你见着他们通名报姓，还是不通名？何斌这时候瞧了瞧鲁青，既然要给我爹报仇，那焉有不通名报姓的道理？那你说什么呢？何斌一笑，我叫通名报姓，说我姓何名斌，江湖贺号神手太保，翻江海龙。罗青瞧着何斌，何斌呐，你慢着，人人都知道你何斌水性好，因此送你美称叫翻江海龙，那你怎么还叫神手太保？我鲁青怎么不明白？何斌一笑，哈哈哈哈，鲁大叔啊，我有折背弓一张，能打八颗连珠弹，百发百中，弹无虚发，因此有许多叔父伯父与我贺号，就把我叫神拳太保。何斌呐，你这神拳太保在哪儿试过武艺？你试武艺的时候又谁见过？何斌说，夜晚三丈远近，绿香头无论搁在哪儿，我打出八颗弹丸。说句实话，那不算什么，必须用毒弹把香头打灭，但是这香啊还不能折，白天更有妙法，仰面打出去四颗弹丸，如他们往下一落，那时再用底下的四颗弹丸往上打，找刚才那四颗弹丸，这八颗弹丸撞在一起全碎了，那才叫绝手的功夫。罗青在这听着，要说你父亲不会打弹丸，你这决意跟谁学呢？鲁大叔啊，我寿业的恩师家住永安镇，他姓安，名叫安三太，江湖贺号神弓手。你且慢着，你这个神手太保我鲁青啊还真没听说过，你可知道我鲁青的绰号？何斌一听，哎呀， 大叔啊，

要说您的绰号，我早就知道。江湖贺号，您叫自在熊。罗青点了点头，这三个字就表明我在外能为高，自由自在，无有阻拦。可是我罗青还有一个绰号，何斌，你知道不知道？何斌，你听怎么着？罗青还有其他的绰号，我何斌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鲁大叔啊，孩儿不知。何斌呐，我还叫神手鲁，大家跟我打哈哈闹着玩，把我叫做鲁法官，我又叫砖头鲁。何斌一听不由一愣，我这个叔父不定又犯什么坏。他知道鲁青啊，这心眼最多，足智多谋。另外鲁青也爱开玩笑，心想今儿鲁青是不是又拿我何斌那算着玩。鲁大叔啊，您怎么叫鲁法官，又怎么叫砖头鲁？鲁青瞧着何斌，我有一把折霸弓，一连能打出四个弹珠，这弹珠能拐弯，还能隔皮打心，因此人家叫鲁法官，又叫神手鲁。何斌听了这，心里想：罗青啊罗青，你这纯粹是吹牛，能够隔皮打馅，我听都没听说过。罗大叔啊，您可真有意思，自从我和您相识，包括我爹和您认识，我就没听说过您会使什么功。您这手绝艺练一练，也让我何斌开开眼。罗青说，我这几手全是单摆扶歌。何斌呐，你要看哪一手？何斌瞅着鲁青，我就瞧一手，我看看您如何隔皮打馅。罗青笑了，哈哈哈哈，这也不难，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让你瞧一瞧鲁法官砖头鲁的厉害。来人呐，把这窗子门全给我关上，不透一点亮。何斌心这话，好嘞，我呀就要看你鲁青到底如何隔皮打馅。罗青啊看了看何斌，说现在这手功夫啊我还没法练。何斌一听，大叔，您怎么没法练呢？我这弓啊忘在家中，没有带在身上，现在你呀非要让我练着隔皮打馅，哎呀，强人所难呢。何斌一听，透着何斌机灵，我说，鲁大叔啊，您那个弓是几个劲儿的？罗青一听，我这个弓三个劲儿。何斌看了看鲁青，罗叔父，我有一张弓，不过是三个半劲儿，拉不满就是三个劲儿，您可用它一练。何斌心想，鲁青啊，你也别把话那扔得老大，最后你不练，你这隔皮打馅啊我还真看不了。今天我也开黑眼，我看看你怎样打法。罗青看着何斌，你在屋里边骑马蹲裆式，头上顶着一个茶杯，我在屋子外边，我一问你，你一答应，这子弹就把茶杯给打碎了。何斌一天怎么着，现在窗户门全关上，你在外边一招呼我，我一答应，你就能够把茶杯打碎。何斌是将信将疑，大叔啊，如果您真有这手绝艺，千千万万要交给我。罗青笑了，你就瞧好吧。说着话，何斌呢来到西屋，取过折把弓，也急着弹囊。罗青一看，他把这两样全都卷在一起，伸手接过来，看了看何斌，你这孩子这心可不小，

非要让我鲁庆练这手绝艺，我会打就能打胜，不会打一定打不上。说着话就把弹囊挂在身上，这弹囊是黄缎色做底儿，青缎色的荷叶边，里边是万字不到头，双荷叶边里头四个犄角有四个小字，上写神手太保，下面有何斌两个字。罗青当时把弓弦取下来一窝，就把弓上好了，转身向外，他叫何斌把窗户门全都上齐了。罗青在院子里就问何斌，你也准备好了吗？何斌喊了一声，罗大说，你先等一会儿，还没准备好呢。罗青说，你先把竹帘给我卷起来，你摆设齐了没有？要是齐了我可献艺了。何斌说了一声，我准备齐了，在屋子里骑马蹲裆式准备好了。这时候杜林过来了，何斌呐，你可别装傻，你必须啊脸朝里，他的人家要是走了手，打上就是一个包，那重接点儿，脑瓜来个窟窿。如果你脸朝外，一下子要打在眼上，那时啊你双目失明，还得我杜林给你报仇，你说那麻烦不麻烦？何斌觉得这杜林说的言之有理。罗庆在外边说，何斌准备好了没有？何斌说，你再稍微等一等。一边说着就把茶杯扣在了头顶之上，骑马蹲裆式往当中一站。罗叔父，我准备好了，您献您的绝艺。罗青一听急忙来到了柜房，就把折把弓和弹囊交给了霍坤。霍大哥，你赶紧拿走，这可是你姑老爷的折把弓还有弹囊，你要好好的收起来，这里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罗青费碎了三毛七红心才想出了这条妙计，这才把弹囊还有弓框将出来。霍坤看着卢青，贤弟啊，我谢谢你了。说完了以后拿着弓出离了三级殿，他们弟兄三人就把霍坤送出殿外。霍坤回殿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刘荣、何凯、罗青三个人回到柜房，将双门紧闭。那鲁青啊搓手擦掌，跺足吹胸，刘大哥，咱们可怎么办？如果何斌一要弹囊，我上哪儿去找呢？再者说那杜林在这儿只给何斌出主意，我应当如何？就把鲁青啊急得出了一身白毛汗，自己没法去见何斌。刘荣说了，如今我有个主意。何凯在旁边一看，现在鲁庆真着了急了，出了一身白毛汗。哎呀，这何斌脾气太大，性如烈火，如今咱们用他的弓给他定了亲，那时他非跟我拼了不可，因为我兄长的仇还没报呢，他现在热笑在身。罗青瞧了瞧何凯，二哥呀，您到里边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听见没有？然后又瞧了瞧刘荣，大哥呀，您到里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这事儿就可以搪塞过去。老哥仨商议好了，这才往里走。现在何斌蹲在那儿，腿也酸了，腰也木了，脑瓜子嗡嗡直响。旁边杜林冲着何斌一个劲儿吐舌头。何斌就说，杜林，你冲我吐舌头。

干什么呀？哎呀，外边一点动静全没有了。我看你在这儿等什么呀？傻老婆等捏汉呢啊！何斌一听，这才把茶杯拿下来，转身行开了屋门，往院子里一看呢，天已经黑了。仔细看了看，这鲁青啊，踪迹不见。就在此时，何凯又打外边进来了，大声喊道：“这还了得！”何斌说：“二叔怎么了？”你鲁大说：“闹肚子了，这可怎么好啊？现在鲁青上吐下泻，病得还真不轻。”何斌看了看何玉：“我说叔叔啊，我要和那鲁青啊，学他人家的一手绝艺，也许一拉弓有点儿不太适合，所以闹了肚子。”何凯说：“待一会儿必须给他找个郎中，好好的看看。”时间不在甚呐，闪电腿刘荣也过来了。刘荣说：“二哥呀，咱们可得给鲁爷请人看看，现在鲁青的肚子疼得不行，看那鲁青五官挪移，真是要有个一差二错，西川的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全都指着鲁青。”他们正在说话，鲁青啊双手捂着肚子，这个难看劲儿就别提了，五官全都坐在里起。有打外边进来：“孩儿啊，我鲁青啊真对不起你。”何斌瞧了瞧鲁青：“我说叔叔啊，您有什么对不起我何斌的地方？我鲁青该死，鲁青该死，丢了你的左膀右臂，我把你的折把弓还有弹囊全丢了，要丢一样没关系，可两样一块全没了，真让人心疼啊。”何斌接听：“那也没什么，叔父您不用往心里去，咱们到西川报仇也不用着急，有地方咱们再买。不过有一样，我那弓是使出来的，使得顺了手了，现在丢了。说句实话，我何斌还真有点心疼。”罗青一听：“我说何斌呐，你也想开点儿，如果你要是想不开，那不是叫我鲁青陪你吗？”杜林在旁边说话了：“何大哥，这回算是完了啊，哈哈哈，你这弓和弹囊全丢了。”说完了以后就把杜兴叫过来：“我说兄弟，以后千千万万不能和何斌交友，这个没有尊卑长幼的东西太不像话了。要说何玉，那老前辈受了一镖三刀，死得那么惨，他爹的仇现在还没报呢。可这何斌呢，就先把媳妇儿给定下了，这样的人是不交也罢。”何斌闻听此言，当时何斌剑眉倒竖，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我说杜林呐，你别在这里起哄行不行？在这挑动是非，霍家这个姑娘我何斌不要。”杜林笑了：“哈哈哈，何大哥，就凭咱们爷们在江湖上有多大的名望，怎么能够把东西丢了？这个未免不对，也就是你姓何的，我可不信，你得问问鲁大叔那到底是怎么丢的，必须说出个子无毛有。要是这样稀里糊涂的这么一丢，我看这里边肯定是有隐情。”何斌一想也对，这才问：“罗叔父，我杜贤弟这话说的也有道理，您说我这弓他是怎么丢的？”罗青听到这儿，我一拉弓啊，我就觉着肚子拧肠的疼，我就拿着弓到了茅房去接手。我到里边一看，墙上竟是树枝，我就把弓啊立在了墙外，又把弹囊绕在弓的翅膀。

0: 子上。没成想就在这时候，本店一个小孩买了一块牛肉，他一来接手就把牛肉放在我这弓上。这时候油囊外面来了一个动物，是一条大黄狗。这大黄狗可能是饿了，那见到了牛肉焉有不吃之理，往上一扑就把肉给叼走了，连着弓跟蛋囊也就丢了。何冰一听啊，连连点头，这样丢的也情有可原。杜林在旁边说了，这还情有可原呢，我看咱们这里有人出去买牛肉吗？再者一说，你那蛋囊又没盖，这么办，你叫罗德叔带一个伙计到外边去找，要真是找回一个来，那也算丢了，要不然的话，哼，我往下可不说了。何斌瞧了瞧杜林，我说你就说吧，千万别不说，说半截话让我何斌这心里边更不痛快。何斌呐，那我可就说了，那只好等着将来拜堂成亲之时，短把弓还有蛋囊，包括蛋囊里边的蛋丸，一个也短不了。何斌不听此言的还字罢了，闻听此言把何斌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何斌可火了，他瞧了瞧会有兄鲁青，罗大叔啊，既然如此，你就把我的东西给我找回来，如果要是真的给我定亲，世人都不会靠近我和平，慢说是亲戚，连朋友都不理我，我也对不起我死去的天伦之父。罗青听到这儿，和平呐，你可要再思再想，将人心比自心。杜林在旁边说，哎，我这何斌，你瞧是不是，只要他找不回来，等我给何大叔报完仇，我再回家，永远也不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自己的仇恨未报就把弓给人家拿走定了亲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成什么英雄，还称什么好汉。把何斌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罗大叔，你就把我那弓给我拿回来也就是了，如若不然，说不了讲不起，我何斌可对你不住。鲁青也把眼睛瞪，何斌呐，你不用说了，我实话告诉你，这弓啊早就送人了，你又能把我鲁青如之何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0: 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可乱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5: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5: 人间烟火。
16: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说一个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虽然这是一句略带贬义的调侃，但从中不难看出，在人们的印象中，龙袍便是古代帝王皇权的象征，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一跃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从此在后人心中，他的形象与黄袍便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为何赵匡胤披一件黄袍便能表示称帝自立呢？古代帝王常常自诩真龙天子，在袍服上多绣有龙的图案，而赵匡胤称帝时为什么披在身上的是一件黄袍？

0: 而不是龙袍。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对龙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呢？从黄袍到龙袍，中国古代帝王的朝服都经历了哪些变化？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黄袍加身》。
1: 进入了宋朝以后啊，这个时候呢，龙就开始出现在皇帝的袍服上，成为了皇帝的正式的服装之一。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袍服啊，它的颜色不是黄色的，而是绛纱袍，是绛色的。那么关于这件事呢，后来啊还有一部传统戏叫打龙袍啊，这个里头用的名字呢就开始用了龙袍了，而不再用黄袍。那打龙袍这出戏是怎么回事呢？说的是宋仁宗，那就是进入宋朝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包拯啊奉旨去陈州放粮，在天齐庙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位盲人乞丐，是一位女士，年纪挺大的。这个人呢自称是李氏，他对包拯说啊，他说他是当今天子的亲生母亲，这个就是爆炸性新闻了。那你拿出证据啊，证据是有的，黄绫诗帕，就是在一个黄色的绫子上，老皇帝呢给他写了一首情诗，当然证据也很过硬，所以包拯就答应说呢，回去以后呢跟皇帝说，让他们母子呢早日相见。但是可以想一想，让皇帝突然管一个陌生的女人叫妈，而且这个女人呢还是个盲人，并且还是个乞丐，这个事儿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那么既然不容易，就应该有策略。包拯的策略是什么呢？他就趁着元宵节关灯之际，给这个皇帝呢准备了一出戏，在这个戏里头用台词来指责仁宗不孝。这个节本来过得高高兴兴的，突然呢被人无端的指责了一顿，说自己不孝，并且呢那还是在这个信奉儒家的宋朝啊，所以呢宋仁宗大怒，下令要斩包拯。包拯是一个忠臣啊，一个忠臣就这样被杀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情急之下，老太监呢才说出了当年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太后，实际上假太后刘妃当年要迫害李氏。那李氏呢生了仁宗以后，刘妃呢用一个剥了皮的狸猫把这仁宗呢换出来了，让老皇帝以为啊李氏生的是一个怪物，所以从那以后那李氏就遭到了残害，最后去向不明了。所以真相大白以后呢，这假太后刘妃就自尽了，同谋的太监呢也被处斩了，那么就把李氏呢现在就是李后赢了回来。李后呢责备仁宗不孝，命包拯啊责打仁宗。这个打皇帝啊，包拯那当然下不去手啊。那时候怎么办呢？既然当年赵匡胤能够呢用黄袍带自己偿命，那当然仁宗也可以让龙袍带自己挨打呀。所以呢就有了打龙袍这出戏。当然呢还是那句话，这个戏剧里的故事呢我们不愿意跟他去较真儿。宋朝以后啊，这个龙在皇帝服装上运用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明朝呢，这个龙的形态就变成了团龙，而且呢一身上呢有很多团，所以呢明朝的这个龙袍那是黄色加多个团龙，这是标准配置。而明清两代呢可以这样说，对龙的运用啊那是夸张泛滥了。一件龙袍上往往怎么样有几十条龙啊，看起来曲曲弯弯的，其实也挺吓人的。那么为什么统治者啊他那么痴迷于龙呢？从这个咱们社会从部落逐渐逐渐合并成大的部落，乃至于到大的邦国的这个过程中呢，图腾其实也在合并，于是呢后来就形成了有多种动物元素构成的龙图腾。这个龙图腾里头呢它蕴含着两种非常可贵的精神。第一个精神呢就是和就是多方合作。那么第二个呢也读成和，那就是

和谐运转。于是呢，这个龙就是海陆空全能了。本来这个龙呢，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文化符号，但是呢，却被统治者垄断了。那么统治者垄断这个龙有什么好处呢？说的文一点就是制造神秘感，说的这个俗一点就是吓唬人。那么有了这个龙怎么吓唬人呢？当然不仅仅是通过龙的这个曲曲弯弯的乃至于张牙舞爪的这个形态，这个只是表面的。那么其实呢，我这列举两个原因，一看就知道了。第一个，这个说明了血统的正宗。因为这个封建皇帝啊，这姓什么的都有，一会儿姓嬴的啊，姓刘的，姓杨姓李的，那么怎么解释自己的血统问题啊？你们压根都不是一家呀。所以呢，在古代就创造出来这么一种传说，说那个皇帝很多人呢都是用神奇的方式受孕而生，都是龙种，是龙的孩子。那这一下呢，从这个基因上就获得了统一，因此血统正宗了，那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第二个原因，这个没有死穴。因为任何现实当中的动物，这个人类只要经过摸索，都能够找到它的软肋，都能够想办法把它制服。但是这个龙在现实当中不存在，神龙不见首尾，海陆空全能。那几千年下来以后，哪位可以告诉你龙的死穴在哪儿？怎么样能把龙制服呢？那有人说了，我买把屠龙刀，当然这是开玩笑。所以呢，这个仅仅基于上面两个原因，那我觉得这个统治者他也会想把这个龙呢垄断到自己手里。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陈桥兵变这个故事当中来。说赵匡胤黄袍加身被皇帝了，那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应对呢？那按正常来说，他应该假意推脱一阵子，要把这种被皇帝的感觉塑造得更加明显。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那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对外面好交代，说自己不是野心家呀，之所以当皇帝是在自己酒醉的情况下部下操纵了，那我也很无奈。说即使将来兵变不成，罪过上呢也可以减轻一等。那当然第二，这个可能更加重要，就是我不想当皇帝，你们非要叫我当，那么怎么样，我就可以提条件了吧。于是呢，我们就看见了如下的表演。这个赵匡胤不同意，那大家怎么办呢？就把他扶起来了，能把他架起来扶到了马上。那这个时候赵匡胤就问了一句话，说是你们非要叫我当皇帝，那我说话你们能听吗？其实他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啊，他的弦外之音就是，如果大家能听我的话，那我还真想试试。那当然既然大家前面说了想请他当皇帝，那这个时候肯定说唯命是从啊。那好，接下来赵匡胤呢就下了几条命令啊，就显示了他的政治水平。赵匡胤说了，首先第一条，皇帝皇后那都是咱们的老领导，所以怎么样，以后必须恭敬，能不能做到？大伙说能。那么第二条，说朝中这些大臣们啊都是咱们的老同事啊，那么不可欺负，能不能做到？大伙也说能。那接下来这个国库当中的宝贝那不可以掠夺，老百姓不能惊扰，能不能做到？那大家当然说能。好，那咱们回师。于是在当天呢，赵匡胤就领兵回到了开封，也在当天呢，朝廷的官员们就承认了这场兵变，也就是在当天呢，就列出了新政府的人员名单，并且在当天呢，寇州的皇帝就禅位给赵匡胤，同时也是在当天晚上，太祖升崇元殿，扶衮冕继皇帝位。这个赵匡胤啊，本来早晨已经黄袍加身了，大家已经承认了他的皇帝地位，但是呢，这个黄袍啊，它毕竟只是皇帝的常服，是日常工作还有生活当中穿的，那在登基这种重大的仪式上，那还是要穿正装的礼服。那这个正装的礼服是什么呢？就是衮冕。有人说这个衮冕啊就是龙袍，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不准确呢？这个衮冕是上衣下裳，不是袍，所以呢他连袍都不是，那何来龙袍啊。所以呢，这个要如果是通俗的叫呢也无所谓，但是呢如果叫的精确一点呢，那么这个还是不应该称为龙袍，可以称为冕服。那么这个冕服呢，其实从皇

下把它勾住，避免呢踩到裙角上，然后摔倒。那么这个冕服呢，是给这个帝王以及呢诸侯们穿的。所以呢，对冕服的穿着呀，有很多很多规定。而这个到了唐朝的时候呢，衮冕啊就是最重要的冕服了。那么赵匡胤呢，这次啊所穿的这个冕服，其实呢也是这个从唐朝那儿沿袭下来的。那唐朝的冕服是什么样子呢？首先第一个，那个冕上面有十二流啊，第二个呢，身上呢有十二章纹，就是十二种图案。唐朝这个冕服跟其他很多朝代的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衮冕上有十二种图案，而其他的朝代呢没有这么多，很多是九种图案。那么关于这个衮冕，那么呢，实际上在唐朝开始的时候，在衮冕之前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冕服叫大裘冕。这个大裘冕是干嘛的呢？就是用来祭祀天地或者那个武帝时候用的。大裘冕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冕上啊是无流的，因为呢是在郊外祭祀，所以呢外面有风，那么有流的话呢会被刮得稀里哗啦乱响，所以呢很碍事儿，冕上无流。然后身上呢要穿黑羊羔皮做的外套，这个大裘。但是这个呢，进入唐朝以后，到了唐高宗李治年间，就有大臣提了建议了。这个建议呢，用文字表达起来很长，意思呢，核心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大裘冕啊，这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几次，上身率很低，并且呢，这个冬天穿嘛还可以，如果是夏天穿的话太热，弄不好皇帝会中暑啊，所以呢，建议皇帝改变礼令。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呢，都通用衮冕。当然李治看完了以后很高兴，大笔一挥说治可知，就准了。后来呢，到了唐玄宗啊，这个时候他也要去祭天，而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大臣讨论该穿什么衣服。大臣就说了，说是如果按照周礼的话应该穿大裘冕，但是呢，这个大裘冕呢，在高宗的时候呢，已经被废掉了。而且从武则天开始，不论干什么都穿这个衮冕，所以啊，若遵古制，则应用大裘；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说如果呢，咱们遵循古代的这个礼制呢，那就穿大裘好。那假如说要与时相宜，那么还是衮冕漂亮。那唐玄宗听完这个以后，他说这好办，你把两套都给我做一下，我来比较一下。可见这个唐玄宗啊，对自己的形象那是非常在乎的。那么把这两件衣服拿过来一看，唐玄宗呢就嫌弃这个大裘冕太简朴粗略了，而且呢冕上又无流，而且寒暑不能通用，所以呢就废之不用。因此啊，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大裘冕和衮冕呢，这两个它的功能啊就二合一了。那么赵匡胤在兵变的当天晚上穿衮冕登基，那这个衮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难免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到这个时候，赵匡胤再搞一件衮冕已经不费力气了，因为大权在握嘛。并且这个衮冕啊，因为它是宽松的款式啊，它这个腰身呢非常宽松，袖子也大，袖子也长，所以呢对人体尺寸的要求啊不那么严格，跟袍服呢这点是不同的。因此呢，只要打开国库拿出一件老皇帝的衮冕穿在身上就可以了，只要赵匡胤的身材不是那么特殊。后来呢，到了明朝的时候啊，冕服它的元素呢就开始向龙袍上移植了，那么把十二章纹呢也做在龙袍之上，那就成了这个样子。到后来呢，到清朝的时候干脆就把冕服废止了，那么把明朝的团龙加上十二章纹把它放到了旗人的袍服之上，于是呢就形成了这样的龙袍。

然了，清政府啊，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龙袍啊，里边有这么多的汉文化的元素，可能跟他的统治需要有关，当然也跟呢清朝很多皇帝喜欢汉文化有关。但是呢，这样的龙袍这个图案实在是太复杂了，就算是纺织水平不断的提高啊，其实呢制作一件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其实这种服装的设计呢，它的主要的目的啊是强化统治，所以啊它在选材用料，它在色彩构图以及各种配置的数量上都要强调那种冲击力震撼效果，以达到威慑的这种目的。因此呢这个美感啊，那不是这个服装的追求。好，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调研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举办。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爱心义诊服务。全市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乌萃区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院方将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4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 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3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 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洁雪：
8: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7: 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3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

0: 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1: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2: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不知道各位司机朋友们有没有给自己的爱车装行车记录仪呢？它虽然看似不起眼，但用处却很大。如果遇到说不清楚的交通事故，行车记录仪可是能帮上大忙的。
2: 选择一款靠谱的行车记录仪固然很重要，但买好之后您懂得如何正确安装它们。如果安装错了的话，可能就起不到记录仪该有的作用了。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几种错误的安装方式，司机朋友们也可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您的影子。有的朋友说了，放在中间太事儿，走线又不方便，我就贴着 A 柱安装，这样就方便得多。其实这种安装方式是错的，这个位置会让记录仪有很大的盲区，如果在车头另一侧出现剐蹭事故的话，就很有可能完全拍不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实验员站在车头左侧位置，驾驶员视角是看得到的，但行车记录仪却完全看不到车辆左侧有人。还有就是有些司机喜欢把行车记录仪安装在后视镜后面，这样既不阻挡视线，视角也很广阔，但其实也是错误的。因为某些车型会把自动大灯、自动雨刷、自动防眩目等电子配置的传感器放置在后视镜背面，如果行车记录仪放置在这里遮挡了传感器的话，那么这些自动装置就很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了。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行车记录仪遮挡感应器干扰自动防眩目功能正常工作的情况。我们先把感应器挡住，然后用灯照射后视镜，可以看到后视镜已经变色了，很明显开启了防眩目模式。但现在是白天，防眩目模式应该是晚上才开启，那就说明这个功能已经被干扰了。还有的司机朋友把行车记录仪放置在自己视线正前方的一侧，这样的安装方式是很遮挡驾驶员视线的，也不可取。那说完了这些错误的安装方法，那么究竟该怎么正确的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呢？刘秋生，某汽车 4S 店高级装饰技工。
3: 我们装行车记录仪的主要目的就是记录前方的车辆安全状况，防止发生意外，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位置，保证最佳视角。位置的选择不仅要放在中间，利用后视镜右后方这一小块空隙来进行安装行车记录仪。

0: 记录仪，就是这块巴掌的地方，就是吸盘固定的最佳位置，然后在驾驶位置调整好角度，这样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视野不会受到影响。确认了视线不受影响之后啊，我们通过实时图像能调节记录仪的拍摄角度，保证正确拍摄前方路况，不留一点死角。
1: 说完最佳安装位置，我们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走线问题，这也是要注意的。走线呢，我们首先要将电源线塞进风挡上沿的饰板内，随后从副驾驶侧 A 柱边锋处将电源线引到副驾驶门边，沿着防水饰条一点点儿将电源线塞进去，到手套箱底部，将剩下的电线顺着手套箱引到中控附近的点烟器处就可以了。
2: 安装行车记录仪一定要做到不影响视线，视频拍摄还不留死角才好，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让您省不少烦心事儿。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人有三宝，精气神，我们一定要把它们顾住。顾精就是要保护肾气，最重要的是节欲。顾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减少耗气，少说话；二要多晒太阳，补充阳气；三要多运动，促进身体气血流通；四要减少熬夜；五要通过饮食带来水谷之气；多喝补血补气的营养粥。再来说固神，固神呢，就是要调养七情，不过喜、过怒、过思、过悲、过恐，情绪控制好了，身体才会少受伤害。

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养生挂在嘴边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大部分的人只是关注了外部的养生，却没有意识到比起一味的吃保健品，更重要的是养好自己的心。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所以最好的养生不是什么用药品来调节身体，而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开心胜过一切保养品，让自己舒服才是最高级的养生。

俗话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有的人竟然为了一口吃的争得你死我活，最终殒命，实在是触人惊心。春秋战国时期啊，齐国的公孙捷、天开疆、虎爷子三位臣子啊，骄狂跋扈。公孙捷、天开疆、虎爷子都是猛人，这天开疆啊为进攻啊开过疆土，虎爷子呢冲原嘴边救过进攻的命，而公孙捷呢从老虎口中救过进攻的命。关键是这三位啊还结拜为异姓兄弟，自号齐邦三杰。这伙人凑到一块儿，把齐国的政治生态搞得是乌烟瘴气。齐景公虽然不咋鲜明，但是他有个好相国，作为三朝元老，晏婴呢一直想除掉这祸害一邦的所谓齐邦三杰，最终还是让他等来一个机会。鲁昭公啊带着相国到齐国访问，齐晋公很重视，亲自安排吃饭款待。哎，这个时候晏婴说话了，说园中的金桃长熟了，可以摘几个帮两位国君下酒。过了一会儿，晏婴呢令人端着六个大如碗红如火的桃子回来了。接下来好戏就开场了，那晏婴献桃，两国君主当然一人一个呀，鲁国的相国那当然得有一个呀，同为相国，鲁国的相国赶紧的谦让说，燕相国你也得来一个呀。六个桃子你看就吃了四个，就剩俩了。晏婴就对齐景公讲啊，还剩两个桃，主公您可以让朝臣自己述职，谁的功劳大谁就吃一个。急性子的公孙捷率先站出来了，

是打虎救主那套词儿。我的功劳就打虎救领导啊。燕云说，青天保驾，有资格吃，给吃一个。就剩一个桃子了，五爷子赶紧也站起来了。打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曾在黄河边杀了大渊救国君，这个功劳怎么算啊？天开疆呢，明知没逃了也站出来了，表述了自己的开疆功劳。开疆拓土这当然是大功劳啊，但是晏婴两手一摊，很为难的样子，这开疆之功确实比他们两个人大，而且大十倍不止。可你说晚了，没头了，眼见杀冤的打虎的这都能吃桃子，而自己这样一个开疆拓土血战疆场的人却没资格吃，而且这个两国国君面前受辱，天开疆震怒，当即拔剑自刎。事已至此，率先征桃子的公孙健羞愧难当，哎呀，我们就这么点功劳居然就能吃上桃子，这田哥天大的功劳最后说没资格吃，没桃了，没脸活了，也拔剑自杀了。眼看两位结拜的兄弟都死了，古爷子也讲，结拜的时候说好了同生共死，现在我一个人也不能苟活啊，怎么办？也自杀算了。晏婴二桃杀三士，是针对天开疆这三个人性格制定的阳谋，但这又何尝不是天开疆这三个人骄横跋扈的行为酿成的苦果呢？所以我们讲啊，为人处事要低调，人狂必有祸，天不收拾人收拾，无论何时保持谦虚谨慎的初心，才能心稳志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苑方江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杰雪：
3: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2: 本台记者崔瑞、佘玉彤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4: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2: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5: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2: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加 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喂，囊秘。
1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3: 喂，
1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0: 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简单的运动法可以让老年朋友强骨健身，用橡皮筋进行拉伸运动，从而有意识有针对性地锻炼不同部分的肌肉。可以将橡皮筋绕在两手的手腕上，然后用脚底板踩住橡皮筋后进行拉伸锻炼，这样反复进行十次，当脚步略感到累的时候就有效果了。同时手部可以根据脚的状况适时地调整橡皮筋的长度，还可以根据橡皮筋的粗细来锻炼如背部、手部等全身13个部位的肌肉。老年人每天花一个小时来慢慢地利用橡皮筋做简单的肌肉锻炼，对于预防摔倒是非常重要的。

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会出现蹲久了或者躺久了猛地站起来，感到头晕恶心、眼黑目眩等感觉，但休息一会儿之后就会好转，这可能是因为体位性低血压的表现。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要更加警惕，在床边或者是在马桶旁最好能安装一个扶手，避免跌倒受伤。还要提醒大家，体位变动时要相对缓慢些，不要过快过猛，最好呢也不要长时间的站或蹲着，以防发生意外。

中国人看重吃，但更看重吃背后的意义。民固然以食为天，但饮食的境界同样可于天齐。千百年来啊，中国文化里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饮食的文化禁忌和价值取向。首先，嗟来之食不能吃。《礼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有一年啊，齐国发生了饥荒，钱奥在路边呢赈济饥民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用衣袖蒙着脸，脚步绵软，两眼轰轰地走来，便左手端着饭，右手端着汤，说：“姐，来食。”结果那名男子抬起头，瞪眼看着他说：“我正是因为不吃别人施舍的食物，才落到这个地步。”钱奥一听啊，赶紧上前道歉：“对不起，我错了。”但是男子仍然不吃，最终呢，饿死了。这就是不吃嗟来之食典故的出处。有节操的人，即便饿肚子，也要讲忠言。不仅如此，对有教养的人来说，还要恪守饮食的规矩，因为中国人讲究吃饭要有吃饭的规矩。孔子曰：“食不言，寝不语。”哎，就是说，嘴里嚼着食物不说话，吃饭还不能吧唧嘴。孔子呀，他还提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那就是他呀，不追求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恰恰相反，他追求的是饮食简朴而平凡。他说：“饭疏食，饮水，胸而整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夫云。”他对于那些有志于学习和实行圣人的道理，但又以吃穿不好为耻辱的人，采取了不理睬、不交谈的态度。这就是所谓是至于道，而此恶疑恶食者，未足于义也。在此我们要讲啊，饮食也要讲信誉，说话要算数，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韩非子记载说啊，曾子的妻子准备到集市上去，他的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曾子的妻子对孩子讲啊，说你先回去，等我回来以后杀猪给你吃。等到妻子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去抓猪，准备杀了他。结果他的妻子马上阻止说：“我只不过是糊弄小孩子罢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第十六集，《世说新语》记载，王夷普雅尚玄远，常及其父贪浊，口未尝言钱字，父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普晨起见钱何行，呼婢曰：“具却阿堵。”西晋宰相王衍自认为是名士，不屑于谈钱，他的老婆郭氏却贪恋成性。一次，郭氏要试试他到底说不说钱字，令婢女夜间把他的床四周都撒满钱，看他怎样从床上下来。王衍早上醒来，对婢女喊道：“把这些东西给我拿开。”这些东西，古口语中就是阿堵物，这里指钱。绿台又称绿钱，也是因为其样子像铜钱。整首词充满调侃，唯有最后两句，从今花影下，只看绿苔园。从此取次花丛懒回顾，只看花影下像钱似的绿苔。这里的钱，即指钱物的钱，更指侍女钱钱。我的眼里只有你，一语双关，说度相思。还有一位叫粉青的歌妓，也是这个时候被遣散。娇儿排了，淡而妆了，杜宇一声催起，从今一步一回头，怎涯得一千余里？旧时行处，旧时歌处，空有燕泥相坠。莫嫌白发不思量，也须有思量去理。文人在歌妓堆里混久了，学习许多方言俚语入词，这首词就属于通俗类歌词，但内容还是别情，上却写别离场景，难舍难分，下却写别后思念，人岁白发，游子多情。辛弃疾还有一些闺怨词，与词人的亲身经历并无太多关联。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人人都有一颗爱美的心，纵然英雄豪杰也不例外，但英雄豪杰不会甘溺于儿女情长，因为他们始终不会忘记人生的使命。辛弃疾不是单溺于情爱的男人。人生可以孤独，不能孤僻，可以失去前途，不能没有朋友，可以离世所居，不能心如死水。风物风情，稼轩佳人，带湖的辛弃疾似乎轻松惬意享受人生，然而这一切难以演绎他内心的悲苦，只是他学会了不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一天，辛弃疾在去博山的路上，看到满眼秋色，莫名就想起来这几句。少年已识愁滋味，那时在敌占区，心向祖国，心如煎熬。那时以为这便是极致的愁，于是登高难忘，望断南飞雁，只为远方有一处地方，远离家乡，却寄托理想。少年不识愁滋味，比起现在，才知道那时候的愁只是清浅的小溪，叮叮咚咚的跳跃，但一眼就看到了底。如今愁深似海，暗潮涌动，表面上却风平浪静，波光如镜。因为愁深，所以内敛，怕一不小心说出来，惊涛骇浪，鬼泣天惊，将自己吞噬进不见天日的幽暗里，所以不说。谈谈风月，谈谈收成，谈谈诗词，谈谈美酒，谈谈稻田里的一场蛙鸣，谈谈天气，秋天真好，洗尽山色，万里辽阔，从三千繁华中解脱出来，还原一个本真的世界，真好。只是秋意浓，天微凉，走在盘旋空阔的山路上，凄清孤独。这凄清孤独来自内心深处，欲说还休。好在还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带湖新居前一排平房架轩，供辛弃疾及家人日常生活起居，后一排雪楼，
主要用于会客、招待和社会活动。辛弃疾为人豪放、直率，又善文墨，有见识，虽然远离朝政，但他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这一时期往来频繁的好友有韩元吉、汤邦彦、陈德明、赵善扛、徐安国、杨明瞻、乔楚老等，这些人都是雪楼常客。雪楼正是因于这几位朋友在这里写酒观雪而得名。带湖南行七八里路，上饶城南，信江南岸有一小溪，名南涧。这里住着南宋著名词人韩元吉。因为这条小溪，韩元吉便自号南涧。韩元吉字无咎，颍川人。北宋时期，韩姓有两大显赫的支族，一个是襄州韩氏，一个是真定韩氏。襄州韩氏喜种梅花，称梅花韩氏。真定韩氏家里多种梧桐，因此被称为桐木韩氏。韩元吉属桐木韩氏，其祖上韩毅曾做过北宋的参知政事。为副丞相四世祖韩维也是一代名臣。靖康之难中，韩家迁徙福建，那一年韩元吉才十岁。韩元吉两次科考都落地不取，33岁以门荫得以进入仕途。当时人评价说，韩元吉虽习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后来韩元吉官至江东转运使、大理寺少卿，直建宁府，直江州，吏部侍郎、吏部尚书，知婺州等职，为龙图阁学士。韩元吉是一贯的主战派，但张俊、龙兴北伐时，他却坚决反对。他认为南宋已经多年不修兵事，军队早已不是岳飞时期的军队，士兵怯懦，兵备陈旧，若劳师远袭必然失败。他主张用和议疑惑敌人，让金人松懈，以防守自强，为战争争取时间，积极备战，操练士兵，更新武器，等时机成熟时再图一战。这种观点与辛弃疾十分的相似。韩元吉官阶低时，曾在信州任职四年，对这里情有独钟。1180年，年逾花甲的他选择在信州定居，作为终老之地。韩元吉比辛弃疾大22岁，出道早，官位高，在政坛和文坛都是老前辈。当时寓居信州的文人公推韩元吉为文坛盟主，辛弃疾对他也非常的尊重，二人来往密切。韩元吉有时自己携酒从城南徒步城北，到雪楼与辛弃疾把酒临风，诗歌唱和。韩元吉的生日比辛弃疾晚一天，所以每年寿辰是他们相聚最欢的时刻。1184年，辛弃疾45岁，韩元吉以67岁高寿。为辛弃疾祝寿时，韩元吉欣然命笔，写一首《水龙吟》：南风五月江波，使君莫秀平戎手。燕然未勒，杜庐声在，晨钟怀旧。卧战湖山，楼横百尺，石城千手。正菖蒲叶老，芙蕖香嫩，高门瑞，人知否？良夜光蝉牛斗，梦初回，长庚如昼。明年看取，风旗南下，六罗西走。宫画凌烟，万丁宝带，百壶清酒，汴流宫，胜负蟠桃封我，坐归来首。词中描写带湖风光，赞美雪罗新居，更称颂辛弃疾平戎手，诗成千首，同时对辛弃疾寄予厚望，战胜金国，恢复河山，功垂青史。汉时单于乘六匹骡马，后用六骡代指侵略者，卫青、霍去病战胜匈奴，迫使单于西逃。这里希望辛弃疾能带兵战胜金国，恢复河山。凌霄阁是唐代专门为表彰功臣而修建的阁楼，专门挂功臣的画像，
达官贵人腰带上定有很多玉片，万定宝带。

职高官厚禄。次日含冤即寿，辛弃疾作词合制，渡江天马难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以普诸人，神州陈露既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如是，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同音满庭轻奏。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烽烟，平泉离木，东山割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南宋半壁江山同东晋最为相似，所以辛弃疾词中使用很多东晋的典故。新亭是东晋时健康重要的军事堡垒，也是一处风景名胜，后新亭毁于战火，史志道之健康府时曾经复建。东晋南渡不久，有一次朝臣大夫在新亭宴饮，名士钟仪突然叹息道：“风景依旧，江山却已易主。”众人听了无不相视而泣。这时候丞相王导拍案而起，严肃地说：“应当团结一心，为朝廷分忧解难。克服神州，怎么能像亡国奴一样哭哭啼啼？”这就是著名的新亭对泣的典故。辛弃疾引用这个典故，表达收复祖国的决心。以普是西晋宰相王衍的字，他窃居高位，却不思为国，崇尚清谈，无所事事。西晋正是在他当政时灭亡，朝廷南渡以来，谁能称得上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沦陷中的父老乡亲时刻在盼望王师北定中原，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叹山河破碎，而那些夸夸其谈的当权者却根本没有把收复失地放在心上。先生您知道吗？为国效力，平定天下，收复失地，是读书人真正的事业。词人夸韩元吉是文坛泰斗，在政治上也风起云涌，为收复失地奔走操劳，大显身手，称赞他辞官闲居，像裴度隐居绿野堂，像李德裕隐居平泉庄，像谢安隐居东山一样，把酒相欢，风流雅趣。最后词人充满豪情的预言，将来一定会整顿乾坤，统一祖国，到那时再认真的为先生祝寿庆贺。绿野堂是唐代名将裴度隐居的住所，李德裕在洛阳的别墅叫平泉庄，东晋名臣谢安则长期隐居在东山。词中将韩元吉比作东晋的王导、谢安，唐代的裴度、李德裕，这些都是大有作为的历史名臣，表明辛弃疾对韩元吉的尊重和推崇。除了诗词，抗金收复是二人的共同理想，在词中也体现得很清楚。1187年，辛弃疾最后一次为韩元吉作词祝寿，不久韩元吉去世。汤邦彦是辛弃疾来往密切的又一位文人官绅。汤邦彦字朝美，镇江人。汤邦彦好议论，有辩才，所以孝宗让他做了司谏，负责向皇上提出意见，批评规谏。叶恒因他能说会道，派其出使金国，他认为叶恒蓄意排挤他，向皇帝进谗言，致使叶恒被罢相。汤邦彦出使金国中，犹如使命，孝宗又察觉到他构陷叶恒，因此将他流放岭南，后皇恩体恤，允许他定居信州。尤氏同辛弃疾相识，汤邦彦被免官流放，实是罪有应得，跟辛弃疾隐退不能相提并论，但汤邦彦一向因为人直率，敢于直谏著称，这一点同辛弃疾十分的相像，辛弃疾惺惺相惜，为他写词道：“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见君见书频上，高论晚天回，千古忠肝义胆，万

里瞒烟仗雨，往事莫惊猜，正恐不眠耳，消息日边来。笑无炉，门掩草，静风台，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谢敖杯。说见论诗于世，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醒时哉。汤邦彦和辛弃疾词《水调歌头》欧盟，辛弃疾再作词合制，金阙、虎豹九官都是指皇宫，上阙写汤邦彦敢于直谏，挽回皇帝的许多过失，这是他的政绩。虽然被贬到了万里蛮烟仗雨的边地，但不要惊慌猜疑，不久一定会被重新启用。下阙抒发自己的不如意，门掩草，静风台，一副冷落景象，其言外之意是君王贱气无人问津，这一点上自己与汤邦彦不能相比。自己拿过剑写过诗的双手，只能一手持谢敖，一手端酒杯，过醉舞狂歌虚指年华。词人见有人写自己，悲愤不平之意涌出笔端。从辛弃疾写给友人的词看，他虽然隐居赋闲，但一直没有忘记复国梦想，始终渴望着政治上能够东山再起。不久，汤邦彦告别信州，要回故乡金坛。辛弃疾既有离别的惆怅，又羡慕朋友能够回到故乡，而自己的故乡还沦入敌国之手，有家难回，不仅心生凄凄。春正好，故园桃李，待君花发，儿女灯前何泪拜，鸡豚舍里归时节，满满的都是故国情怀，烟火味道。汤邦彦走了不久，又传来恩人叶恒去世的消息，令辛弃疾伤感失落。这天他坐在雪楼之上，看窗外湖水潋滟，杨柳如盖，远处灵山寒翠，郁郁葱葱，想起山河大好，而自己只能蜗居一隅之地，误了青春，负了韶华，不仅又感叹起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时家人来报有客来访，辛弃疾以为是陈德明几位老友，正要请进，家人递过一张手书的大红名次，辛弃疾接过一看，却是新任知州郑汝协。对郑汝协，辛弃疾并不认识，二人也无交集。辛弃疾只知道此人字顺举，号东谷居士，曾任两浙转运判官、江西转运副使、大理寺少卿、礼部侍郎，颇有政声。此人比自己要大上十几岁，又是信州长官，如此谦恭来访，辛弃疾暗自惊讶，连忙接人，互表倾慕，就攀谈起来。原来辛弃疾是坚定的主战派，为人耿直率直，做事果断坚毅，受人推崇，虽然被罢官，但俨然成为主战人士的精神领袖。郑汝协肃穆其名，因此一到新州任上就前来拜访，二人立场相同，性情相投，一见如故，遂结为至交。郑汝协也是非常有个性之人，性喜山水，他只身到信州为官，未带家眷，信州官衙在城内，他却将自己的住处安置在城南一座小山富家山的山顶，并为这座石头宅子取名折安，甘蔗味甜，郑汝协取其美好之意。有了这座小石屋，他有事到府衙办公，无事就在折安修身养性。郑汝协拜访不久，辛弃疾到折安回访，山路崎岖险要，都是羊肠小道，辛弃疾轻装简履，随手折一截树枝作为拐杖，丝毫没有感觉到道路的艰险。走至山腰，回头一看，来路曲曲弯弯，从山路蜿蜒而上，如蛇形出没。辛弃疾精神更足，随口吟道：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羊肠九折歧路，老我贯荆从。别以为我老了，这点山路怎能难得倒我。又转过一个山头，果然柳暗花明，别有人家。

0: 小桥流水，鸡鸣炊烟，生活祥和，岁月静好，犹如世外桃源。辛弃疾有感而发，竹树前夕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此乐竟谁觉，天外有明鸿。郑汝协就居住在这孤村峻岭之中。郑汝协把辛弃疾当作贵客，也当作知己，这里没有歌舞弦乐，却有腊肉米酒，二人饮酒观景，谈天说地，欣赏折安的书法藏品，不亦乐乎。辛弃疾走南闯北，交友广泛，朋友很多，他跟郑汝协素昧平生，却感到这位朋友大为不同。郑汝协爱作画藏画，辛弃疾把他比作东晋的杰出画家顾恺之。顾恺之小字虎头，有三绝之称，即画绝、文绝和痴绝。辛弃疾称赞郑汝协真有虎头风。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芳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0: 在一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院方将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步骤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院方将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压实属地责任，加强综合监管，构建大安全格局。要严把准入关，强化标准规范约束，从源头上杜绝带病运行。要积极谋划建设公办养老机构，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报道。5月13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协副主席孙书出席。报告会分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热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本台记者王明晶、崔世伦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示范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CPR、 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市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主席董杰雪：
1: 下一步，我们市直机关工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机关力量，开展专业的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机构考核并颁发证件，组建市直机关应急急救骨干队伍，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着力夯实平安机关建设根基，为守护全体干部职工生命健康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0: 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13号，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此次义诊贴合残疾人身体特点，开展多项基础健康筛查，针对每位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医护人员逐一详细询问病史、日常用药情况，耐心解答疑问，同时针对性给出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科学用药等健康指导建议，为残疾人送上专业贴心的服务，营造关心、关爱、帮扶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李一东报道。5月13号，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 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柴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陆增新报道。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2: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0: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3: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胜利，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1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1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14: 青春飞扬。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五月十号，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暨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随着发令声响，参赛选手们整装出发，奋力向前。活动赛道沿途设置2处趣味打卡点，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与家长携手并肩阔步前行，成为赛道上一道格外亮丽的风景线。参赛少年：
2: 参加本次活动，我特别感动，这是我第三次用慢跑的形式感恩母爱，以后我会更加的孝顺懂事，祝愿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1: 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了荣誉证书。铁力市学生家长姚艳秋：
3: 非常开心能够陪伴孩子一起参加本次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可以让孩子在奔跑中收获成长，传递龙江少年的温暖与正能量。
1: 活动现场志愿者全程提供物资补给、全程摄影等暖心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铁力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启成：
4: 我们将持续打造龙江少年志品牌公益活动，吸引更多家庭参与志愿服务，为建设文明幸福铁力贡献力量。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祝愿所有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心怀大爱。
1: 日前，伊春职业学院传来喜报，在2026年黑龙江省专升本考试中，全校共有381名学子被省内33所本科院校录取，专升本率达到47.39%，录取人数和升学率均创学校历史新高。据介绍，本次专升本考试中，伊春职业学院学子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出色的应试能力，成功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等33所省内本科院校，录取总人数较往年大幅提升，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近年来，伊春职业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学历提升能力。此次专升本成绩的突破，既是学子们日夜苦读、勤学奋进的成果，也充分体现了学校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的稳步提高。日前，由团市委市第五人民医院共同开展的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现场，团市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轻松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高考减压系列活动的具体内容与服务渠道。随后，市五院心理咨询师崔海啸为在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生动实用的心理减压讲座。课程以把心放平方能笔下生风为题，围绕认知重构、潜意识调节、考试过程中的意识调节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深入剖析了考前焦虑的成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压力，积极应对挑战。此外，讲座还教授了呼吸放松法、正念冥想法等简单易行的减压技巧，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

0: 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为传承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日前共青团金陵区委员会精心组织开展纪念五四运动系列主题活动，引领辖区广大青年感悟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系列活动分别以奋集青春筑梦金陵和跃马扬鞭奔锦城不负少华谱华章为主题，在金陵区各中小学校陆续开展。区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西林小学等学校的师生代表、金山屯镇、西林镇青年代表以及环卫公安系统青年骨干共同参与活动展演。全体青年满怀热忱，齐声合唱去山顶看看，昂扬嘹亮的旋律回荡现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金陵青年蓬勃朝气、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深情抒发了当代青年坚守理想、勇担使命、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同时，各学校同步组织开展我与团旗合个影主题活动，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姿与团旗定格美好瞬间，厚植爱党爱国爱团情怀，让五四精神根植心间。共青团金陵区委将持续坚持党建带团建工作原则，立足青年工作职能，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实践活动，团结引领全区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实干担当，以青春之能、奋进之力，为金陵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5月11号，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教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行。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河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河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领、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青年志愿者李月：
3: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我将以初心见使命，以行动赴荣光，主动扛起生态守护责任，认真参与每一次环保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的草木河溪，用坚守与热爱为生态伊春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法治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营造文明和谐、友爱向善的校园环境，近日嘉荫县第二小学开展对校园暴力说不普法宣传教育讲座活动。讲座中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与校园生活实际，围绕四大核心内容展开讲解：什么是校园暴力，明确界定校园暴力的内涵与边界，校园暴力有哪些类型，细致拆解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孤立排挤、网络欺凌等常见形式，让学生精准识别暴力的危害，深入剖析校园暴力对受害者、施暴者及校园环境带来的身心伤害与法律后果，小学生如何保护自己，传授实用自救技巧，引导学生遭遇侵害时保持冷静，及时求助，保留证据，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污穗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生态筑基，以产业转型，以民生暖心，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三问污穗答卷。污穗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3: 我现在位于污穗区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一根曾经被视为废料的林区剩余物，在这里经过创意设计，精雕细琢，变成了畅销全国的文创精品。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从一木难求到点石成金，永达的蜕变正是污穗区转型发展、守护生态、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
1: 守护好绿水青山是林区最大的责任，污穗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修复历史遗留矿山22.9万公顷，完成森林抚育53.79万亩，城区绿化面积大幅提升，连续4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保持在97%以上，荣获天然氧80%好，辖区河流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污穗区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责任，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林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全面停伐之后，污穗坚持不砍树、多护绿，引导木艺企业利用林区剩余物料加工生产，永达等企业变废为宝，绿色发展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污穗区新闻记者站记者李一东。
3: 从卖原木到卖文创、卖体验、卖品牌，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构建起木艺加工、文化创意、研学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传统的林木产业焕发新生机，也为全区的产业转型树立了标杆。
1: 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桂霞。
4: 我们牢记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坚持创意赋能、绿色生产，把林区的好生态、好木料转化为好产品、好产业，让小木头撑起大产业。
1: 以永达公司为引领，污穗区加快构建5+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污穗之夏、污穗之冬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年旅游人数突破170万人次，旅游消费突破11亿元，美娇木艺成为亚东会特许产品生产商，桦树枝、森林食品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7家，全地区生产总值从14.2亿元增长到23.4亿元，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转型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污穗区发改局副局长赵丹。
5: 我们聚焦生态力区、旅游强区、项目新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森林食品、木艺创意等绿色产业， 推动林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生活更幸福。乌嘴区民生支出占比达86.7%，城镇新增就业6800人，完成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3000余户群众，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100%。基本医保实现应保尽保，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林区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站在新的起点上，乌嘴区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林区的特质要求，厚植生态优势，加快转型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夯实生态根基，激活产业动能，提升幸福指数，奋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打好林区三问，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乌嘴实践新篇章。
6: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10000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零度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2: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2: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2: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000。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0: 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5: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 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2%

0: 2.5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维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3: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
5: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
0: 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

0: 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冰。
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3: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4: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西安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红松放歌是由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朱彦斌演唱。我们美丽的伊春，红松的故乡，这首歌表达了我们林区人坚定高尚的红松品格，体现了大森林的儿女对这片故土的执着热爱和奉献精神。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红松放歌》。

水青山画中游是徐仰文作词、金东哲作曲、余姚演唱的歌曲。低头看绿水，抬头望青山，绿水青山一幅画，我在画里面。生活在美丽的林都伊春，仿佛生活在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中。绿水青山画中游，睡梦中也会荡起甜美的微笑。

小西安岭之恋这首歌赞美了小西安岭的美丽风光，歌颂了小西安岭的壮美山河，表达了对小西安岭的眷恋和热爱之情。接下来请欣赏歌曲《小西安岭之恋》。

独在青山绿水间是由徐仰文作词，郭庆九作曲，张岩演唱。这首歌是徐仰文为森林读书会节目创作的主题歌曲。独在青山绿水间，只此青绿是一春，在这无边的绿色中寻找创作的源泉，感受文字的活力。

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是由徐仰文作词，乔树军作曲，王爽、刘震、王心凌、龚慧卿演唱的歌曲。绿水青山呈现新气象，冰天雪地孕育新希望，产业美景书写新篇章。愿我们美丽的伊春越来越好，让金山银山再放光辉。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专项行动。2025年，我国药品审批滞销双升。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发布成果文件。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13号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号起实施，是我国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性法律。记者13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5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山西、吉林、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6个省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河北、黑龙江、上海、福建、湖南、陕西等6个省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情况，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情况，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调动农民种粮、政府抓粮积极性情况，强化粮食储备流通管理，提升应急保障能力情况，推动粮食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情况，实施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完善配套规章制度情况。法律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的意见和建议。新华社消息，记者13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介绍，专项行动的主要目标可概括为4个一批，即到年底依法查办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据介绍，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表现形式日趋隐蔽，定性查处难度不断增加。今年的专项行动将在历年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我们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紧盯关键痛点，打出组合拳，汪世忠说。据他介绍，此次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4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新华社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号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审评效率持续提升，仿制药、创新药、中药、生物制品等各类药品申报审评有序推进，创新药成果丰硕成为年度最大亮点，全年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2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这些创新药覆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等多个临床急需领域，26个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上市，15个获附条件批准上市，15个在临床试验期间纳入了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让患者尽早用上新药好药。临床急需用药供给持续加码， 2025年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个，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中药创新发展提速，全年受理中药注册申请2723件，创新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稳步增长，呼吸、消化等中医优势病种新药不断涌现。生物制品领域成果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疫苗审评标准持续完善，累计8款 CAR T 细胞治疗药品获批上市，多款新型疫苗助力公共卫生防控。新华社消息，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13号在埃及首都开罗闭幕。大会发布旨在支持并推动中阿媒体合作发展的成果文件。成果文件指出，与会各方将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媒体和智库之间合作，推动媒体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拓展务实

0: 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雷心之旅，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4: 妈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6: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农夫和蛇。
1: 冬天到了，风在田野里呼呼的吹，大地被冻出了一层硬壳，地里的庄稼都收割。

0: 显得光秃秃的。一位农夫干完了活，扛着镢头往回走，突然他发现有一条蛇躺在面前。奇怪，冬天的时候蛇都是在洞里睡觉的吗？怎么会躺在外面？农夫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这条蛇已经冻僵了。农夫是个善良的人，看到一条生命即将结束的蛇，很不忍心。他对自己说：“这是一条多么可怜的蛇呀！我知道，蛇是最怕冷的动物。现在，如果我不救它，它就会活活冻死的。”农夫把蛇捡起来，想把它暖过来。想了想，只有自己的胸膛是最热的地方，于是他就解开衣服，把这条蛇放在胸前，然后继续往前走。蛇得到了温暖，渐渐的苏醒了。他醒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农夫的身体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农夫感到一阵剧痛，当他解开衣服才发现伤口已经中了毒，而那只咬伤他的蛇正在得意地离去。农夫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那条被他救活的蛇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他气愤地质问那条蛇：“
1: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是我救活了你呀，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0: 蛇坦然地说：“
2: 你救了我，我当然要感谢你。可是，咬人是我们的天性，即便是你救了我，我也没办法改变我的天性啊。所以，你只能怪你自己，你不应该救我。你做了错事，就应该得到这个结果。”
0: 蛇说完这番话，就向地下钻去，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农夫悔恨万分，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对自己说：“
1: 我确实是该死，我怜悯了恶人，让坏人有了伤害好人的机会，我应该得到这样。”

0: 小小信箱。蛇为什么要在冬天睡大觉？这种现象叫什么？蛇为什么最怕冷？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忠告是什么呢？
1: 冲冲 ABC，
0: 蛇在冬天睡。

降，是为了躲避严寒的天气。这种现象叫冬眠。因为蛇是冷血动物，所以最怕冷。我们不应该怜悯恶人，因为恶人恢复过来还会伤害好人，所以怜悯恶人等于帮助他伤害好人。这就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忠告。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青云直上。战国时期，魏国有个叫范雎的人，因为家境贫寒而在大夫虚谷门下当食客。有一次，范雎跟随虚谷出使齐国，齐王非常欣赏范雎的才华，就暗中送他许多金银珠宝。虽然范雎婉言拒绝了齐王的礼物，但是虚谷仍然怀疑他与齐国有勾结。所以回国之后，虚谷就向朝廷通报了这件事情，范雎因此被逮捕并遭毒打。范雎被打得昏死过去，虚谷就让人用草席把他卷起来扔到厕所里，让人好好看守。范雎醒来之后，发现看守他的人正是他的好朋友。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逃了出来，并躲到好朋友郑安平家，改名张禄，准备找机会逃往国外。不久，秦昭王派使者出使魏国，范雎便趁机偷偷跟随秦使到了秦国。在秦国，化名张禄的范雎很快就得到了秦王的赏识，没多久就被任命为相国，地位十分显赫。公元前226年，秦国企图攻打韩魏两国，魏国忙派虚谷去秦国求和。虚谷到了秦国，首先去拜访秦国的丞相张禄，希望张禄能够说服秦王。当他来到丞相府，看见丞相张禄竟然就是当年差点被他害死的范雎时，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说：古不义君能自治于青云之上。意思是说，哎呀，没想到您还活着，并且置身于青云之上，已经有了如此高的地位。成语青云直上由自治于青云之上演变而来，比喻人的地位直线上升。青云就是青天的意思。

一毛不拔。古时候有个富翁，大家都叫他六叔，他十分吝啬。由于他整天盘剥穷人，累得病倒了，差一点昏死过去。三天后，他稍稍清醒了一下，看见屋里挤满了送终的亲友，他伸出两个指头，想要表示什么。他的大侄说：“六叔，是不是还有两个亲人没见面？”他摇摇头。二侄说：“是不是两笔银子放在哪里不曾交代？”还是他妻子明白，看见两根灯芯同时燃点，就挑掉一根。这时六叔才微微地舒了口气。突然快断气的六叔流着泪凑近妻子的耳朵，想跟他说话。

0: 他说，我死后可把我留下的两张便纸分给前来吊孝的亲戚，我死后别用棺材来盛我，挖个坑把我埋了就成。我死后不要请和尚来念经，我在黄泉下自己会念的。我死后把我的皮剥下来卖给皮匠，把我的毛拔下来卖给做刷子的人，一根也别丢了。一毛不拔，就是一根毛也舍不得拔掉丢失，形容极端自私吝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友好区部分养老机构，实地调研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医美区鸿福园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后的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对照养老机构安全与服务要求，高质量推进设施升级改造，以规范化建设打造行业标杆，要不断提高餐饮、照护服务水平，让老人生活的安心、静心、舒心。在友好区康乐养老院、幸福之家老年公寓，苑方江实地查看维修改造情况，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进展。他强调，要坚持标准、学习先进、保证投入，聚焦建筑、消防等关键环节，不折不扣抓好隐患整改，做到改彻底、改到位，从源头上确保养老机构安全长远发展。随后，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关于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苑方江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立新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标准要求，强化投入保障，全力提升养老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组建技术专班，建立常态化联合检查机制，深入排查整治养老机构安全风险隐患。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闭环抓好隐患整改，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要突出实战化要求，全面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要凝聚工作合力，